0: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从发展规划、技术创新等4方面提振汽车消费。
4: 我们将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技术创新，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规范竞争秩序，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秩序。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5: 广告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意见从6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包括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撑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
6: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
3: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7: 报告显示，在中央财政管理情况方面，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97372.53亿元，支出总量145972.53亿元，赚资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安排中央本级支出1420.1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在两重两新政策。

0: 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方面，报告揭示了部分超长期国债资金被挤占挪用、两重建设配套政策等软建设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城市地下管网审计方面，揭示了部分两重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骗取套取或闲置等问题。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截至2026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问题金额1.41万亿元，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此次报告反映的是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署依法征求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审计署将持续跟踪督促，年底前报告全面整改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4: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5: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0: 但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
1: 十年前，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那十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海采。
2: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s worse off in it,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3: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4: I think Brexit was sold 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5: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0: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6: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hein,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0: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7: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 l'Angleterre qui s'en va, eh ben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
8: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今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
9: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0: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

0: 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2: 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0: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导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域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1: 当地时间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对中非在政治过渡、和平进程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予以肯定。会上，中方代表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继续支持中非巩固政治成果，应对安全挑战，破解发展难题。他指出，中非新政府已成功组建，国家发展翻开新篇章，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孙磊对联中团在筹备选举、保护平民及复原工作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他表示，中方鼓励中非政府与国际伙伴密切协作，为联中团逐步移交责任做好准备。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
2: 再来关注苏丹武装冲突。最近一段时间，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成为新的冲突焦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这里展开激烈交火。国际社会担忧，若战事进一步升级，恐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3: 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并持续围困南北科尔多凡两州的首府。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是连接苏丹首都喀土穆和西部达尔富尔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进入6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双方的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对欧拜伊德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警告称当地有大约50万平民，一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有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敦促交战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战事进一步扩大，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冲突地区。

0: 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7: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彩环化妆品是漾彩环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

0: 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杜仲真的不仅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吗？夏日炎炎，中医教您解暑祛湿，养护心脏健康。吃对碳水可能更年轻，不同人群如何科学吃碳水？浑身没劲儿，情绪低落，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疏肝解郁，增气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东风标致，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

0: 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

0: 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杜仲。据说杜仲是天然的降压药，不仅有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植物，大部分朋友却并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它不是菜，不能炒，也不能炖，而且还有一些苦涩的味道。那么杜仲究竟应该怎么食用，才能既好入口，又不失养生效果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杜仲的养生奥秘。
3: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乔木，它的叶子可以入茶，它的树皮更是名贵的中药材。它不像人参那样声名显赫，也不像枸杞那样家喻户晓，但在中医眼里，它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上品，它就是杜仲。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杜仲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养生价值真的配得上树皮里的黄金这个称号吗？
4: 杜仲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树种，被学术界呢称为植物黄金。那为什么叫它黄金？是因为它的价值呢在于一个补字。中药材杜仲，我们用的是杜仲的树皮，味甘性温，归肝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可以概括为8个字：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血充足呢，经脉才能柔韧有力，而肾精充盈呢，骨骼才能强健坚固。人到中年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牙齿松动、发须渐白。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多都是肝肾亏虚，而杜仲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现代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杜仲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苷、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活性的成分，它呢有非常好的调节骨骼代谢、抗疲劳、抗肝肾损伤等等的功效。杜仲中的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具有明显的抗心脑缺血、降血压的作用，而这种降压的作用呢是比较温和、循序渐进的。
3: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像最近世界杯这样，很多球迷朋友长时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甚至情绪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能用杜仲来调理呢？
4: 那么在世界杯期间，确实有不少的健康隐患，恰好呢杜仲能派上用场。人们经常久坐看球伤腰腿，会出现腰肌劳损、腿脚发麻，那杜仲本来就是腰腿的守护者。第二呢，就是熬夜观赛损耗肝肾，连续熬夜非常容易出现头晕耳鸣、眼睛干涩、精力下降的情况，杜仲呢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比赛非常激烈，血压容易波动，尤其是平时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的人群，更是要注意。杜仲呢有非常温和的辅助降压的作用。当然呢，这些都是在日常调理的范畴。如果有明确的高血压病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病，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单靠药膳和茶饮来解决问题。
3: 那么问题又来了，杜仲再好，但它的口感确实不讨喜。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整保留杜仲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搭配。
4: 作为一种药膳食材呢，杜仲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代茶饮。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杜仲叶，那它与杜仲皮功效和成分基本是相同的。其实杜仲茶要好喝且有效，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要煮，不能只泡。杜仲中的有效成分杜仲胶、桃叶珊瑚苷还有绿原酸等等，都是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只用开水冲泡，它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只有通过煮沸15到20分钟左右，才能把这些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第二呢，就是要做好搭配。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茶饮，而且呢，正好能解决大家世界杯期间健康的问题。第一款呢，叫熬夜回血杞菊茶，专克眼干头晕。这一杯茶饮喝起来呢，清香宜人，微微回甘。

0: 杜仲补肝肾，枸杞养肝血，菊花清肝火，有补有清，不会上火。第二款呢，叫山楂降压快乐水，这一款茶饮专攻情绪血压波动，它的味道酸中带甘，特别的解腻。杜仲有温和的降压作用，山楂降脂助消化。这款茶饮要注意的是空腹不能喝，因为空腹喝的时候山楂可能会刺激胃。那么我们在饭后来一杯，既能压压看球时的火气，又能稳住血压。一般来说呢，代茶饮连续2到4周，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的症状可能会就有所改善。血压方面呢，我们需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坚持。但是如果明确诊断了高血压病，那就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用降压药，监测血压，切不可只用食疗的方法。至于能不能长期喝，那要看个人的体质。杜仲性温，长期使用呢，更适合素体肾阳偏虚的人群。如果喝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也没有上火的症状，那就可以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喝了之后出现了口干、便秘、心烦等上火的表现，那就说明你的体质可能是偏热或者是阴虚的，就需要减量或者搭配菊花、决明子等等性凉的食材来平衡药性。但是话说回来，杜仲呢毕竟是一种药材，它具有一定的偏性，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我们平时体质是阴虚火旺的，也就是经常感觉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夜间有盗汗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慎用杜仲，否则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外感发热期间也不宜使用杜仲。
1: 那么杜仲除了可以做茶饮，还能怎么吃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烹饪大师为您带来一道经典药膳。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的药膳菜，杜仲腰花。第一步呢是处理猪腰，这是去腥的关键。把猪腰对半铺开，一定要剔除干净中间白色的这种腰骚筋膜，这是腰花主要的一个腥味来源。处理好后呢，改成麦穗的花刀，切好之后放入碗中进行一个清洗。好，我们加入少量的食盐，加入少量的水淀粉，加入少量的料酒，抓匀之后呢，大概腌制个10分钟左右。既能去除腥味，炒出来的口感呢也非常的滑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是要熬制这个杜仲水，放入小锅呢，加水熬煮几分钟，大约在8到10分钟吧，取药之要备用。接下来热锅倒油，油热后加入葱姜蒜段爆香，再加入青红椒块、翻炒断生，然后呢转大火，下入我们腌制好的腰花，快速的滑炒，看到腰花微微卷边，颜色变白，立刻淋入备好的杜仲药汁，加入少许的生抽，少量的食盐调味，整个过程不能太久，避免腰花变老变柴，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1: 世界杯的激情与熬夜久坐往往相伴，而杜仲正是通过巧妙的搭配，把苦涩变成一杯杯好喝的时尚饮品，把补益落到实处。其实杜仲从来不在那一味单纯的苦涩里，而是藏在苦与甘的调和之间，用温润与清补守护腰腿的健康，平和身体的节律。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祛湿养心。夏季暑热蒸腾，高温叠加湿气，闷热的桑拿天让人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您知道吗？湿气不只是让人犯困犯懒，还会淤堵心脉，损伤心脏。那么夏季湿气从哪儿来呢？网传的祛湿方法哪些是误区呢？今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会科学祛湿，养护心脏。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远明医生。进入三伏天呢，高温和湿气交织，闷热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夏季只注重其热解暑，却忽略了湿气带来的健康威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只去暑不去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祛湿与养心同步来调理的这样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讲讲三伏天湿气它偏重的原因。那么湿气是哪来的呢？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这两

个部分。那么外湿呢，来源于外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三伏天降雨特别多，空气的湿度很大，长期的身体就处于一种潮湿的环境，居所阴暗不通风，外界的湿邪就会侵袭人体。那么内湿呢，主要就指的是和脾胃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痰呢，它主要是由于湿的聚集而成，因此呢，我们经常把痰和湿放在一起，成为痰湿。所以我们日常如果说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油腻的这些食物，就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体内多余的水分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堆积以后就形成了内生的湿气。外湿啊和内湿相互的叠加，那当然就容易形成湿邪了。那么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问了，那解暑为什么一定要祛湿呢？这是因为湿邪它会直接损伤心脏。中医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气久集会化为痰湿，而痰湿呢可以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经络之间，当痰湿淤滞在胸腔，就会阻遏胸阳，淤堵心脉，引发胸闷、气短、心慌、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吃寒凉的食物来解暑，就会持续的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的功能失调，那么导致湿邪的不断的加重，气血生长不足，心脉淤堵加剧，那么身体自然就会越养越虚。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主要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沉重感，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括四肢，包括头啊，包括整个的全身啊，都特别的发沉，这是第一个沉重感。那么第二个呢，叫黏腻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不仅口腔里边特别的黏腻，大便特别的黏腻，而且呢身上啊，包括脸上都会有湿乎乎的、黏黏糊糊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叫黏腻感。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这个胖大感。看一下舌头的话，舌头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叫舌体胖大，有齿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肥胖。中医讲肥人多痰湿，那么这个呢，也是脾虚湿盛的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临床的表现。因此呢，如果说我们一个人他有这个三个特点，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诊断你是一个湿邪困重的一个体质。那么关于如何去祛湿呢，大家也有很多的办法，其中呢有三条是大家非常容易出犯的误区，因为这个三大误区呢可以让这个湿气更加的加重，同时呢也会耗伤心气。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大家认为大汗淋漓就能排湿，不少人认为出汗就能排出体内的湿气，追求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在三伏天或者是在特别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体的阳气呢会浮于体表，心脏本身就负担很重，那么如果说微微的出汗啊，具有调节体温、排除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些作用，那么对身体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大汗淋漓造成了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就会导致血容量的下降，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不仅达不到祛湿的效果，那么还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持续的耗伤心气与心血，引发心律失常，严重的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所以要想祛湿，一定要坚持微微出汗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依赖凉茶祛湿，各类祛湿的凉茶是夏季热门的饮料，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饮用水认为既能够解暑还能够祛湿，但是很多的凉茶药性偏寒凉三伏天呢脾胃里边的阳气其实是偏弱的，长期饮用这种寒凉的这种茶饮，会进一步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脾胃失常以后，水液的代谢紊乱，内湿就会不断的滋生，陷入越喝越凉、湿气越重的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误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待在家里，紧闭门窗，不通风、不出湿，密闭的空间空气流通也不好，湿气不断的积聚，内外湿邪交织在一起，困住心神，使人烦躁、

0: 嗜睡、心慌，心脏也长期的处于一种气机阻滞的一种状态。要想科学祛湿，不同体质的人的祛湿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湿热体质的典型表现就是既有湿又有热，舌苔是一个黄腻苔，而且呢怕热多汗啊，情绪烦躁。调理呢，我们就应该以清热化湿为主。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车前草十克，竹茹六克，就两味药，用沸水冲泡，闷泡十分钟就可以用，可以反复的蓄水。车前草它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可以引导湿邪随小便而出。竹茹呢，它本身清热，还可以除烦、化痰、喝胃，二者搭配使用，具有清湿热、安心神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寒湿体质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折纸呢是一个淡的，那么舌苔呢表现是一个白腻苔，往往表现的就是怕冷、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大便呢一般呢都是溏稀的或者是黏腻不爽的，而且呢一般来说肚子会发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往往都是湿气又夹杂了寒气。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对这样一些人群的调理应该以健脾温阳、散寒祛湿为主。那么茯苓十克，炒薏米十五克，陈皮十克，用养生壶去煎煮了喝。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茯苓它具有健脾渗湿的作用，炒制以后的这个薏米它寒性就减弱，而且主打呢主要是健脾祛湿为主。那么三味药材呢配伍，它性质是很温和的，补足脾胃阳气的同时，从根源上来减少这个内湿的生成，同时呢还可以温通心阳，减少寒湿带来的一系列的症状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茶饮的调理，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分享穴位的按摩。那么在居家或者办公的时候都能进行练习。丰隆穴呢位于小腿的外侧，外踝尖往上八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丰隆穴呢，它是一个化痰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如果坚持按揉，就可以化解全身的痰湿，疏通淤堵的这个血液经脉。
1: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高碳水。最近啊，圈友静水流深发来求助，他说他最近看了一项研究报告，说吃对了碳水，自己的生理年龄可以比实际年龄大概年轻四岁左右。他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具体应该怎么吃碳水呢？那么哪些食物属于高碳水呢？为什么吃对碳水反而会更年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连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连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连医生想请教您哈，最近这几年应该说低碳啊、控糖啊、控主食特别流行，大家好像心里都有负担了，多吃一口面条，多吃点米饭，就觉得哎，我要衰老了，我要变胖了。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研究却截然相反，他说了吃对碳水反而会让我们的生理年龄变得更年轻，真的是这样吗？连医生，
2: 这篇研究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也看了它的原文。首先呢，它是针对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人群，那么招募了大概100多名老年人嘛，随机分为四个饮食的组。那这四个饮食组都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根据他们的食用的这个蛋白的这个种类和这个数量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以这个动物蛋白为主，动物蛋白可能要占到70%以上，剩下的呢是吃植物蛋白。那么这一组呢当中呢又分成两组。那第一组呢就是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接近40%吧。然后第二组呢就是碳水的含量比较高，那么碳水的供能的比例达到了53%。那么这是一组，就是在动物蛋白为主的情况下分成两组。一组是低碳水，一组是高碳水。那么第二大组呢就是以这个植物蛋白为主，这组当中也分为了碳水供能比例比较高的一组和碳水供能比较低的一组。那最后这样就有了四组啊。那么这四组的老年人呢，在经过一个月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和适应之后，他们测了一下生理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

0: 间的一个差值，
1: 嗯
0: 啊，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一组，哪组呢？就是动物蛋白为主，然后同时呢，碳水的供能达到 53% 的这一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的年龄要比实际的年龄要平均年轻 3.5 岁以上，这是他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效果。
1: 嗯，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不能完全借鉴这个结论，因为它的这个范围是65岁以上的人群做的这个实验，对吗？
0: 这个研究呢，是针对了一个老年人来做的这个研究。当然了，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的成年人，包括我们这个在减重减脂的，我们有特殊需求的人也好，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作为一个参考。在这个研究当中呢，碳水供能的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这一组呢，他们使用的这个碳水啊，也都是我们讲的叫优质的碳水。我们所说的优质碳水，就是那种叫做低加工高营养的优质碳水。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全谷物，那么它的代表呢，就是糙米啊、全麦粉啊、燕麦啊、薏米、荞麦、玉米等等啊，这些相比这个精米白面呢，它保留了我们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 B 族维生素，升糖的这个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平缓，同时呢，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第二类的这个优质的碳水呢，就是薯类，我们代表呢就是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那么在同等的重量下呢，这个热量它是低于我们的米饭和这个面条的，但是呢，在同等的热卡下呢，它的这个饱腹感又是要比我们这些精米精面要强的啊，也能延缓我们的血糖上升。再一类就是我们的杂豆类啊，红豆、绿豆、芸豆、豌豆等等啊，这个呢富含一些矿物质啊，富含这包括一些植物的蛋白，还有就是我们富含一些淀粉的蔬菜啊，这一类呢就像我们的南瓜、藕、荸荠等等等等，也是我们可以部分用来作为主食来食用的。
1: 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实际年龄和生理年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怎么界定呢？
0: 其实实际年龄啊，就是我们户口本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那么生理年龄呢，它反映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抗衰老和这个生理恢复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年龄相同，但是有的人看起来他比较年轻，
1: 对，
0: 或者是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恢复力啊都比较强，这时候呢，就引入了一个我们叫生理年龄。所以说，我们可能看起来身体比较好的，他的其实生理年龄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小一点。那么生理年龄具体怎么计算呢？其实有多种的模式啊，有那种通过一些就是我们讲叫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手段来测算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测一个甲基化的一个时钟来测定一个生理年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生理年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我们讲叫生物学的一个标志物，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之外，比方说还有体重指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还有吸不吸烟，还有呢就是一些生物化学的指标，包括像胆固醇，包括像这个胰岛素，包括像这个 C 反应蛋白等等，也反映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一些代谢的指标和炎症的指标，综合这些指标最后计算出来的一个，通过一个模型来计算和预测出来一个年龄，那个我们叫它的生理年龄，反映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抗衰老的能力，以及这个身体应对各种情况的一个恢复力。
1: 那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吃碳水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的量。再优质的碳水吃的超量肯定也不行。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碳水化合物呢可以占到我们每日总能量摄入的 50% 到 60%， 那个研究呢显示就是占到 53%， 就超过 50% 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优质碳水所要占供能的一个比例。具体来讲啊，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重和这个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啊，就是摄入这种谷类呢大概是200到300克啊，其中呢包括全谷物啊，包括这个杂豆类啊等等，薯类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个量。所以说呢，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量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食用这个优质的碳水，其实是要替换我们的精米精面啊，而不是说额外再添加一些碳水，那肯定量就超标了啊。第三个来讲，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进食的顺序啊。这个进食的顺序也是我们的一个技巧，就是说我们先吃蔬菜啊，然后吃优质的蛋白食物，最后再吃这个主食类的食物啊，这个就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啊，然后就不至于我们吃的太多，吃的太撑。那么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包括像我们普通的成年人啊，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优质的碳水，也就是我们的好的粗粮呢，跟我们的精米精面的比例呢是2:1啊，就是以这些全谷物、薯类、杂豆为主，少量的搭配一些精米白面，这样呢就可以兼顾我们的健康和口感啊。第二个来讲呢，对于我们需要控制体重、体重管理或者减脂的人群来讲，我们可以更多的增加这个优质碳水的比例。那么像这种好的粗粮的比例和这个精米精面的比例可以达到3:1啊，也就是说这个更少的减少这个精致的这些碳水精米精面啊，那么优先的选择这些燕麦啊、红薯啊、杂豆类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就是生长发育高峰期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人群来讲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需要的热卡和快速的供能的需求是需要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我们建议呢粗细碳水啊，就是粗粮和我们精细碳水的比例是1: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精细的碳水呢可以保证及时的一个供能啊，它供能相对比较快。那对于呢年龄特别大的人啊，还有我们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这些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啊，那么我们就建议呢不要大量的吃粗粮了。如果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但是消化不动这些粗粮的，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小办法，就是多煮一煮，多蒸一蒸的，就可以让我们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人群呢，也能够就是安全的去食用这个优质的这些粗粮的碳水。
1: 谢谢连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尿路感染。最近啊，圈友岁月静好发来求助，他说他今年30岁了，未婚未育，可是最近啊总是尿频、尿急，而且排尿的时候有刺痛感，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尿路感染了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尿路感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夏天更容易中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麦医生你好。
2: 你好。
1: 请教您一下哈，一般尿路感染好像多发于夏季，而且偏爱女性，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是跟饮水量有关系的。
1: 嗯，
2: 我们尿路啊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当我们那个水足够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的脏东西啊都很容易就排掉，但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出汗比较多，很多的这种液体啊就通过皮肤就排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喝水不够的话，尿量就不够了，那么呢我们尿里脏东西啊就容易淤积在尿路里，这种脏东西呢就容易造成我们尿路的感染。
1: 嗯，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岁月静好女士哈，她是出现了尿频、尿急还有排尿的时候刺痛这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是典型症状吗？
2: 最常见的尿路刺激三联征，尿频、尿急和血尿。那么呢一部分患者他尿频尿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尿路的这个表面上皮细胞啊，因为这炎症破坏了，破坏了就跟我们伤口发炎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尿路感染第一症状就尿痛。那么呢，尿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你痛了之后啊，身体这个尿液的反射就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排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出现这个尿痛症状，就是因为肌肉的过度收缩，这个伤口被撑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尿痛。那么血尿呢，就是因为这伤口被撑开之后就撕裂了，表面黏膜撕裂之后呢就出现一个血尿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多呢？是因为女性尿路比较短，那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因为尿少容易出现逆行的感染，这逆行感染呢导致尿道和膀胱出现这个炎症，所以就出现这个典型的尿频、尿急和血尿三个症状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通过排尿的颜色来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我这是不是上火了？怎么区分上火和尿路感染这两种情况？
2: 主持人，你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

0: 南方人这个上火是最典型的一个大家说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说上火呢，是代表身体一个状况，身体排汗太多了，那么呢肾脏就拼命的浓缩尿液，那么这时候浓缩尿液之后，就会发现呢尿液颜色会变深了，那这个是我们说尿路感染的一个前兆症状。
1: 那么，如果判断自己有可能是尿路感染，去吃一点消炎药，自己吃药可以吗？
0: 我们尿路感染分为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还有有症状感染和无症状感染。那么呢，在这个尿路感染确诊之前，多数来说，按照经验性用药呢，你可以用3天的这种消炎药，它就会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个急性尿路感染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判断它是一个尿路感染，你用药，你可能会忽略掉你的慢性感染和无症状感染这两个问题，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用药之前，最好是要让医生去明确你到底是急性感染还是慢性感染，是有症状感染还是无症状感染，因为这不同的这种尿路感染，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哈，夏天正是炎热的时候，想问问您怎么可以预防尿路感染？
0: 最重要是要保证尿量达到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把。尿路内的这种脏东西都排掉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喝水要保证尿量，光喝水不看尿量，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临床上有遇到一些小孩，他游完泳之后呢，出现这个包皮龟头炎，那么还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游泳之后呢，也会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你游泳的水质很重要，如果说你在一个很脏的长期没有换水的地方。那么呢，你去游泳，但女性她尿路比较短，所以说呢，你在游泳的时候，你泡在一个脏水里面，很容易出现这个逆行感染。因为有的小孩他这个皮肤比较脆弱，他在一个比较脏的水里面，他也容易出现这个黏膜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游泳过程中呢，水里面有太多的消毒液，那么这些消毒液呢，它会刺激你的皮肤。那么我们要区分两个症状，到底是因为次氯酸钠它对你皮肤的刺激灼伤，还是因为这个尿路逆行的？我们要区分这两个。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游泳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你要观察这个游泳池换水的频率，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游泳池闻到的消毒水味道特别大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做的啊，这样容易损伤皮肤啊，导致这个黏膜的损伤，就进一步造成尿路感染了。
1: 好的，感谢麦医生的分享，我们学习了很多，谢谢麦医生，再见。
0: 谢谢谢谢，嗯，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自从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以来，我们跟着权威专家一招一式地学习每一式的养生功效和规范细节，前面几式您都掌握了吗？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标准，跟着专家一起来练习，一起学习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来吧，开练！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3: ”。攒拳怒目增气力。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
4: 崔老师，这第七招啊，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招，是特别有男性的阳刚之气。然后我啊哈，武术那个
5: 马不充拳，
4: 对，冲拳那个劲力就出来了啊。这里面有好几个动词，你看攒，拳要攥紧，怒目，您的眼神得有那个气势，然后增加我们的气力。所以大家有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我这个动作做出来以后，从中医理论来讲，为什么能够增加我们的气力呢？
5: 这个动作呀，首先它是针对我们的肝来设计的，而在中医的肝里边是主筋的，筋是湿运动的， 那么它是在我们的肌肉一里骨骼一外

0: 通过它来联络关节，让我们的筋骨力更强。比如说我们拳要微微的握紧，握紧拳的同时四个脚趾要微微的抓地，因为什么？爪为筋之余，通过握拳四个脚趾抓地来锻炼我们烧结的筋骨。还有个肝变动在握，这个握的拇指按的这个位置是肝魂之窍，恰恰有安神定志的作用，所以受到恐怕的时候往往一下子就握起这个拳头来了。还有一个肝开窍于目，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眼睛要圆睁，带着一点怒气，可以更好的激发我们肝气的顺畅。而最终的着力点是在肝主筋上，筋强了力也就壮了。
1: 那崔老师请教您一下，像这一式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特别适合于那些天天精神压力比较大，
2: 对，
0: 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肝气比较郁结的人，通过攒拳弄木改善肝的功能，疏肝利胆的功能，从而把你的不良情绪给排泄掉。
3: 没错，
4: 就相当于您对那些压力别人给您的负担把他们都打走，对他们怒目而视。
0: 对，肝的功能好了，全身气机调上了，我们的心情自然也就愉悦了。
5: 您是不是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心情容易低落，莫名焦虑？学练这式动作，帮您把气提上来，把力练出来，同时还能疏肝解郁，把憋着的闷气打出去。来吧，一起学起来。
0: 学这个动作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个手型，就是刚才说的握固，拇指要按于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他指头卷曲过来握拳，接上式。好，身体重心微右移，两手握拳开左步撑马步，屈膝下蹲，两个手置于斜肋部扎门拳的位置，先出左拳，拳握紧，眼睛弄目盯视拳，同时咬牙脚趾抓地，好放松，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下旋转一圈，再握固，拳微微握紧，弄目耳视，然后当肘关节到斜肋部的时候放松，另一侧右侧出拳，保持马步，右拳缓缓向体前冲出，大概与肩同高，肘微屈，好，变掌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上旋转一周之后再握固，这时候脚抓地，拳握紧，慢慢的收回，当肘关节达到斜肋部时候放松，好，起身回来。
1: 崔老师，我想问一个细节啊，出去之后这个手，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就是放开之后要这个先动一下这个腰的部分，这个具体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观察非常仔细，转的过程中啊，我先是拧腰瞬间手臂插出去的。为什么要拧腰瞬间？我们在中医里边，两胁肋部是什么？是肝胆经循行的地方。所以说在新标准的，我们就强化了中医的理论指导来指导动作。那么当往外走的时候，要拧腰瞬间把肝胆经刺激起来，然后这个手要往下，往里，前面就会顶着一个东西一样，使劲的往前伸展。再握回来。为什么要顶着一个东西啊？在顶东西的过程中，你会这儿有个拉伸感，
1: 对，
0: 这就是拉的你的筋，肝主筋嘛，更好的用中医理论来强调我们动作的规范性。
4: 我问问个怒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怒目眼神要怒到什么程度？要不要我这儿皱眉头，这样盯着？哈哈，
0: 怒目不是生气，首先不是我要生气了那个，怒目是两目圆睁，好像微微的要发而未发就可以了，不要过了。过度的怒目反而会伤害你的肝了，包括出拳往回握拳回来之后，眼睛都要盯着拳，
4: 都要盯着它，
0: 只有到我们的肘关节到了斜肋部的时候啊，眼睛就不要看它了。
1: 那我们做这一式的时候，呼吸应该怎么配合动作呢？
0: 这个动作的呼吸又有一个规律，叫什么？以前开息合呼，提息落呼，对，这个叫发息蓄呼。我要发力的时候呼气出去一转，这个点在旋转的过程中又是停闭呼吸，不呼不吸，握住拳再慢慢的吸回气来。同时

0: 是呢，在出拳的过程中，一是有呼吸，第二个还有意念，意念想到哪儿？我要想着后腰的命门，命门是生命之门，所以出拳的时候想着后腰，这时候就想着动作慢慢的再收回来，放在命门，这样更好的强化我们增长力气的这个功能。
1: 当然我们说这个也要循序渐进啊，您首先先把动作练熟练了啊，打习惯了啊，然后调整呼吸，最后动作呼吸意念三者统一协调，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2: 记住几个关键点，马步要稳，膝盖别过脚尖，出拳时肩膀放松，力从腰发，怒目自然睁大，配合呼吸不憋气。准备好了吗？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3: 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啦。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黄老板，
1: 今天我们过来不是做什么英雄的，我们是要及时遏制犯罪分子的恶行。若是那些恶行没有被及时遏制的话，就会形成蝴蝶效应，在整个社会当中就会形成连锁反应，会把很多无辜的人给拖下深渊。您是做父亲的，您肯定是希望您的孩子在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他应该每天无忧无虑地沐浴着阳光，而不是像您一样每天提心吊胆的。您说呢？
2: 行行，我说行了吧。
0: 来下订单那个人呢，个头跟我差不多，年纪跟我差不多，名字叫鸿飞，我估计是假的啊，看上去挺斯文的，戴了一个无边框的眼镜，穿一件三件套的西装，根本不像是走私的人。对了，左手手腕上有一条长形的疤，给我递钱的时候我看见的。
1: 您要是再见到他还能认出来吗？
0: 当然。
1: 他跟您交谈过程当中，除了说关于杯子的事儿之外，还有没有说过别的什么事情？
0: 没有，就只聊杯子的事儿，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这说话怎么说呢，他用词准确，特别准确。
1: 王老板，您可要辛苦一下，要尽快去趟海关，把您知道的一切跟上次联系您的缉私警察再汇报一下。
0: 没问题，我明儿就去，明儿送完孩子我就过去，行吗？
1: 可以。
0: 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我能走了吧？
1: 可以。
0: 王老板，
1: 您帮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我也想帮您一个小忙。
0: 您帮什么呀？您不添乱就行了。
1: 来，那这给您。我打过电话了，他手上应该是有适合你们工厂加工的订单。
3: 姓秀呀，姓梁，贸易公司。
0: 这可不是小忙啊，这是帮了我大忙啊。谢谢，谢谢。我能走了吗？
1: 您可以走了。
0: 谢谢。明天不要忘了海关啊。
4: 放心，一定。谢谢啊。
1: 怎么了？得到这么重要一个线索啊，还不高兴啊？

0: 我就是生气。你说像黄强这种人，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给走私分子助纣为虐的。
1: 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欲望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走私分子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弱点，施以小利，就把他们变成工具了。其实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我觉得那个下单的人也是如此吧。
0: 你说他也是工具？
1: 你想啊，黄强说了，他左手手腕上有一道伤痕，很有可能是他自残造成的，说明他的人生有至暗时刻。走私分子如果抓住这样的时刻给他诱惑，他要是扛不住，他肯定就沦陷了，你说呢？
0: 那这些诱惑他们的人也太可恶了。
1: 我们在海关里面每天都要学习识人，其实走私分子呢，他们也在学习识人，他们在找寻人群当中那些可以被利用的人。你想，我们在海关每年抓到这么多走私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水客。水客对走私分子来说，既便宜，又可以随时抛弃。水客的利益和走私分子利益相比较，简直是微乎其微啊。黄强这样的人纵然是可恨，但是躲在他身后玩弄人性的人，我觉得更加可恶。
2: 你是说那些收工？
1: 你要记住啊，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存在裂缝，照进裂缝的不一定是阳光，收工就是将黑暗塞进裂缝的人。
2: 那你刚才给黄强介绍工作，

0: 就是把阳光照进裂缝了呗。
1: 我那是正好能帮他，帮他暂时堵住那个裂缝罢了。
2: 那也是阳光啊。

0: 每件行李在重新带上的时间只有3到5秒，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错，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忘了，这个有问题，有可能是标本。那位先生，中国海关，请您打开您的箱子，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根据法规，未经主管部门审批许可，禁止携带昆虫标本入境。昆虫标本，但是你看这个，这就是水果。您的行李之中有水果，根据相关规定，是禁止携带入境的。看这个就不对，这个有可能就是象牙或者木制品，这些啊，来跟我来这里。象牙制品不能携带入境，禁止携带入境。下厕所。
1: 蔡哥，您这个隔空判物可真是太神了。
2: 别盲目崇拜啊，这属于基本操作。别看你师傅天天把百步食人挂嘴边，论起判毒来他得叫我师傅。
1: 那火哥呢？
2: 老火怎么说呢，不分伯仲吧，属于前浪和后浪的关系，我经常把他拍在沙滩上。
1: 不过呀，我最服的还是您这张嘴。
2: 哎，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啊。
0: 哦，怎么样？一切正常。

0: 现在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你携带的地毯当中含有禁止进入我国的违禁物品，请你配合中国警方还有中国海关的几次部门调查。
1: China Customs has evidence to prove that your carbon tax prohibited item,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our country. Please cooperate with our anti-smuggling bureau.
0: 刚才那位就是张大宇的媳妇儿周斌。
2: 真不像大宇哥那么拼，周斌姐可太飒了。师傅，我刚刚真的紧张死了。20万的地毯，说拉开就拉开，万一里面没毒品怎么办？
0: 没有什么万一 ，X 光机检测显示异常，那条信码可以显示，它经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个是国际毒品中转站的。而且那个地毯我上手摸过，根本就没有这么贵。他坚持，
2: 胆大心细，逻辑缜密，服了。啊，师傅，加拿大那个地毯藏毒案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英语比我好，又比我年轻。应该比我更强才是吧？
3: 我媳妇说呀，小马当时都懵了。哎，你知道吗？上去闻愣没闻出来。这对一个优秀的缉毒犬来说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
4: 多么大的心理伤害！
3: 当然，帮我弄一下。
5: 你现在都这么厉害了，连狗的心理你都了解了？
3: 当然了，你们想啊。狗狗其实是能感觉到主人的亲情的。我媳妇我最了解，她当时肯定懵了。
4: 是，
3: 我跟你说，你说虎子能不知道吗？
4: 对
3: 啊，哎，聪子，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不光是抓到了毒品走私犯，你还拯救了一条优秀的缉毒犬的自信心。
0: 哎呀，你说我刚查出来，你怎么就知道了？
3: 你看，我媳妇告诉我呢。你行啊，但不能抓人。
2: 什么关照？
6: 人呢？
7: 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这个大嘴巴哇啦哇啦的。说几句啊，这个地毯被我们完全破拆之后呢，发现3492克海洛因，这是今年啊，我们滨海旅检查到的最大一起个人毒品走私案。你们一颗

0: 이거.
1: 立功好，但也是警钟。疯子，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找到毒品的

0: 你这杯咖啡就是不一样。
1: 废话，那是姐专门带过来的，叫，反正就是好咖啡。
0: 李铁，你把我的嘴喂给我，
2: 我可没钱喂吃。
1: 也没钱就别喝咖啡，喝点自来水不好。
3: 别跑我这儿哭穷，接着说。
0: 李健，您跟着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了。这个是咱们做活动最佳时间，咱们还不动吗？
3: 这个事情我跟易先生讨论过，他说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但我觉得我们该走还得走，确实不能让大家没钱过年。
0: 我明白了。
3: 你那些在国外的大花小花给我好好养着，随时做好准备。
0: 李姐，这些我一直都在做，可是收到
3: 跟我要钱是吧？行，明天给你转。
0: 好的，谢谢你。我先去忙了。See you，下次报。
4: 拜拜，花大姐。
0: 我你
3: 别看了，别老怼他。面子上的事儿该做还是要做。
1: 道理我懂。但是我觉得姐你没必要对她这么好，老是变着法的要钱，而且她每次叫肖大宝都叫成小宝宝，她才小宝宝呢。
3: 行了，我不用她，难道要你去跟那些外国鬼佬打交道啊？我对她好，那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啊，姐，我肚里这点墨汁抽出来比这咖啡多，你能说点我听得懂？
3: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才是一家人。他只是咱们赚钱的工具，阿 Ken 这个人够机灵，让他冲在前头，你就踏踏实实做你的逍遥王爷不好吗？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不对呀，姐，我突然想起来，三年前 SARS 一是因为这批娃娃走的下坡路，如今这批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冲着咱们来？
3: 我管他是什么来路，我又不是当年的萨斯一。
1: 你肯定不是，但是易先生那边呢？
3: 他也在查，我想他比我更想知道这个娃娃是从哪儿来的。
1: 为什么？
3: 我也说不好，我就觉得这个娃娃跟三年前的不太一样。郭聪，
5: 沈淘淘。有事吗？
6: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5: 你什么事儿？
6: 是这样的，我的车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老是提示说后轮的胎压不正常，我就不敢开了。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啊？
5: 你车停哪儿啊？
6: 就在那边航空公司停车区。
5: 去看看。
7: 姐，顾客，你们还没走呀？就走了，拜拜，
5: 拜拜。车不错
6: 啊。这可不是别人送的啊，这是我自己贷款买的。
5: 哎呦！陈老师。
6: 你看是不是有问题？
5: 看到车胎。

0: 好像也没问题。
1: 哎，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开车了，我搭你的车行吗？
0: 我是在想啊，会不会是仪表盘设置出问题了？要不然你把车开到 4S 店，让他们专业人看一看。
1: 我可不敢开，这轮胎出问题了多可怕呀！
0: 我们科室里面有一个同事，他非常懂车啊，让他过来看看吧。
1: 那倒不用了，回头我让 4S 店的人来看一下就行。
0: 哎呀，不用，让他看吧。要是修好了，不用麻烦了，不是？
1: 真不用，你就把我带到城里就行。
0: 哎呀，不行不行，这个事关重大，安全第一嘛。
1: 原来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呀？哎呀，
0: 这个谁出事了也不行啊，是不是？行 ，OK， 跟他说了，他马上过来啊。你稍等一下，我走了。
1: 你就这么走了？要不然你陪我等一会儿。
0: 他从航站楼过来2分钟，2分钟就到。OK， 等会儿啊。
1: 你就陪我等2分钟都不行吗？
0: 哦，我有事儿，拜拜。他还没来啊？你稍等啊，帮你催他。拜拜。
2: 杨博文，怎么样？弄明白了吧？他车什么问题啊？
3: 顾客，哎，我到你说这0068了，我没看见沈涛涛的，这我都转了好几圈了都。

0: 点了。
1: 哦，马上，
0: 赶紧赶紧换衣服。
1: 好嘞。
2: 哎，雨姐，嗯，你听说了吗？
3: 什么呀？
2: 咱们科换班那天啊，沈淘淘约郭科去修车。
4: 然后呢？
2: 然后郭科没去，他把严博文支去了。
3: 倒霉孩子。那这沈淘淘也真是够执着的，换我早撤了。
2: 哎，要我就不撤，我不追到我现在的男生，我肯定就不撤。
3: 要是人家不喜欢你呢，你还不撤？
2: 那你怎么知道人郭科不喜欢沈淘淘？这男人都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3: 那他干嘛还派严博文去啊？不是自己去不就好了？
2: 哎，这没准是郭科的战术呢，欲擒故纵。
3: 绝对不会。郭科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必要装。
2: 那没准人郭科自己在心里比较呢，喜欢他的女孩那么多，沈淘淘一个，塔台的一个，哎，最夸张的是那个地勤的，那一口一个郭哥郭哥郭哥郭哥，他每次来大宇哥都说啊是青蛙来了。
3: 行了，你别郭哥郭哥呱呱呱了，一天天的就知道吃瓜。
2: 嗯，吃错了。

0: 师傅，最近海关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8起相似手法的案件，这会不会跟义集团有关？
1: 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说都是贩毒，但这次的范围比较广。
2: 下班了，董哥。
1: 而且启用的都是外籍水客，我师傅打掉这个集团到现在为止3年时间，这么短时间应该不会发展那么壮大。
3: 除非他们和外国犯罪集团联手。
1: 我倒巴不得他们之间有什么联手呢，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一网打尽，把这个毒瘤彻底给它拔掉。
4: Hello， 雪莹，今天这么早呀？
5: 嗯，今天早了点。张宇，我进来了。
0: 哦，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这不还没到点儿呢吗？
5: 哎呀，我妈呀，昨天卤了好多肉，还有一些生腌的小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给你拿点来啊，不然你天天在食堂对付也不行。
0: 什么肉？
5: 你看啊。闻闻香不香？哦，香吗？
0: 香，
5: 香吧。哦，香现在不能吃啊，没饭，太咸。

0: 想吃啊？行，那我不客气了，替我谢谢阿姨。哎呀，
1: 忙啥呢？在这？
2: 我在整理最新的海关新闻。嗯，哎，我发现最近啊，国内好多海关都查获了那个走私的 HPV 9价疫苗。
3: HPV 9价疫苗？嗯，这玩意儿最近挺火呀、啊。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在那说自己有途径能打到 HPV 疫苗呢。
2: 是吗？
3: 嗯，我找给你看啊。你看，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9价疫苗。现在这医美中心都能打9价了。
2: 这医美中心？嗯，哪家呀？
3: 没说呀，看看。还有这个，他预约到香港9价，但是路费和住宿费好贵，他能不贵吗？9价打三针，那就意味着他得来回香港三趟。嗯，你说这医美中心都哪来的渠道打的疫苗啊？
2: 不是，还真有人在医美中心打呀？嗯，那不太扯了吗？子宫跟脸能一样吗？这些女孩也太糊涂了吧。
3: 我觉得只能有三种情况，一呢图便宜，二呢图省事儿不用预约，三呢既图便宜又图省事儿。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是扬州还是苏州的一个警方查获了一家酒驾预约的诈骗团伙。
2: 诈骗？嗯。哎
4: 呀，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没了。
6: 有师傅，我和小袁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热点 ，HPV 9价疫苗。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0: 很多预约了打疫苗的人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打上。
7: 对，而且我们研究发现，几大社交平台上都有一些三无诊所、医美中心、美容院，甚至是纹身店都在发布消息，说在他们那儿可以打到疫苗。我和张姨查看了他们提供的疫苗图片，感觉那些疫苗也不太像是假的，
6: 所以我们怀疑那些疫苗很有可能是走私入境。嗯，
8: 上周三科刚查获了一批走私的疫苗。
5: 九价疫苗对运输和保存都有特殊的要求，疫苗必须在28度冷链下保存才不会失效，这一点走私者肯定做不到。接种了这些疫苗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危及到健康和生命安全，
9: 这点很重要，大家关注一下。嗯，查疫苗药水确实不好查，但是疫苗药水都会配有针剂，针头无论是过 X 光机还是安检门都会有提示音，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携带大量针剂的旅客。还有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热点和社会新闻要提高敏感度。嗯，因为走私分子无非就是看两点，一个就是差价，二就是缺货，如果想要抓住他们的话，就要比他们更加了解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嗯，好了，今天要表扬一下吕小岩和张宇，给你们点赞啊。
10: Nice
11: 你也 nice。
9: OK， 收拾一下准备换岗。

0: 哎，小严，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家叫做素黛美雅的医美中心啊？
1: 好像没有。哎，你是要做医美吗？你别在外面找一些别的啊，都没啥保障。我妈有一家长期在做的，哪家有代
0: 训？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先挂了，有点事儿。

0: 见。静姐，现在可以去打疫苗了吗？
1: 再过十分钟吧，我先帮静姐把面部清洁给做了。
0: 好的。
1: 静姐，一会儿打完疫苗啊，要留观半个小时，我们正好把你的补水护理给做了。
2: 你们这安排的不错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节约您的时间嘛，这样啊，就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去打疫苗了。
2: 我一会儿一定帮你们发一个探店图，好好宣传宣传。
1: 谢谢静姐。

0: 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你们这儿不是能打那个九价疫苗吗？我来咨询一下。
0: 哦，是的，小姐，那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服务，充值一定金额就赠送九价疫苗注射。您看您这边方便的话，先填一下会员资料吧。
1: 我先看看环境，可以吗？
0: 啊，行，那我带你参观参观。
1: 好，
0: 来，这边请。这边。
2: 对了，我有个朋友今天应该也在你们这儿，叫田静。
1: 你知道他在哪屋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对客户的隐私特别看重，您还是自己联系他吧。
1: 自己联系是吧？田静，
0: 哎，
1: 田静，
0: 小姐你别喊了。
1: 田静，
2: 不要影响到其他客人。小姐你别喊了。
1: 师姐，
3: 张鱼，你怎么来了？
1: 你别管我怎么来了，你疫苗打了吗？
3: 没呢，我正准备打呢，我就听你叫我。
1: 太好了，赶上了。啊，我刚不是看你朋友圈吗？说你在这儿打疫苗，我也想打，我这着急忙慌过来了。
3: 嗨，还能再约一个吗？
4: 啊，是静姐朋友啊。是这样的，今天已经预约满了，最快的预约已经到后天了。您要不先下楼坐一会儿？
1: 哦，对了，师姐，
3: 嗯。
1: 那个疫苗的包装你看了吗？
3: 没呢。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应该看一下啊。
4: 静姐，您在我这儿做护理啊，都快三年了，哪回不是给您用最好的东西啊？您还信不过我吗？
1: 还是看一下吧，看一下心里踏实，也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包装是不是完整，有没有被别人用过什么的。
4: 嗯，行，拿来给静姐看看。
0: 好。
4: 这姑娘一看就是还没打过九价，九价疫苗啊本身就是针管装的，一次一针，不会有剩的。不信你问问静姐，我们从来不糊弄顾客，你看了就知道。
3: 这倒是。给我也看。没什么问题，
1: 师姐，这针不能打。
3: 啊？你查什么来了？
1: 你先穿衣服吧，咱们先走。
3: 哎，怎么回事啊？
4: 哎，静姐，这。

0: 请问一下，你们都是来打那个九价疫苗的吗？
1: 对啊，
2: 对啊，
3: 怎么了？
0: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没查清楚之前，最好还是先别打。
4: 章鱼，你干嘛呀？你确定有问题吗？
2: 我打第一针的时候看过包装，编号什么都还在。
1: 哎，你这人怎么乱说话？你又没打过疫苗，凭什么说我们造假？
0: 首先，我刚在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了这个包装上的编号，查不到，说明这个编号根本就没有通过药监局的认证。
1: 这是啊。
0: 其次，这家机构的控股公司曾经因为进口医疗器械未提交产品证书和资质证明，涉嫌逃避商品检验，被海关行政处罚过。
1: 还有这事？
4: 你懂什么？你别在这污蔑我们啊！我可以告你。
0: 你们连一个疫苗都敢糊弄顾客，被揭发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5: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可都是冲着打疫苗才充钱的啊！你这不欺诈吗你？
2: 必须给个交代，我们都充钱。

0: 会这样啊？
1: 大家听我说，这些疫苗很可能是非法走私入境的，因为正规疫苗是需要全程冷链运输的，但是走私疫苗为了逃避海关的监管，会藏在各种地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保持恒定低温，这些疫苗很有可能已经失效甚至是变质了。
2: 怎么办？我都打过一针了。
3: 开玩笑呀，
2: 给我们交代，跟我说清楚啊。
4: 恐怕您跟我们是有什么误会吧。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坐下来说，走，咱们继续说清楚。来来，
1: 不用了，有什么话咱们就在这儿说。
4: 行啊，
2: 当面说。
4: 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们店的疫苗有问题啊？有证据吗？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你哪个机构哪个单位的？我今天就找律师起诉你。手机。
1: 好啊，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张宇，这是我的工作证。
0: 好啊，你们收这么高的会员费还敢打假疫苗，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2: 幸好海关同志来，否则就上你的当了。
5: 被骗了还无所谓呢，主要是这疫苗打了后遗症，那怎么办？
0: 不是，好，
5: 你不信，
2: 还
5: 我
2: 已
5: 经
2: 报警了。那么卡里，
0: 警察马上就到，看住了，不能让他们走。
2: 老大，我们的秘书姐，
1: 有什么话留着警察来了再说吧。不过我还是要奉劝您一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6: 哎呀，行了，别翻了，就四盒。
7: 哎呀，您说多少遍了，这水果不能带呀。再说您是去东南亚，这遍地都是水果啊，还带什么水果呀？还有啊，这水果也别往回带啊，不允许的。
6: 哎，你们海关又上头条了啊。这小姑娘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哎，你看看。
1: 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这是我的工作证。
6: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视频里站在你旁边那个小姑娘吧。
1: 嗯，
6: 这小姑娘啊，看着就一身的正气。
1: 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8: 真的是服了她。
6: 哎哎哎，我这行李收拾完了没有啊？你给我撂地下。什么事还得靠我自己。哎呦喂，这孩子。

0: 白师傅，
1: 张宇，你不是胡闹吗？谁让你去以美中心的？谁跟你这权利啊？
0: 不是我私人时间去见了个朋友，我怎么了我？
2: 做错什么了？
1: 你是海关官员，你穿着制服，你忘了？
0: 我没忘啊，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呢。
1: 我们没有权利查别人，你要违反多少次规定才可以反省啊？
2: 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提前2个小时来北京市找我，听见没有？
0: 不用明天，我现在就来见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不是你我，喂，这是个倔的。

0: 你插着手干嘛呀？怎么要干仗啊？
1: 我是来讲理的。
0: 知道你错哪儿吗？
1: 我不该私自去医美中心，但是我那是去救人的。
0: 救人有警察，判案有法官，抓走私分子有缉私，你逞什么能呢？
1: 明明看到他们有危险，难道我们就不管吗？
0: 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我们肯定是要管的。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外，我们就报警。
1: 你以为我没报警吗？再说了，那是我的好朋友，他遇到危险了，你就算是个路人也应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0: 你不要跟我混淆概念，你是路见不平吗？你是上门去闹啊？既然你已经报警了，让警察处理嘛。
1: 不是，现场还有那么多的疫苗受骗者呢，我不去跟他们说，那他们不是进一步的受害吗？
0: 如果你是老百姓的话 OK， 这事我就不管了。问题你是海关官员啊，你要比老百姓更加有执法意识，更加尊重执法部门，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影响你身后那个团队，每一个执法部门都有自己的管辖权限，都像你这样的话不乱

0: 你套了吗？我再说白一点，我们是守门员，我们不是前锋，能明白吗？
1: 守门员也有满场飞的，
0: 那都像你一样满场飞，那身后就是空门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只当守门员。不明白，我明明帮了人，怎么还是我的错？

0: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啊。
2: 要不你就试试骨性及脉术那一步呗。
3: 我昨晚花痴重了点，但你能回去好好想想也不是坏事。
4: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
5: 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6: 请看《金冠》第八集。
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8: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9: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7: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不明白，我就是想帮人，我又不是为了逞英雄出风头，我明明是在做好事儿，可到了他那儿好像那些都不重要了。他看到的只是我越界了，乱来了，不守规矩了，那我到底算什么？我想做的那些事儿又算什么？

0: 管好你晚姑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1: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你该去当侦探。
3: 难道我来海关，真的就只能站在门前看着？

0: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我昨晚花式中了点，但你能回去好好想想也不是坏事。有些弯路啊，早点想明白，比以后栽跟头强。
1: 当年我也是被我师父……
2: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你想了一晚上，
0: 结果就想出来要当逃兵。
2: 我来海关就是为了抓走私分子的，不是为了天天站旅检台查行李、维持秩序的。不让我抓人，我留在这儿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做真正有用的事儿。
3: 干嘛呀？

0: 所以在你眼里面，海关人对你来说就应该是黑骑士，应该是孤胆英雄，应该跟走私分子真刀真枪的干，是不是？你不觉得这样很业余吗？
1: 业余怎么了？我本来想去的就是缉私，不是旅检。我要不是因为我近视，
0: 还有这解释。好，你考不上缉私，就算你能考上缉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缉私警。如果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前世，旅检一科也不会要你，因为在你心里边没有作为一个海关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
2: 我说的是海关人啊，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任何一道防线都是团队合作完成，但是你呢，在你心里面全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我行我素，置你身后的团队于不顾，你对团队纪律，你置若罔闻。张勇，告诉你，任何一个行业和岗位，它都有自己的规则。就算是游戏，也有游戏规则。如果不重视游戏规则，连累的是你的战友。你想过吗？这封辞职信说明你根本就不在乎。张宇，我觉得你非常有自知之明，你确实来错了地方。
1: 郭克，我不是……
0: 我会把这封辞职信尽快给沈副官长。我通知你，从现在开始你先上内勤岗休假反思几天，我会向官里汇报的。
1: 谢谢郭科。
0: 把手给我放下。不要给我紧

0: 师傅，
1: 我警告你们，这些天谁也不许去打扰张宇，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张宇有他自身的问题，需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就是管好自己，别添乱。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3: 你们都消停点，别给张宇帮倒忙。师傅们自有安排。
4: 那师傅，我们给他送点吃的喝的呢。
3: 不行，
1: 发现了，按违规处理。
5: 我以为停下来以后人会轻松，可原来不是，一闲下来反而整个人都像空了。我明明觉得自己没错，可师父那些话这几天却总在耳边转。吕简真的只是我以为的那样吗？远远地看着他们工作，看着吕简现场照常运转，看着那些我原来觉得重复琐碎的事儿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他们都还像平时一样站在岗位上，每个人都很笃定。
3: 你怎么来了？
4: 我
5: 你先忙，你先忙。
3: 哦，
5: 好像只有站在这里看着他们，我心里那团乱麻才能稍微有一点头绪，可那一点头绪还是太模糊了。
3: 挺好一苗子就这么放走啊？
6: 他心里没有吕姐。
3: 那倒未必，真想走的人不会老往现场跑，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7: 你有办法呀？
3: 带他去西山看看吧。
6: 去趟西山就回心转意了？
3: 西山只是个台阶，孩子没想真走。
6: 好，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你出的主意嘛。
3: 啊，

0: 睡这儿了啊？
1: 邓姐，
0: 赶紧起来，楼下有人找你呢。
1: 啊？谁找我？
0: 下去就知道。动作快点。那什么呀？那是
1: 啊？
0: 腰上。丑死人了，你看。

0: 怎么是你啊，何哥？
1: 你能稍微掩饰一下你的失望吗？
0: 不是，这不是我，这不郭科的车吗？这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找你给我当一天司机可以吗？我不会开车。
1: 可以啊，但为什么找我呢？
0: 就你闲着呀？
1: 也是哈，那郭客送你来的。
2: 邓姐开来的，
0: 给。走，
3: 出发。
0: 前面路口左转，进入土路。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带你摘橘子去。

0: 阿伯，您家这个沃柑长得真好啊，种好多年了吧？
1: 麻麻的呀，也就是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这里啊，山好水好，土质好，空气湿度温度都适合果树生长啊。
0: 是啊，你真是好福气啊。
1: 哪里哪里，也就是这几年才好一点啊。前几年有一帮人让我们种他们卖的柑橘苗，都是产量高，种了就能赚钱，优良品种，哎呀，说了天花乱坠，大家就信了，各家各户就种了一些。没想到到了收成的时候啊，不要说柑橘了，连周边这些果子啊全部都烂掉啊。
0: 会不会是树苗有问题啊？
1: 跟你说对了，问题就在树苗上面。可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那帮人还说是我们种的方法有问题。
0: 那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1: 这个问题啊真的解决了，这海关帮我们解决了。
0: 海关？
1: 对，
0: 滨海海关啊。
1: 对啊，滨海机场海关。
0: 机场海关？
1: 卖给我们树苗的那帮人啊，哇，这帮人心太黑了，他们给我们的树苗上面呢、啊、都有一种叫柑橘什么黑斑的病。你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看了自己种的果子烂到地里，幸好我们村有人认识海关的一个陈科长，他知道我们这个情况呢，就带了一帮专家到我们村里来，挨家挨户啊教我们怎么样清除这些病虫害，还帮我们恢复果园的生态。我记得很清楚，当中有一个靓仔，长得又帅又走得野，好醒目的。多亏了他们啊，我们的果园才恢复了生态。后来政府又给了这块地给我们，我们种柑橘种沃柑，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了。说起来啊，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谢谢海关的同志啊，可惜没有机会啊。
0: 阿伯，你说的那个靓仔不会是他吧？
1: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哇，穿上制服好威水哦。哎，这旁边这个穿制服的靓女是你吧？
0: 是我。
1: 原来你也是海关的。不瞒你说啊，看到你那身海关制服，我们心里可定了。
2: 张宇，差不多走了。
0: 好，来了。
1: 来来来，
0: 那我来。
1: 小心啊。
0: 好。
1: 哎，靓仔，之前治理虫害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你啊？
2: 哦，是的。
1: 哎呀。都是海关的同志，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啊？来来来，退给。
2: 不不不不，大伯，这钱您必须收着，您刚才还给他讲故事了呢，这对他很有帮助。
3: 我以前总觉得非得抓着了谁才叫有用，现在我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把危险拦在外面。我们吕简守着的从来不只是眼前这一道岗，这一条线，他守着的是这条线后面

0: 无数人的日子。
1: 你是过客。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等那个是我刚。
3: 这么多果干呀！
2: 果干对，特别甜。
4: 这一看就是西山的果干啊！哎
2: 呦呦呦！大宇哥，这你都能看出来？
4: 当然了，当年陈科带着你师傅帮了那儿的村民一个大忙，后来呢，人家就年年往关里送。但是咱们这有纪律啊，不能收人家东西。后来呢，就改了咱们科啊，年年到他们那儿去买，这班都接下来了。
2: 是，这以后就换我去买了。师傅，我想明白了，我们海关真正做的事儿，不是谁被我们拦下了，而是谁被我们护住了。之前是我错了，我申请销假归队。

0: 杨云，休假结束，准备上岗。
1: 张云，你自己给他。
2: 是师傅。
3: 师徒一笑泯恩仇，从此大江向东流。西山的卧干顶呱呱，咱们欢迎张鱼回到咱家，欢迎张鱼
4: 回到咱家。
3: 怎么样，我这词儿抢的，能不能夸夸我这词儿？
5: 终于又穿上这身制服了。
6: 太不容易了，我都替你捏把汗，给我加油啊！
7: 大姐，好不容易穿上了，就别辱没了他。
5: 是大姐，
7: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再拿脱制服说事儿了。这身制服很帅，责任也很大，轻言放弃扛不起重任的人，配不上他。
5: 明白，
7: 行了，忙去吧。

0: 邓姐，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1: 说，
0: 我师傅的师傅那个陈科是退休了吗？我在咱们系统里查了一下，跟他有关的信息都已经是3年前的了。
1: 陈科当年海关查E集团的时候，被车撞了，这儿受了伤，后来就病退了。你师傅一直在照顾他。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在康养院养着呢。
0: 哪家康养院啊？我想去看看他。
1: 让你师傅带你去，他会去的。
0: 好。
1: 陈科最近状态不太好，上次我去看他差点都认不出我。
0: 我也该去看看师傅的师傅了。
1: 去看看吧。

0: 干嘛呀？
1: 去看你师傅啊。
2: 我师傅连我都快不认识了，你去干嘛呀？
1: 认不认识没关系，我去认识他不就行了？要不然我这东西不白买吗？师傅，我知道错了。
0: 想通了？
1: 嗯，是那个果农，也是马上要见到的陈科长，让我想通了。我之前真的觉得，只有那些冲在第一线的缉私警察，才是跟走私分子斗争的真英雄。但我其实忽略了我们海关真正守护的是什么。

0: 当我看到那个果农脸上的笑容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不就是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吗？所以无论身处海关的哪个岗位，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使命，承担的也是一样的责任。
1: 总结得还挺透彻啊。
0: 所以谢谢你啊，师傅，没有放弃我，还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
1: 你别谢我，要谢的话呢，谢你自己。你去了西山回来之后，要是再想不通的话，那别跟着我了，也可以走了，我也不留你。
0: 师傅，你就一天天的净放狠话吧。待会儿见了陈科长，我要跟他告状。
1: 他要是真能听懂你告状就好喽。
0: 对不起啊，师傅，我又说错话了。
1: 没说错，我也说不好啊，保不齐他真能听懂你告状呢。师傅啊，师傅。
2: 哎，顾客来了。
1: 哎，我师傅呢？
2: 哦，他去楼底晒太阳了，刚才一个老人家找他。
1: 哦，行。哎，放这儿。啊，走，上楼。

0: 说。
1: 哎呀，睡着了。哎呀，疯子来了。
2: 刚听说啊，有个老年人来看我师傅，一猜就是您了。
1: 那还用猜呀？哎呀，你师傅这倔脾气，有谁还愿意来看他呀？也就我不嫌弃他。
2: 哦，这是
3: 向叔叔好。哎，我叫张瑜，我是郭聪的徒弟。
1: 哦，好好好好好。哎，老陈，
4: 醒醒！
1: 哎，你徒弟带着他徒弟来看你来了。
0: 嗯，师傅，我聪子。
1: 睡了一觉又迷糊了。老陈，你还记得我不？你大学同学，咱俩睡一个宿舍的。我向修远。
5: 啊，修远啊！
1: 哎，
5: 哦，你也来了。
1: 哎，
5: 咱好久没见了，又老了。
1: 老了
5: 啊，
1: 咱都老了，都老了
5: 啊。
6: 飞姐，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能是飞姐呢？这是聪的这个徒弟叫张瑜。
6: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就少了你好多次，你都不在，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呀、啊。
3: 是吧，老陈？哎呀，我前阵子回了趟老家，
6: 哦，
3: 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
6: 啊，
1: 哦，你老家在北边对吧？
3: 啊，对，
1: 比这儿冷了。
3: 啊，这会儿还行，跟这边差不多啊。
1: 那还好。
3: 哎，老陈，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6: 啊，吃。
3: 来，我给你剥个橘子。
1: 来，
3: 我来。
1: 这个
3: 。来，给你剥个橘子。
1: 聊着啊。
6: 哎。
3: 家了，不跟你说了。哎，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要吃这个。
5: 你也吃。
3: 我也吃。
1: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越来越严重了。再这么下去，恐怕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我呀，托朋友从国外给他带了点特效药，回头试试。

0: 谢叔。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再说了，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呀。要说我现在的老朋友可没几个喽。

0: 老陈，给我讲讲你和飞姐的故事呗。
1: 你是聪子的媳妇儿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郭聪的徒弟。
1: 哦啊，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对对对对对，
0: 徒弟。
1: 那个刚刚就说过，郭聪的女朋友，对对对对，女朋友好，女朋友好。啊，这个我之前就跟他说，让他补上这课，别像我似的光棍一个。
0: 不是，不是，我他一心沉迷工作呢，不对，我也一心沉迷，不是
1: 我工作不工作重要
0: 啊，
1: 但生活也重要。回头我说的，既要守好咱们的国门，啊，又要兼顾好生活。别像我似的，是我娘给我操了一辈子心了，这临了呢，也没享受过天伦之乐。
0: 那飞姐呢？除了给您做面条之外，你们就没发展发展？
1: 我都这样了，就别耽误人家了。
0: 两情相悦的事情怎么能叫耽误呢？
1: 飞姐，先不说我这脾气吧，我就是个工作狂，我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你说你要是嫁给我的话，那就等于是那叫丧偶式婚姻，我不能太自私，总在你这儿索取，反而什么也给不了你。
0: 那如果我不在乎呢？如果我就是乐意为你付出呢？
1: 飞姐，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心里也有数，但是我都快50的人了，没房没车没时间，最重要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疼你。你说你嫁给我，你这得多可怜呀。别了，
0: 老陈，你刚不还说要兼顾生活和工作吗？要不你就试试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
1: 脑袋呀，一天天颠三倒四的，啥都想不出，想不起来，也记不住。不拖累你了，你看看你现在，花儿一样的年龄，就那么漂亮，你把时间搭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干啥？再找一个，有比我好的，啊，听话。

0: 嗯，哎呀，嘘，哎，你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
0: 是不是聪子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跟你发脾气了？你告诉我，我知道。
1: 你说的。
0: 啊，我揍他。
1: 你揍他？
0: 啊，
1: 怎么揍？
2: 我你过来，你把屁股撅起来。我倒了屁股去，别！
3: 我跟你说，你这个徒弟不错。
2: 人五人六了，当时军训的时候可听话了，啊！
1: 嗯，哎呀，酸，嗯。
3: 还行吧，就是太倔了。
4: 倔？哎呦，倔就好啊，对吧？你们三个倔在一块儿去了，啊，对对。

0: 对，还有个事儿，我的那个摄影展筹备的差不多了，回头开的时候，你带着他，你们一块儿来看看，好吧？
1: 好，知道了。
0: 哎，哎，聪子，
1: 嗯，
0: 你妈哪天回来啊？你要没时间接她，我可以安排人去机场。
1: 啊，不用了，叔。我问过了，那天我休息。
0: 哦，那行，那我不管了。
1: 行，
0: 哎，待会儿你们开车小心点啊。
1: 啊，知道了。
0: 有事给我电话。
1: 好。慢点啊。
2: 走，完事儿。
3: 不用了，师傅，不顺路，我自己打车回。对了，那个飞姐到底是谁啊？
1: 我师父跟你说飞姐什么了？
3: 那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告诉我飞姐是谁。
1: 行，明天中午见，地址我一会儿发你。上车，我送你回去。

0: 这就是您说的海上米其林。
1: 我跟你说啊，这话你跟我说没问题，一会儿你见着老板娘千万别说啊，
2: 你冷啊师傅，
1: 我要你管，说了他要揍你我可不管啊。你呀、啊、别看那个店面小，但是味儿绝了，小心撞头啊。哎，哎，你别晃，别晃，师傅，慢点！你这当海关，你还怕海？
3: 不是，当海关跟怕海有什么关系吗？哎
1: 呦，你别晃，飞姐，
4: 陈科长来了。哎哎，
1: 飞姐，飞姐，好，飞姐，两碗油泼面，快，不行了，那个低血糖了。
5: 你穿成这样有啥喜事儿？哎，
1: 帅吧？今天给人当了一天爹。
5: 我子喜当爹呀、啊、你这是老来得子呀
1: 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那个我徒弟郭松啊，小人
6: 师娘好
5: 飞姐叫我飞姐就好，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弄面去。哎呀，
6: 谢谢飞姐。
3: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坐。
3: 不是，我看这跟我们这
1: 想象别说了。
0: 哎，师傅，这飞姐是不是？
4: 哎，陈科长，给你加个餐盘。
1: 好嘞，
6: 谢谢，
1: 谢谢，
6: 谢谢，谢谢。
1: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面啊，真是绝了。要不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就能做到人头不能。哎呀，
7: 师傅，下班了，别上课了呗。
1: 课呀，随时随地的上。但是呢，现在能交给你的都已经交给你了。从今天开始，主客结业。哎，
7: 这么快结业了？这才到哪儿啊？这不学了个皮毛吗？
1: 我教给你的是解题的办法，但如何解题，就要靠你自己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改进。我夸过你，是做旅检的好材料，但是这好材料能不能成材，没有捷径，只能是熟能生巧，百炼成钢，明白吗？
6: 明白，师傅。
7: 哎，您放心，不会让您丢人的。
5: 哎，坐下来吃呀。
6: 哎，是。
5: 你这徒弟啊，真喜欢站着。
1: 那站着好，顶天立地的。哎，不是说好扯面吗？哎
5: 呀，凑合着吃吧，我这没面了。哦哦，
1: 好好。
0: 师傅，这也没有吃到特色，然后这也好吃，好吃吃。
5: 来，给你们加点菜。
1: 别忙了，别忙了。
8: 谢谢飞姐，特别好吃。哇，你这飞姐可以啊，
1: 是吧？
8: 嗯。你上我的嘴都

0: 嗯。
1: 哇！你和你师傅也太会挑地方了吧？好好看啊！
2: 别大呼小叫的，还有别的客人。
0: 这是我师傅地盘，他第一次请我吃饭的时候就在这儿呢。
1: 我记得你第一次请我吃饭的地方是杭州小吃吧？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2: 那次不算。
0: 慢点啊，
2: 快点。
1: 啊。
0: 飞姐，
2: 慢点啊，慢点。
0: 飞姐，
3: 来了。哎，疯子来了！哎，这位是
4: 飞姐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松的徒弟。
3: 啊，你好，
4: 飞姐，你这儿也太好看了，四面环海，哎，海景餐厅啊，这是。
3: 松子，你和你师傅来了那么多次，也没夸过我这里的风景。小张，就冲你这一点，飞姐今天好好弄你一手。来，你们去里面坐。
4: 好，
3: 我让他们来收拾。
4: 谢谢飞姐。
3: 哎。小邓，来收拾一下。
5: 好。
6: 海鸥。
2: 鹿。
6: 啊？
2: 哎，这地方舒服呀。
1: 是啊。
2: 我就在这儿拜的师。
1: 那现在也算是我正式拜师的地方了。
2: 我没这么说。
4: 郭松师傅，徒儿张宇有一事相求。
2: 说。
1: 能不能把我的辞职信还给我？
2: 不能。
1: 为什么？
2: 这一会儿干一会儿不干，留我这儿吧，神经到时候再写。
1: 也行，那就留你那儿，这事儿还可以再敲打敲打我呗。
0: 其实我也犯过错误。
1: 真的假的？
2: 激动什么？
1: 你也有个意志不坚定的时候。
2: 允许你不让人省心，不允许我不让人省心吗？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会儿，你不想要我吗？沈副馆长批评你，什么草率、顽劣。
2: 他这是夸张了。
1: 那不夸张的版本你跟我说说呗，就当是反面教材，让我巩固巩固，回头下次见见陈科了也可以帮他回忆回忆，对不？

0: 欢迎大家来到出任培训班，我叫陈三河，是你们的班主任，也可以叫我陈大队。
1: 这位老师叫沈学军，
0: 是你们的副班主任。我让你们鼓掌了吗？都给我记住了啊！闻令而动，令行禁止，这是铁的纪律，都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全体答应。
4: 立正！
0: 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这是最基本的军姿。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走上海关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有一个海关官员的姿态和精神面貌。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面对归国的同胞和海外友人，我们要精神饱满，有亲和力；面对走私犯罪分子，我们要有震慑力，有强大的气场。明白吗？
2: 明白。

0: 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
1: 你的敏锐啊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
2: 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这儿过不了。投诉电话多少？
3: 我才走哪么一会儿，结果弄了一个投诉。
4: 你那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5: 哎，我打死你！把这拿下来！大约过江。
6: 请看《金冠》第九集。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7: 两个
18: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1: 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前后左右对齐，向卡切。
1: 坚持就是胜利啊！我们在日出之前到达终点，这才跑5公里，你们就有1半的人倒下了。20多岁，还不如我这40多岁的人啊！
2: 加油！
1: 将来你们还要守国门。
3: 长官，您喝水。
0: 喝什么水？干什么呢？
3: 我给他们加油啊。
0: 加什么油？人都训练了，你干什么呢？
3: 我没办法，他们不带我呀。
0: 为什么不带你？
3: 他们可能嫌我胖，但我这两天都瘦6斤了。
0: 都谁嫌你胖？
4: 我几个室友都嫌我胖。

0: 通老虎还玩不来。
1: 张开去！不对，大家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从两人协作变成四人协作。鲁特
2: 到，
1: 江世华
3: 到，
1: 马文雷
4: 到，
1: 张大宇
5: 到，
1: 出列。之前你们都练过，准备。
2: 是。来来来，
6: 来，
1: 团队协作，首先讲究的是互相信任，其次是取长补短。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你们要弥补对方的不足，还要有集体承担后果的气量。都明白吗？
7: 明白。
1: 你们四个滚起来，回队。两名队友，加油转！5公里，跑跑走。
8: 太重了吧？
1: 还是那句话，不狠不成才。

0: 是呢。
1: 哎，太滑这个地儿，
2: 这等着你过来点菜呢。
1: 不年不节的，你怎么想起约我来了？你们现在机场海关这么闲呢？
2: 我呢，最近不在机场，被调去当海关出任培训班的班主任了。
1: 那是因为聪子，
2: 就愿意跟你这种聪明的人交朋友。他的紧急联系人填的是你，哼，
1: 正常。那初中那会儿，我替他开过家长会。不是，
2: 你们什么关系？你
1: 想多了啊，想多了。你知道我呀，2004年那会儿，我从体制里出来，我就开了现在这公司
2: 啊。
1: 我那会儿的合伙人就是聪子他爸，他叫郭书良，也是咱经贸大的，比咱高3届。没印象了，个儿高高的，挺帅的一个小伙儿，跟我一块儿都是戏剧社的。
2: 哦，这么说我有点印象。
1: 2008年那会儿啊，有一次我们出海送货去，赶上大风了，结果书良就掉到海里了，没救回来。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公子那会儿也就是15、16岁吧，一个半大的孩子。我想着不能不管他，我除了在经济上给他点帮助以外呢，我就尽量替书良做一点父亲该做的事儿。
2: 明白。这孩子怎么样？
1: 你那火眼金睛、百不识人的，你还问我？
2: 我是觉得吧，有荣誉感，要强，身上还有5个倔劲儿。
1: 嗯，是挺倔的，跟他爸一样。这孩子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迷茫的，后来听了我跟他妈的建议呢，也考了咱们经贸大。本来我想着，学4年出来，要么出国继续深造，要么就来我和他爸爸这公司接我们的班。结果

0: 这小子，嘿，两条路哪条他都不想走。结果他去考海关去了，结果这小子还真考上了。考上才告诉我，真是长大了就有主意。我跟你说，聪子他对海关啊一点概念都没有，正好现在落你手上，你想办法让他知难而退吧。
1: 你这话说的，你把我们海关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我老婆早跑到国外去了，我现在就是一孤寡老人，对吧？聪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也算是我半个儿子。我觉得啊，他是压根就没想清楚他将来要干什么，稀里糊涂他就考到海关去了。正好你帮我劝劝，劝他来接我和他爸爸公司这班，这样他4年的对外贸易算是没白学。
1: 我吧，不管他是怎么入的行，但从那孩子眼睛里边，我能看到他对海关的自信和兴趣。
0: 你就那么自信，不会看走眼？
1: 当然了，我觉得他是当海关的这块材料。
0: 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还真不一定是干海关这块料。这孩子是看着倔强，实际上内心脆弱的很。我是担心呢，万一半途而废了，会毁了。
1: 想多了，啊！如果他不是这块料，不等他半途而退，我直接就打包退货。
0: 哎，那感情好。你尽管退货，我接着。
1: 我是把你的期待落空，老同学。

0: 三河，
1: 哎，三河，你慢点，哎，别跑了，我跟你说，国聪出事了，啊，刚才派出所打电话让去领人，

0: 同志你好，我是他领导，怎么回事？
1: 嗨，一场误会，还麻烦你来跑一趟
0: 啊。不麻烦，关乎到我们海关的荣誉吗？
2: 说到荣誉啊，我们所里会给海关发一个正式的感谢信，感谢郭聪同志帮我们抓获了一名涉嫌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0: 哦，嗨，那感谢信就不必了，这是我们海关的预备学员，再说也是他应该做的。
3: 聪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奖惩不分不是你们海关的做派吧？
1: 对对对，这奖罚还是要分明，感谢信是必须的。
0: 行，那谢谢。
1: 好，小伙子，好样的，好好学，好好干。
4: 陈大队教的好。
0: 嗯，啊，你教到派出所来了是吗？
4: 那行，那我带了归队了。
1: 好好 好，
4: 谢谢你啊。
1: 好，
4: 哎，
1: 辛苦，
4: 谢谢，
1: 谢谢。
0: 好，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才来？较劲是吧？
3: 我是他叔，聪子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来？
5: 你俩认识？
3: 岂止认识，我俩是大学同学。
5: 对外经贸大学，您也是啊？
0: 看你的观察力，
5: 我们仨校友啊。
0: 咱俩还同事呢。
3: 行了，聪子呢，我就交给你了，你给我看护好了。
0: 放心吧，路上开车慢点啊。走了，
4: 是，
1: 派出所。
3: 哎。

0: 陈大队，您就不好奇我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人贩子呢？
1: 忍了两个红绿灯，忍不住了。
0: 我这不第一次抓坏人吗？哪像您呢，那么沉得住气。
1: 说说吧。
2: 啊、哦，不哭哭啊，喝水喝水，来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这水口就到了啊！快快快，来来，多喝点，喝点多喝点。
0: 那个人的行李上面啊，那个托运条码可以说明，他是今天早上刚从成都飞到的滨海。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而且他那个包里面的有张机票，上面写的是今天中午从滨海飞到南宁，他上车的地点就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1: 这个我都能猜到。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你怎么被人举报猥亵妇女的？
0: 我估计就是那上车的见义勇为的大姐吧。
4: 你干什么？
3: 不是，我学傻
4: 了。我跟你很久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喂，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有人猥亵妇女啊！
1: 其实你干的挺好的，能够第一时间的研判出人贩子的身份，还能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但是，
1: 没有但是，挺好的。第一次独立实战，面对犯罪分子。你的敏锐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想不想跟着我干？
0: 跟着您干怎么干？
1: 跟我去旅检一科，我给你当师傅。
5: 是师傅。
1: 哎呀，这制服一穿都很漂亮，很帅啊。说两句啊，28天很快就这么过去了，恭喜大家完成了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海关官员的角色改变。很快呢，大家都会奔赴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我想说的是，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能做到吗？

0: 讲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旅检一科又添了两名新兵，表示。
1: 先别表示，来来来来来来，不是两名新兵啊，三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大宇本来呢是分到这个宣传部门，但是自己呢非常积极向上级申请要到一线工作，精神可嘉吧？那表叔，来，
2: 各位前辈，以后多多指教。
3: 团长让我给你的。
0: 你接着说，郭松，我来带。老范，你就带江日华。孙师傅，那您就带一下张大宇。张大宇，我告诉你，孙师傅可是我们整个海关审相判徒比赛的常胜冠军，多跟人学，听见没有？
4: 是。
5: 陈哥，航班到了。
0: 小李特有，各就各位。
4: 是
6: 是是。
0: 孙师傅，
7: 行啊，你深藏不露啊！
8: 你给我说说，什么时候拜的陈大队这个山头？
7: 拜什么山头啊？陈大队那是慧眼识珠，
8: 慧眼识你个大猪头！
7: 完了完了，
8: 你刚才看没看啊？我那师傅看我那眼神，我感觉比陈大队还冷酷，还无情。
7: 哎呀，严师出高徒嘛，你是中奖了。
8: 中什么奖啊？那个，要不你就看了看。
7: 你咋早告诉我呢？
3: 是不是盯着我呢？我怎么说呀？
7: 哎呀，上课上课。
8: 水杯呢？我给您倒杯水。
9: 上班时间不能吃，
8: 不能。
9: 难道你不知道吗？
8: 后边站了。

0: 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1: 是。

0: 老郭呀，跟你说个好事儿。聪子现在呀，已经是海关的正式的一员了，啊。他现在在旅检部门工作，在空港，在陈三和手下。啊，对，这个陈三和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没准你都见过。这个部门在机场工作。 不用风吹日晒的，也不用荷枪实弹的出去抓人去，挺安全的，你放心吧。要说时间过得是真快啊，一转眼7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也有主意了。虽然说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出国留学去，但是只要他高兴，怎么都行。我把他照顾得好好的，他很安全。
1: 放心吧，啊！我说旅客，18定途经罗，20旅客行，途经国，我的一样的人生，一样的行李。
2: 弄哪什么呢？
1: 啊，我这不被重点旅客名单呢吗？
2: 都在纸上，
3: 加深记忆，方便随时调取。
1: 你平时不是挺自信的吗？今天怎么了？陈鹏，我就是觉得……
2: 有话直说。
1: 就是心里别扭。
2: 哪儿别扭？
1: 觉得大家都不看好我。
2: 想证明自己是吧？
1: 对。
2: 想证明自己，要先了解自己，取长补短，这才是聪明的做法，知道吗？
1: 我的长，我知道，我没有郭聪优秀，也没有姜世火冷静。
2: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你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脑子灵，长得呢又亲和力，就是话语多。不过放到合适的地方，没准是你的优势。
1: 啊？您是这么看我的呀？
2: 在现场如果发现胡搅蛮缠的乘客时，他只要不是犯罪分子。 就可以用你的热情去稳定他，然后呢，细心的化解矛盾，从而帮同事解围。啊，你好，这边。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1: 听您这么一说，还有点崇拜我自己。
2: 记住你现在这个不要脸的样啊！ 我也是根据你平时工作的时候的表现，给你做了一个正面的推理，事成事败，这边看你临场的应对了。
1: 是，陈哥，保证完成任务。
2: 顶我的位置。
1: 哎，
2: 大云，
1: 哎，
2: 话要少，正常发挥就行。

0: 师傅，你说什么呢？师傅牛，服。你们两个提高警惕，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互相商量着来，实在不行就问老同志。
1: 是。上那边了。
0: 哎，
1: 哎，您好，这边。
2: 你好，中国海关，请问一下，这个轮椅是谁在用啊？
3: 我自己用。
2: 您好，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3: 我这就是个轮椅，有必要检查吗？再说了，轮椅上放这么多东西，搬上搬下的，你给搬啊？
2: 请配合海关工作，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1: 真的吗？
2: 你老追着我干嘛？
1: 不允许拍照，不允许。
2: 我在国外干了这么多年，海关走了无数次，还从来没人检查过我。
1: 你给我让开！
2: 我在重申一遍，请配合海关工作，您的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1: 你想干嘛？快速通过！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今儿过不了。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1: 因为我是海关。
2: 我没有问题，你凭什么不让我过？
4: 请工作。
2: 你，哎，这什么态度嘛？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妥善的处理啊。
5: 王千草，
1: 怎么回事？
4: 我就检查，有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啊，骚给我胡说八道！
2: 哎，先生，先生，先生，您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4: 确定他有问题，不会看错。我告诉你啊，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冷静，冷静啊！邓姐，邓姐，我们这儿处理点状况。来福牛港，来福牛港。
4: 收到。少等。凭什么不让我过吗？
1: 是是是是。
4: 我也没什么问题不让我过。
1: 稍等，稍等，好吗？
4: 您别嚷嚷，
2: 太不像话了嘛！我也没问题不让我过。
1: 这位是我们前辈。
4: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1: 您放心啊，
4: 我同事说话不谨慎，我代他向您道歉。
1: 这样，咱们先到一边去，不要影响其他旅客通关。
4: 可以吗？
1: 这才像个海关人员。
4: 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有话好说嘛。是，哪像他，上来跟个拦路虎似的，对我瞪眼睛，我肯定不服了。
1: 您不配合工作在先好吗？
4: 你老聪，
2: 你看，
4: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确实有权要求旅客将行李物品过机检查。
1: 所以希望你能理解，这样我让我同事帮你把行李推过去，可以吗？手机别照了，好吧，好吧，过检就过检。
4: 谢谢配合，郭聪，快，
1: 走了。
2: 先生，手机别照了。
4: 谢谢配合，
1: 请让一下，谢谢。
2: 快速通过，
1: 谢谢。
2: 先生，没您这
1: 什么话，
2: 辛苦啊。 没有问题，您息怒啊，消消，我们没有针对您的意思啊。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个，
1: 你们领导呢？有管事的没？
2: 先生，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啊！我不想跟你说，你没什么错，啊，你那个同事，我肯定要投诉他。什么态度？
1: 您消消气儿，消消。
2: 投诉电话多少？
1: 12360。
2: 简直太不像话了，
1: 倒霉。
6: 误判谁都会有，以后咱尽量避免，不就完了吗？那谢谢你啊，替我解围。我什么呢？哎，你好。我才走哪么一会儿？ 你们俩就给我弄了一个投诉，可以啊，啊，郭聪，你想不想听听人家旅客在电话里是怎么投诉你的？说你是土匪、拦路虎。不是你平时挺冷静的，怎么一上岗就成土匪了？都抬起来。 犯错要承认，啊，挨揍过立正，装委屈，给谁看？来，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误判的？
7: 他一个人从肯尼亚回来，带着个旧轮椅，我觉得他特别符合

0: 风险研判规律纪要里面对象牙走私高风险人群的
1: 纪要是死的，你是活的，你白跟我学是吗？
0: 不是，
1: 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啊，你这次怎么了？不但误判，还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的，你要干什么呀？你这身制服是给你长正气的，不是给你长脾气的。还有你，怎么跟我化解矛盾呢？啊，
0: 师傅，
1: 我让你说话了吗？现在讲哥们义气了，完了。来，过来，就在这儿，给我演一下，你是怎么用你的热情啊稳定乘客的？来，过来演，演。
0: 师傅，师傅，刚才是大宇帮我解的围，他帮我解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误判了。那个人穿着衣服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他领口处有很严重的磨损，说明他很节俭。他包的侧面有跌打药膏，他站久了会抬起右腿甩一甩放松一下，说明他右腿曾经受过伤。他那轮椅应该是那时候买的，他回国了不舍得扔，就把轮椅带回来了，所以他是在配务工人员。
1: 这不研判得很清楚吗？你为什么拦着人家不让人过关呀？
0: 哎呀，刚才不是江那儿了吗？很多人拿手机在拍，我怕放他走就会。
1: 会什么？会让你没面子是吗？
0: 会有损海关形象。
1: 我谢谢你，海关这么大的脸面让你给丢尽了。才丢人！你们想没想过，这些归国的同胞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你们想没想过，你们的制服是什么？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是代表国家的形象。放得开，守得住，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做起来难。还愣着干什么？回去好好给我想一想，写一封1000字的检讨，并且给我交上来。
0: 是，
2: 是。
3: 工作干得不痛快啊？你这才刚刚上岗，别着急啊。就跟咱们钓鱼似的，哪有刚把鱼饵下去就有鱼咬钩的呀？得慢慢等。得沉得住气，这叫静候佳音。
0: 哪有刚学钓鱼不着急的呀？这半天不咬钩，总想起竿看看。
3: 那你是起竿了呀，还是把鱼放跑了呀？
0: 血检查了。
3: 哎呦，哎呦，我这想你可能也就是毛躁一点，犯点小错误。这都写检查了，你可太让我惊喜了。
0: 哎呀，说能不嘲笑我？
3: 不嘲笑你，不嘲笑你。那你跟我说说，你犯什么错误了？
4: 我们有规定，关你的事儿不能往外说。
0: 没事，这点苦嚼不嚼不咽了得了。
3: 哎呦，别没出息了，什么也就苦了。哎，是不是陈三和有意为难你了呀？
4: 啊，没有，您别瞎想。
3: 最好是没有。这个老蛮牛，哼，什么事儿都喜欢小题大做，尤其在你们这帮新学员面前，肯定得想办法给你们下马威。多大点事儿啊，还写检查？
0: 知道您向着我，但这回。确实是我错了，我师父他没错。
3: 别在我面前向着你师父说话，我不爱听。
4: 这么大公司一老板还吃上醋了，真的是。
3: 你要是真干得不愉快，你就回来，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不行啊，遇到些挫折就退缩，那不成逃兵了吗？那样更被别人看扁了。更何况我现在确实很喜欢这个行业。
1: 喜欢就好好干，反正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时间和经验都需要积累。你记住了，你现在犯的所有的错，将来啊都是你的宝藏。
0: 知道了。
2: 哎呦来了，哎呦来了，这鱼不小啊。
1: 哎，来了，咱得遛它。
2: 哎，慢慢遛它，别着急。
0: 这么沉吗？
2: 别着急，
1: 得消耗它的体力。
2: 哎，看见没有，哎，又转回来了。
0: 哎，哎呦，
2: 打这儿了。拉这个！
0: 哎，停！哎，
2: 主管扶着我，扶着我！主管，
0: 抓紧啊！交给我，放掉啊！哎，聪子，
3: 知道吧？
0: 一二三，
4: 哎，好嘞！哎，不，
0: 大哥，
3: 哎呦，
4: 你冲我这把老骨头，还经不起那折腾。
3: 哎呀，聪子，
4: 哎，你这是要你份老命了。
3: 哎呀，应该学游泳了，要不我教您？
4: 哎，我不学，我怕水，怕水。
3: 您怕水？
4: 哎，弄谁呀？别动不动到海边来，
3: 不是海钓就是出海啊，要不就渔排啊，渔船啊。你什么船？人家不会游，你不安全。
4: 哎呀，是不安全，但我就不学。哎，
0: 来瓶。
3: 谢谢，
0: 老黄。哎呀，这没想到啊。
3: 刚一入职就这么不顺啊，不过没事儿，咱啊也算是跌跌荡荡，把这浑水趟过去。来吧，祝咱以后越来越好，顺风顺水。
5: 哦，你这边需要点什么菜？这边可以看看啊，这边有菜单。
3: 这个出来。
5: 啊，好，稍等一下，您先点，然后我待会儿过来。
3: 重振雄风啊！还有什么雄风啊？还重振呢？
6: 那就重整旗鼓。
3: 哎，你俩。不至于，没有经验必然受挫嘛，必经之路。我就是很内疚的，就是又让你血溅跑了。
0: 哎呦，哎呀，行啊，进步了啊，知道认错了。我没事啊，我已经习惯了，
3: 主要就是怕你。
0: 你怕我一蹶不振是不是？哎呦，我有那么玻璃心吗？我，
6: 哎，玻璃心不至于，自负呢，有点。
3: 老火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一针见血呀、啊！这回真是栽在自负手上了，
0: 还有点好面子呢。
3: 我话说回来，确实是我误判了嘛。
6: 那也不用那么妄自菲薄。
0: 就是，而且我跟你说啊，你那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3: 我就说嘛，下回这种情况就一下给我灭掉，
0: 没问题。灭你那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哎呦，这样以后我负责灭你，你就负责替我写检讨。
3: 哎呦，你看，哎，
0: 有啥这事儿行啊？
3: 话来了，
0: 就这么定。
3: 生蚝凉了，
0: 开不开？你别赶紧跟我回去啊！有没有病不是你说的算，赶紧跟我回去，还等死干什么？
7: 110
0: 闽江路江宁小吃馆，有人持刀行凶，快来快来！
7: 放开我！
0: 没事吧？
7: 打死你！
0: 别拍了，大哥，
7: 他是我儿子。
0: 行，他有病。喂，110闽江路江宁小吃馆，有人受伤了。

0: 车快一点啊！好嘞，好嘞，好嘞。
1: 孩子完了，
2: 好了，好了，没事，
1: 没事，没事。
3: 别拍了，
1: 没事。
4: 请问你们是谁报的警？
5: 是我报的，我们是那个海关。

0: 刚才有没有说这个男孩怎么上瘾的？
1: 这孩子14，有人呢把精神类的药品做成了贴纸，贴在了动漫书里，一小张就有100微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呢，只知道点了以后会让自己开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中招了。尼安唑仑、安非拉酮、唑吡嗪、地西泮这些管制违禁的药品，被做成了减肥药、胃药、镇静剂，藏在书里、维生素里、糖果里、烟弹里，带进了小学、中学。可能听起来没有海洛因、冰毒那么可怕，但是这些经过伪装的药品啊，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碧水深渊。
2: 小郭，
3: 李伯伯，
2: 今天你当班啊？
3: 对，我当班啊。你行李呢？啊，
2: 我去一趟印度，就这个行李。哦，我这人一个人用不了多少东西。
3: 是，打开一下，谢谢。啊，
2: 好。来，小郭，哎，你也知道，你伯母啊，她信佛，对吧？她一直有个心愿，就要到印度的菩提卡耶那去看看。
3: 是。
2: 哎呀，可惜啊，她已经没有这个运气了。
4: 没事，
2: 这不。我退休了，要有时间，所以我就代替你伯母去看一看，也算是了他一个心愿。
3: 是啊，时间过挺快的，都快一年了。其实我觉得，印度旅游挺好的，换个心情，然后换个环境啊。
2: 那是，哎，这白天呢是没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啊，整夜的睡不着啊。哎呀，还老是想着那些不开心的事。
3: 是，可以理解。啊。
2: 这个是抗抑郁药，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小郭，你知道，国内啊这个药卖的贵，而且医保还不给报销。
3: 是，我知道。
2: 这不，我到印度去，告看见了制药，哎，我就买了几瓶，便宜。不过我也没敢多买，还不是怕你们海关不给带嘛。
3: 是啊，伯伯，这个药啊我不太了解。这样，您稍等，我问下同事，好吧？
2: 哎，你还信不过你？
5: 不是你们认识啊？
2: 啊，不好意思，
5: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这什么场合啊？不，你们还是不是海关工作人员呢？啊，这都很忙的，大家。
2: 你不要紧张，哎呀，你是好样的。
5: 是，我就赶时间呢，我呀。
2: 从小看着你长大，不错
3: 啊。你慢走啊，
2: 晚上来喝茶。
5: 上班还在楼，
3: 我当班，
4: 注意情绪啊。
2: 我走了啊，
3: 慢走。啊，看一下，谢谢。
4: 背后母母，
5: 我一招一走，要不投诉他，你放心。
4: 好，来。
2: 到印度去，告看见了制药，哎，我这买了几瓶，便宜。
5: 我不是你们认识啊？
2: 不好意思，
5: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这什么场合啊？

那些经过伪装的药品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碧水深渊。

0: 认识啊？
1: 鲁伯伯，
2: 我邻居。
0: 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书里藏毒。
3: 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
4: 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5: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6: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
7: 还有机关，
8: 发现了好几起夹带盔西鸟头咒入境的案件。
9: 你师傅呀？
10: 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
11: 现在好像出事了。
12: 请看《金冠》第10集。

0: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科棉香氛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开启，收购量1亿吨左右。制造业标杆再上新，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公布，新增灯塔工厂一半来自中国。高考考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报考军事院校有什么流程？体检环节有哪些要求？高校招生。

0: 你问我答。南方主雨带东段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西段的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河流超警，交通受阻，抢险救灾正在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伊朗外交部称，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到9月底。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3: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6: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3: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
1: 继续关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论坛进入第二天。
2: 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7: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3: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8: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1: 第4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3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链博首发站就安排了10场首发活动。
2: 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9: 链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4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

0: 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1: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0: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3: 台陆委会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在海峡论坛上进行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4: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目前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5: 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那么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6: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
0: 许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6: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 4.5 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 4.8 以上。
0: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
6: 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
3: 天气方面，昨天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
5: 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0: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

0: 设施损毁。
1: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2: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了，
1: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2: 对。
1: 是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2: 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两个洗衣机，榨油的榨油机。
1: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2: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的。
0: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3: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0: 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4: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5: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我们可以感悟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三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6: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作春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壮族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原贫瘠的鹿野县仙化镇百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泥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夜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泥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 国旗

0: 独立树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餐携带月染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染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372.53亿元，支出145972.53亿元，赤字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改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保障行业规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介绍，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意义，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
4: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
1: 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
4: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

0: 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中方代表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六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警告，当地有约50万平民，更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变异，传播力增强。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法国气象局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英国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10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5: 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4: 开场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大部分精力，门德斯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39分钟，葡萄牙队打出高速反击 ，C 罗接直塞球突入禁区射门得分。凭借这一进球，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葡萄牙队攻势不减。第60分钟，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昂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比赛中，

0: 出19脚射门，但均未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巴拿马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值。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们看到图上这些区域当中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3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3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26度，南昌23到2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们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一台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8: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9: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

0: 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小区深夜爆燃大火，多车受损，
2: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
3: 到明天起来看，杀了一塌糊涂的。
1: 起火源头指向一块电池，缘何酿成大火？
4: 风力比较大，就是可能跑得比较远。
1: 消防通道被占，车辆违规停放，一场事故牵出三方被告，责任如何划分？
5: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
1: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6: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他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1: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6: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了很大的那个火。
1: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2: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了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3: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杀了一塌糊涂了。
1: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6: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所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画面中右侧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这是先着火的那辆车。左侧是黄女士的车，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6: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1: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50左右，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4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2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2辆轿车、9辆电动自行车以及1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

0: 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1: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2: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0: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的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

0: 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1: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他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跑得比较远。
0: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2: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1: 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0: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1: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权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3: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万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0: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4: 保险公司他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膜，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0: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点56分，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5: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0: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4: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0: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6: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0: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7: 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忘我停，我就都有可能的。
0: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4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6: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失。

0: 害。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啊，
1: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0: 对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六辆电瓶车外加一辆机动车。啊，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1: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2: 因为事后啊，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他已经爆燃。
1: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3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3: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是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1: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2: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1: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0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4: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30-7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1: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4: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是吧？假如说他不停在别人停车，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5: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他要不停那里，搞得把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了。
6: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5: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1: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5: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1: 其他两方被告

0: 到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1: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一分钟两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她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她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她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2: 那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0: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1: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0: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3: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它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0: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4: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5: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 为以案为戒，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

0: 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1: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2: 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0: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3: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0: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3: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粉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0: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5: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位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4: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5: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4: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

0: 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1: 这里边就是说，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0: 对，
1: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对吧？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石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浓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

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没有经历过你那样的痛苦，就没有资格点评你的选择。
1: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在她心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事业，始终都是家人。
0: 可能这一点，连你妈妈自己也没有想到。人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是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彼此深爱着对方，对不对？所以再给你妈妈一些时间，也给你一些时间。

0: 仔细想想，我所有最狼狈的样子都被你看见了。
1: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假装坚强，以前是，以后也是。

同志，我今天很荣幸的宣布一个好消息，穆沙和同志的一篇论文即将在中国科学最新的一期发表。恭喜啊，哎，祝贺啊，哎，好，大家忙吧啊。穆静过来一下。

0: 吴教授，最近状态不太好啊。没有啊。
1: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这么低级的计算错误，你从来没犯过。
0: 对不起。哎，
1: 没事儿。但是你的计算结果是你们整个小组后续推进的基础，你协调他们一起改一改吧。不用了，
0: 吴教授，后续的成果修正我一个人来承担，就不给大家增添额外的负担了。
1: 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啊？
2: 我可以，相信我。
1: 小杨，哎。

0: 找什么呢？
1: 还笑？
0: 你这大夏天的裹个围巾干嘛呀？
1: 你看。
0: 有。
1: 我这去上班，让人家看见了多难为情啊。
0: 但你这么热的天儿，带个围巾去上班，这不欲盖弥彰吗？
1: 那怎么办？

0: 您找我呀？哟，小霞，怎么了这是？
1: 太不像话了，这都新社会了，还敢动手打人？打的。哎，
0: 谢谢韩同志，你呀，别怕，今晚下了班，我就代表厂办去你家里走访，和你爱人谈话。这涉及到故意伤害的，咱就报告公安机关，该抓人抓人，该判就判。
1: 对，
0: 你放心。 咱们江门一厂的女同志啊，不能平白无故的受伤害。王科长，
1: 哎，
0: 你们宣传科呢也出几篇稿子，号召一下咱们全厂的女同志们啊，凡是在家里啊受了暴力伤害的，通通的来厂办报告。咱们厂办就是他们的娘家人，一定给他们撑腰啊。
1: 可是陈副厂长，我就是担心有些女同志怕家丑外扬，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0: 是啊，陈副厂长，这谢小霞同志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件事儿。之前就经常看见她身上贴膏药，都说是驱寒。这要不是今天脸上的伤实在没遮住，我都发现不了。这样，王科长，你先通知各个车间的主任，让他们对车间里所有的女职工啊，挨个的摸查。
1: 有异常情况的，挨个家访吧。好，那咱们先走吧。啊，我们先走了，副厂长。走。副厂长，我现在严重怀疑，咱们厂费尼同志的爱人方淼也有暴力伤害行为。我今天看见费尼同志的身上也贴着膏药。 而且已经很久没见他在咱们厂的浴室洗过澡了。
0: 我怎么听说他跟他爱人的感情还是挺不错的呀？很多女同志爱面子，
1: 也不敢声张。副厂长，为了保护费尼同志，您看我能不能去他们家打探一下？这谢小霞的事儿就是我发现的，我在这方面有点经验了。
2: 这万一方牧阳真的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也能看出来。到时候再请副厂长您出面替费尼同志主持公道。行吧，那你就去。哎，但事情确定前，别传播，别声张啊！
3: 我明白副厂长。
2: 怎么样，费尼同志，我今天给你出的建议还不错吧？
3: 怪你，今天在厂里一直被人盯着看，冯林的看我眼神都怪怪的，估计以为你打我了吧？
2: 你就说是你爱人亲的呗。

0: 这次我就放过你了，你帮我个忙呗。
1: 嗯，你说。
0: 我的这个小说男主角马上就回城了，被分配到了西餐厅。
1: 这不就是我吗？
0: 对呀，你的话本里有我，我的小说里有你，这叫相得益彰。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西餐厅有什么趣事儿啊？我要搜集素材。
2: 那简单，我有一个同事，大家都叫她徐姐。
0: 徐姐。
2: 徐姐是个四川人，所以说话口音特别重。嗯。我听说她为了跟大家保持顺畅的沟通，白天跟同事学普通话，晚上还得熬夜学英语。
0: 那她学习的成果如何呀？
2: 我给你学一下啊。嗯。Madam,
3: this is 意大利 Ludo.
2: Sir,
3: eat water.
2: 虽然说着一口四川英语，但和外宾沟通毫无障碍。
0: 那他很厉害呀。
2: 你还记得那个我们的负责人大宝吗？你的服务要 elegant， 还有你见到客人要 smile。
0: 我觉得吧，这人严格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2: 他是对别人严格，自己每天就想着怎么占餐厅的便宜。他每次清理吧台的时候，他一边擦桌子，另外一只手就把面包放在口袋里，再换一只手一边擦桌子一边就把方糖放在口袋里，他再换一只手把咖啡豆倒进口袋里带回家。
0: 这不是偷东西吗？
2: 所以说他后来就被抓了呀。我们餐厅新来了一个负责人，叫罗哥，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抠门的人。他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番茄酱放多了。
4: 这番茄酱怎么倒这么多？客人不够会再要，那吃不完那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
2: 要不然就是嫌我们薯条切得太粗了。
4: 薯条这么粗，照着你切的吧，客人吃不完那都是浪费。
2: 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牛排切得太大了，
4: 也大。
2: 反正来回来去就那么一句话，
4: 浪费啊，
2: 太浪费了。

0: 怎么了这是？爸，都怪那个该死的王腾达，教你哥半夜偷偷去跑私活，你哥这车开的又不熟，这不半夜出车祸把腿给撞断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最起码在床上静养3个月，将来就这伤好了，腿也瘸了。
1: 那还能开车吗？
0: 你说出了这事还怎么开车啊？
2: 人运输队的文件都下来了，把你哥给开除了。你说你哥这后半辈子怎么办？
1: 怎么办？能怎么办？你们都得养我。我为啥半夜开车出去跑私活？
2: 还不是为多挣点还你吗？你小点声儿。
1: 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3: 林梅，你看啊，现在呢，爸妈得在家里照顾建设，我呢厂里请不了几天假，我又得照顾你哥，还得上班。那个费婷不是在食堂上班吗？那江棉衣厂离这儿也不远，能不能辛苦他给我们送口吃的就行？

0: 你嫂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不愿意送是吧？不愿意送还不愿意吃呢。
1: 那正好，我们也没空给你送，还让我们养你，你好意思吗？什么叫你出去跑私活是为了给爸妈还钱？那钱是你偷的，你知道吗？
2: 让我出去，
0: 嫂子。 就他这德行，我伺候不了，你自己辛苦点。
3: 林梅，你哥就是嘴硬，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别拉他，让滚！
0: 走了，爸妈。
4: 林梅，
5: 爸妈，先走了。
0: 费婷，求求。

0: 你让着什么呀？你把林梅气走了，最后这活不都落我身上？
1: 那怎么了？谁是我媳妇儿？
0: 你不伺候谁伺候我呀？
1: 伺候不了，饿死你得了！
0: 哎，走！哎，
1: 哎呦，哎呦，儿子，你消停点吧！哎呦，
0: 你这个臭嘴呀！
1: 说了，你躺下，躺下，躺下。

0: 谁啊？
1: 冯林同志，您怎么来了？
2: 费尼同志，我代表厂办来家访。
3: 冯林同志，喝咖啡。
2: 费尼同志，你受了什么委屈尽管和我说，我会如实和陈副厂长汇报，我跟全厂的女同志都会为你做主的。
1: 冯林同志，我没受委屈啊。
2: 费尼，这厂里很多人都羡慕你，说你嫁得好。
0: 我今天来一看，这房子是挺大的，
2: 但咱们女同志过得好不好，可不能光看房子呀。这俗话说，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有的人为了面子打了牙往肚子里吞，我这次来是给你机会，你得抓住了，
0: 这要不然以后再受欺负可不能怪厂子里不管你啊。
1: 冯林同志，谢谢厂里的关心，但是我跟方慕阳感情特别好，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不留您了。
0: 那怎么行，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把你们家的真实情况给调查清楚了，还在全场公布呢。
1: 冯林同志，是不是我过得不好你就特别开心？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是代表厂里来关心职工，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这脖子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蚊子咬的。
0: 多大蚊子还得贴块膏药啊，你撕下来我看看。这一看就不是蚊子咬的。
1: 就是这么1米9的大蚊子咬的呀。
3: 我哪有1米9啊，我顶多1米88啊。
1: 你骗人，我都往少了说的。
3: 真的没有1米9，你看我抱着你的时候，你的头正好到我的下巴。
1: 你看咱俩鼻子的高度，
4: 鼻子的高度，
1: 嗯，
3: 哦，那确实差不多。
1: 那能一样吗？
0: 这什么东西这么苦呀？
3: 冯林，你再不爱喝咖啡，也不能散我们家沙发巾上吧？
0: 不就是块破布吗？我大不了赔你们。
3: 破布，行。那你赔钱吧，赔个40块钱。来。
0: 40？方亮你讹人呢。
3: 冯林，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这套沙发巾都是纯手工钩织的。这可是当年我妈好几个学生一起送给她的。而且这是成套的，脏了一块以后怎么成套用啊？等我妈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
1: 我没那么多钱，
3: 没那么多钱，你就写封道歉信吧。
1: 行，写道歉信行。
3: 哎，我对这封道歉信还有点要求。
1: 啊，
3: 这封信必须情感真挚，文笔优美，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到"澄澈"这个词，而且不能有错别字。
1: 我写。
3: 不送慢走啊。

0: 你再这么核查，身体可吃不消。
1: 我撑得住，我必须尽快把所有运算结果纠正过来，不然会影响进度。
0: 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
1: 不会的，同样的错误。

0: 来了。
1: 秦桦，
2: 哎，爸，我想找您和妈聊一下。
1: 进来，进来。
3: 是方木槿让你来的？
2: 不是，师父有些话想跟你们聊一聊。你们知道方木槿当初为什么嫁给我吗？是因为他的出身没有办法从事他热爱的事业，所以他明知道我只是把他当作我已故女友的替身，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我。当时在他心里，他不是嫁给我，而是嫁给他的事业。爸妈，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我也不敢说我能够完全的体会，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一聊我认识的方木镜是什么样子的。我跟方木镜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但还是偷偷的会把全家福藏在书些书里。后来我对他有了想结婚的念头，但是我对于他的出身还是有些犹豫，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彻底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4: 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
1: 爸爸姓方，妈妈姓穆，穆姐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说出这种话？
2: 妈，您可能不知道，在穆静心里，您一直是她追赶的目标。虽然他不经常提及您，但只要一提到您过往的成就，他就掩盖不住那份骄傲。妈，您一直教导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您却把他拒之门外，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0: 篇，他撕了又粘，撕了是因为怕别人发现，粘是害怕自己以后看不到了。
1: 我问你，你爱方母亲，不是把她当成别的人，而是爱她。
0: 爱。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我非常的确定，我们是爱着彼此的。
1: 一天，方母亲为了事业牺牲了你，你会难过吗？
0: 会，但是难过之后，依然会支持他。

0: 我不把我自己撕坏，就会把你们撕坏。家里腾退了一些东西回来，这个是你的吧？
1: 妈妈，
0: 啊，我考了双百分，真的吗？真好。想要什么奖励啊？
1: 我想要你那个镜子。
0: 给，奖励给你。
1: 谢谢妈妈，我会继续努力的。

0: 来，大家一起看前面，微笑，一、二、三。
1: 拍的真好，小时候好看，现在更好看。

0: 分手？王大发，你什么意思呀？
1: 就是字面意思呀。我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太适合维持恋爱关系。
0: 什么叫不太适合？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求我的是吗？
1: 我当初确实是喜欢你，但是现在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啊？就因为我现在去了车间。
1: 对，因为你去了车间。我上大学之前我谈的是谁呀？谈的是厂办的。我上完大学之后呢，我反而谈车间女工，那我这大学不是白上了？

孟德发，你说说忘了，你忘了你是怎么去上的大学，是谁推荐你去上的大学？是你。可是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我毕了业，你就送我进宣传科工作。可是现在呢？你别说我了，你敢说你自己进得去吗？冯琳，恋爱自由，分手也自由。 咱俩好聚好散，你以后别来纠缠我了。

0: 干嘛呢？
1: 我这去趟医院。
0: 把这断了。

0: 嫂子，嫂子，
1: 费婷来了。
0: 我过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谢谢美芳。哎呦，那个，林梅还生我们气呢。
0: 这里面的骨头汤就是林梅让炖的。
1: 哎，你快坐，你看着他把这吃了，我去打壶水啊。
0: 好。
2: 我不吃。
0: 哥，你也别太着急了。瘸了腿确实是不能开车了，等我回去替你好好想了想。你正好能当个墩子，一高一低它方便发力啊，这真是老天爷给你指路。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当然是人话了，哥。厨师我认识的不少，你要真心想学，我真能帮你介绍。
3: 飞婷，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抡大勺。
0: 哥，这不是抡大勺，墩子，切菜的啊，还没资格抡大勺呢。你看看这刀工多细呀，你要是肯学，将来也能有这么一身本事。就不饿，你也不能折腾自己啊！快快快，躺好，正恢复呢。切的真好。你要不愿意吃饭，你先喝喝这汤，啊？这可是林梅特意让炖的。
4: 机器烧了，
5: 工龄都要开除
6: 了。
4: 机器烧了，
6: 修都修不好，
7: 这件事太严重了。
8: 哎呦我的天哪！
9: 刘姐，怎么回事啊？
8: 冯林出生产事故了，听说啊，整江车间好几台机器都被烧坏了，修都修不好，开除了。
9: 啊？
8: 你看吧。

0: 是我的错，车副厂长，求您别开除我。
1: 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工作失误，直接导致两台机器严重损坏，给我们厂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0: 像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2: 对不起，车副厂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1: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0: 飞碟，
1: 方明，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我们的房子回来了。
0: 真的？
1: 冯林因为出现了生产事故被开除了，厂里商量把房子还给我们。方明，我们有家了。

0: 你们俩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啊？爸，厂里的房子都有人住啊，不住就被收回去了。
1: 收回去呗，你们俩又不是没地方住。那不行，那是我跟费宁的家呀。
0: 哎，这就不是你的家呀。
1: 爸，你不让我们搬出去，到底是舍不得我们？
2: 还是怕费尼不在，没人帮你收拾手稿啊？哎，你别瞎说行不行？费尼，不想搬就别搬，别听他的。爸，这段时间我真的住的特别开心，我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但是，我跟方明真的挺想拥有自己的小家的。哎呀，没事的，你要是想我们了，我们就来看你，好不好？
1: 老方，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岁数大了就非让人陪着你，他们有他们的时间。不听费尼说了吗？还要回来的。就是，还是我们穆老师水平高，格局大。
2: 哎呦，真会拍马屁。
1: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您看，我姐跟姐夫还住在医院宿舍呢。
0: 我们搬出去了，他们能搬回来啊？照样有人陪你们。
3: 你姐夫同意，你姐愿意吗？
4: 同意呀、啊，我都问过姐姐、姐夫了，他们可愿意了。真的啊？嗯。
0: 好啊，这样和你还能探讨探讨课题什么的。
4: 跟我探讨课题，跟你就不亲了是吧？
0: 亲亲亲亲亲。
4: 哎，你们俩愣着干嘛？赶紧收拾啊！
5: 小苗回来了，王科长，
2: 小芳，哎，费尼，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快来，我来帮忙，
5: 没事，
2: 这是什么呀？这钢琴呀？对。
5: 哎呦，我爸妈的钢琴，真好，哎呦，这大家，快快快，慢点，慢点，看看。小心啊，小心！哎，
2: 快来快来，费尼搬回来了，快过来帮忙，这玩意儿，快来快来。
5: 呵，你看着，
2: 你爸妈真大方，这么好的钢琴就送给我们了。
5: 我爸妈也不会弹琴，他们把这台钢琴送给你，才叫物尽其用呢。
2: 那我给你露一手呀。
5: 飞鹰同志，请。

科，住了10天，也快该出院了，总得给自己将来做打算。我知道你不想当墩子，也看不上抡大勺的，但你想想，你回了家能给老婆孩子做一顿饭，你看着他们吃得饱饱的香香的，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这馄饨是林梅包的。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总之今年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2: 你让你妹妹林梅跟我过，
3: 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4: 该打官司打官司，各有各的报应。
5: 咱们考得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啊，咱们接着努力。
6: 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
7: 我认识的方木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先来。
1: 我先来。红七。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主动亲一口对方。
1: 什么呀，我看看，你别玩了。
0: 真的。
1: 我看一下。
0: 你看是不是。是我亲你。
1: 你耍赖是不是？
0: 没耍赖。
2: 我耍赖。
1: 你说。
0: 该我了啊。
1: 嗯。
0: 东南西北东吧。
1: 东。
0: 东。竖四下。
1: 提一个问题。
0: 提一个问题。
2: 来飞你。
1: 嗯。
0: 如果你早知道照顾我最后上不了大学。你还会照顾我吗？
1: 当然不会。
0: 啊？
1: 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呀？我为了上大学去照顾你，后来发现你跟上大学一样重要。我为了分房子跟你结婚，结果发现房子在我们感情问题上一文不值。方明，我发现你就像一棵野草，看起来不起眼，但把你放在哪儿，你都可以很好的生长。
0: 那如果我是一棵草的话，
1: 嗯，
0: 你就是小草旁边的小花。
1: 你要该我了，该我了。
0: 嗯，
1: 数四，
0: 一二三四，一样的。那提一个问题，
1: 你幸福吗？
0: 这什么问题啊？
1: 我想知道吗？
0: 贝妮，
1: 嗯，
0: 我现在因为有你，所以很幸福。
1: 说真的，现在就算可以许一个愿望，我都不知道要许什么，因为我很满足。

0: 副厂长，您找我。
1: 啊，菲尼，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一下。
0: 嗯。
1: 刚接到通知，今年这个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
0: 推迟了。

眼下这个政策都在慢慢调整，很多事情也都没有定论。总之，今天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0: 松了，我呢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而且我也很心疼你。但是呢，这事儿心疼没用，你也别觉得你闷不吭声就能把这个事儿给平了啊！咱都是老爷们儿，该负的责任你得负。
1: 佟大，咱们差点成为一家人，这屋你也来吃过饭，你看你能不能高抬贵？
0: 别跟我提那顿饭。哎，我高抬贵手，这钱就得我补啊！你没钱找你妈要啊？你俩别觉得你妈你爸带着孩子躲出去了，这事儿就能完啊？
1: 我妈那钱不是给你买三转了？
0: 那你找你妹啊？她嫁那老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把我都给比下去了。她不会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这样啊，我呢，给你们家指一条明路。
2: 林松，你让你妹妹林梅跟费婷离婚得了，跟我过。
0: 我是真喜欢呢，二婚我也不介意。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1: 费婷比你强多了。
0: 什么？
3: 我说我妹夫费婷比你强多了。我妹看男人的眼光就是比我好。王腾达，我告诉你，就算我坐牢，我也不会让我妹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0: 好，那你就去坐牢啊，到时候呢让你那个厨子妹夫给你送饭。
4: 王腾达，
0: 哎，
4: 你又闹腾什么呢？林梅，你来了。
0: 我呢也是公事公办啊，毕竟你哥把运输队的车给撞了，要是没有钱呢，那就只能坐牢了。
4: 行，公事公办是吧？
0: 啊，
4: 那我问你啊，你跟我哥要三转算不算公事公办？你怂恿我哥半夜偷偷出去跑私活算不算公事公办？你要我哥去坐牢没问题啊，但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嘴可松了，到时候进了派出所竹筒倒豆子，哎呀，那你那工作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了。
0: 是想赖账？
4: 谁赖账了？我们林家的人从来不赖账，但这账我们也得算清楚。首先我哥撞车的事儿你也有责任，所以这修车的钱我们认大头你认小头，我们出450你出300，行这事儿就算完了，不行那咱们就该打官司打官司，该开除开除，各有各的报应。
0: 哎呀，行，我认倒霉，赶紧给钱啊！450给完完事，赶紧给钱，快！
4: 飞婷。

0: 这不才五十吗？
1: 我哥为了进运输队，花了400块钱给你买东西，忘了？现在工作没了，400块钱白花了。抵给你，咱们算两清。
0: 哎呀，哎，林梅，你真是你，不是哪儿有这么抵的呀？啊，一码归一码。林梅，你别欺人太甚。
2: 谁欺人太甚啊？

0: 你谁欺人太甚！三壮你收了，哥的腿让你害瘸了，你现在还有脸上门来要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媳妇心软，又依着我。反正我跟他哥也没啥感情，就让他哥去坐牢，你也等着被队里开除，行吗？行不行？
1: 行。

0: 走吧，
1: 林美。
0: 慢点。

0: 你要是不还我钱，我会还你的。你当然得还我，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1: 直接说，当墩子那事儿还作数吗？
2: 作数，当然作数。

0: 我去上班了。
1: 嗯，下班来接你。
0: 好，
2: 菲尼，
3: 师姐，好消息，
0: 好消息，
3: 怎么了？
0: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高考恢复了。

0: 我能考大学了，谢谢徐姐，
1: 谢谢徐姐。哎呀，方明，我给你。

0: 好了，这高考啊才是最公平的，咱们考得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啊咱们接着努力。给，嗯，菲妮，要不你就考我们学校的数学系吧。
1: 妈，菲妮想考中文系。
2: 中文系也要考数学的，我们要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嗯，妈，其实我别的科目都还行，就数学不太好，你能帮我补补课吗？
0: 放心吧，这数学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2: 谢谢妈。
3: 菲妮啊，啊，语文历史资料我也给你找齐了。
2: 嗯，太好了，谢谢爸。
1: 这些书啊我就找不到了，但是接下来一个月我做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哎呀，行了，你就老实点吧，啊，别妨碍费尼复习就行了。

0: 莫金啊。
1: 哎，吴教授。
0: 有一件事情想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您说。
0: 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从年龄天赋能力上来说，你都是不二之选。有没有兴趣？
1: 要去多久？
0: 至少两年。好，我以为你会马上答复我呢。
1: 我也以为。
0: 不着急，这事儿还有半个月，你想清楚了以后再告诉我。吴静，你变了。从同事的角度，我欣赏原来的方吴静，但从长辈的角度，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1: 谢谢吴教授。
0: 哎，忙吧。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不会又要瞒我到最后一刻吧？你怎么知道的？我在江城大学数学系的人脉，可不止你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那我听你说，去德国深造。可是，别可是了，能让你不知道怎么开口，已经是你爱我的证明了。你上次离开我的时候，可是毫不犹豫的跟我开了口。
0: 菊花，我在认真考虑放弃。
1: 我认识的方慕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我知道你一定会纠结到最后，依然会选择去。倒不如我替你省掉这些纠结的过程，这样在你离开之前，我们还可以快乐的生活一段日子。
0: 谢谢你，菊花。

0: 哎呀，可惜了。
1: 可惜什么？
0: 我要是早知道你去德国，我就不应该放弃

0: 去金雄的机会。
1: 你们医院安排你去德国进修？
0: 嗯，但是我放弃了，因为我离不开你。
1: 徐华，我
0: 会毅然决定出国的，是我爱的方木镜；会拒绝出国的，是爱方木镜的我。

0: 时候我出双倍的钱赎回来，双倍还你。
1: 好啊，说话算话。
2: 不是你让我学洗衣服吗？
1: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还笑。

0: 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基本的生活技能了，刷牙、洗头、洗脸，到系鞋带、缝衣服、洗衣服，这些以后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学会了有奖励。
1: 我想吃红烧肉。
0: 学会了就能吃。

0: 我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1: 温暖的风到明天。
2: 方淼，我们现在有家了。
0: 原来你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但现在我有你了。成为
2: 我们，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鼓励我，感谢你，方淼，我就是喜欢你。

0: 喜欢吗？这是画家方明同志的个人画展，这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注入了他的心血。方明，这一路幸好有你，这个画展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我很喜欢，这是我的第一个画展，也会是我最难忘的一个。

0: 不如我跟你一起考大学。
1: 你也愿意考大学？
0: 我听说江城大学的文学系跟艺术系挨在一起，如果我也能考上大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上课，一起回家，一起去食堂吃饭，还能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想想都美。
1: 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想好了。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0: 明天我就去办离职，嗯，然后努力考大学，和你一起走进大学的校门。嗯，
1: 我们要一起考大学啦！
2: 我们要一起
1: 考大学啦！我们要一起考大学啦！
3: 这个公式的套用啊，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哟，今晚太冷了。哎，你怎么把帐篷放下来了？哦，为了保证咱们俩睡眠质量，高考前各睡各。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分床睡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咱家地儿太小了，摆不下两张床了。哎呀，早知道那上下铺留着好了。哦。哎呀，这一个人睡太冷了，还是两个人挤挤暖和。挤挤也行。哎，等会儿，你先背出来勾股定理，咱俩就可以一起睡。
2: 勾股定理，算了，还是一个人睡。哎呀，行，算了，我起来看我书吧。勾股定理是什么？勾股定理。
0: 给我听。
3: a 平方加 b
0: 平方。行，还是不想跟我一起。
2: 零 c 平方，别回来，快！
0: 干嘛？干嘛呀？你手来，你去那边，你就不算数。

0: 出去好好学，等你回来了，我要向你请教呢。
1: 放心吧，妈。
2: 和一些人打交道，脾气别太好，越好越被欺负。
1: 放心吧，爸。
3: 嗯，你要是有空啊，再学点西餐，等你回来做给我们吃。
1: 姐，注意身体。你好好复习，一定能考上的。那我走了。
2: 行。
4: 爸妈，我去送他。

你先走了，你不是要去？别走了，慢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这样。

0: 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光明，义父何言？老师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1: 谢谢陈老师，
0: 快去吧。

0: 老飞啊，我考考你，我这幅字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哪儿啊？
1: 您看啊，这个风墙洞，龟蛇镜，起宏图，这毛主席的诗词，他这寓意好啊，啊，再有这个字，您看那字啊，它圆润，是不是？然后你看，远看，你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大，这好好好，真好，哎呀，继续好，哎，
0: 麻烦你啊，转奏亲家母。
1: 哎，行，都是一家人，那我回头裱起来啊，
2: 上菜喽，鱼来了。
3: 哎呦，慢点，别砸了，
4: 你剩八碗。哎，
3: 来。
4: 给我，哎，来，妈，啊，姐夫呢？哦，
3: 叔叔在医院等你姐夫长途电话呢，别等他了啊。
0: 哎，费尼呢？
5: 啊，他在院门口呢，每天这个点儿会有邮递员会来送信，他在门口等等。

0: 没事儿，啊，那个，我相信我们家妮妮一定能考上大学。对，
1: 今年啊，刚恢复高考，很多流程上的东西啊还不太顺畅。这样吧，明天我去学校问问情况。
0: 行，那谢谢亲家啊，
2: 一家人说声谢。哎呀，
0: 那我先敬我们这个。
3: 方木杨同志一杯，
0: 恭喜方木杨同志成为江城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大学生，啊，恭喜你，
4: 老方啊，
0: 你是太厉害了！
5: 哎呀，我这个儿子，终于让我们俩骄傲了一回。
0: 哎呀，这
3: 来，
0: 这就叫虎父无犬子啊！
4: 谢谢谢谢，
0: 嗯，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亲家，啊，我费老爷终于要抱孙子了。哎呦，真的吗？嗯，3个多月了，坐稳了才敢说，
5: 这是大喜事儿啊！
4: 好啊，
6: 咱们得记一下。
5: 对对对对对，
6: 来来来，
4: 坐下，别站着了。
6: 谢谢叔叔阿姨，
4: 小芳，你跟菲妮也得加把劲儿了啊。
7: 加把劲儿，好，我们加把劲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笑认真的那个你，
1: 恭喜。
0: 春分时想起了你，
2: 行了，行了，
3: 行了，行了，吃饭，
4: 行了，我们三喜临门。飞机，
5: 祝贺
6: 飞机批准。你入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请于1978年3月8日至3月10日，这下了一个礼拜啊！凭本同志书。

这世上终有一道光会冲破迷茫，我们称它为梦想。这束光曾穿越时空，照亮无数青年的征途。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梦想是钢铁洪流里飞溅的铁花，是千里沃野上翻滚的金色麦浪，是工厂里一架架轰鸣不断的机器，是深夜里油灯下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即便物质贫瘠，命运无常，可他们从未彷徨，坚信知识终将吹散迷雾，照亮前路。

0: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2: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3: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4: 我可以考大学了。
1: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5: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天然蜂蜜。

0: 十五啊？你说他那啥条件呀？35、36岁了，还是袜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
1: 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那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张嘴，
0: 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2: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记得让崔姨去。
2: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
2: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2: 啊，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2: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好好，吃吧。
2: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
3: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呢？
2: 这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2: 重阳节
3: 啊？
2: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2: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啊什么多少钱给他？
3: 不用，我那肉票是吃不完。
2: 你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的。
3: 啊，嗨，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我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3: 哎，不用，拿着。
0: 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2: 啊。
3: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2: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3: 回啥家呀？
2: 不是，那你

0: 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1: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你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2: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1: 你说我盯着你看干啥？你该好好说啥了？
2: 我啥也没说呀。
1: 我
2: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1: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崔月在你俩在厂门口见。
2: 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3: 崔月也是，
4: 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来了。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3: 哎，这话还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4: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3: 张师傅，
0: 哎，
5: 崔月来了。
2: 哟，小月也在呢。
4: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呲儿。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儿了？
4: 哎，
3: 没有没有没有。
4: 张师傅，
5: 对，
4: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招聘都带来了，你看看。
2: 不是，这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龙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3: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把着这个家。再说了。
2: 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被挑你的心的吗？
5: 哎，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2: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啊！
3: 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5: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2: 张师傅，你看看。
4: 你看看，我说了半天，行，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5: 哎呀，
4: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5: 跟我有啥关系？
4: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5: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呀，
4: 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横蒸八斤八满花。你再看看呀，
5: 那个还算了。
4: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5: 哪个呀？我看，
4: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呀？
5: 这个可以见。啊？
4: 张师傅，哎，
3: 张师傅，他人呢？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屁股上，真是。
4: 哎，哎呀，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哎呀，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5: 辛苦你啊。哎，
3: 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4: 行。
6: 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7: 车故障了，停不了。
8: 大家都买票了啊！
6: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8: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6: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0: 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1: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具三接头刚穿不到一个月。三接头啊，
0: 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工费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1: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去查了。那这样，你先票。
0: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1: 哎，两码事。
0: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是赶时间。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请问您公司是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0: 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干嘛去？哎，你等会儿，先别走。 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纸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哎，我也没带子，怎么穿？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1: 我也没绳啊。
0: 我把我这给你。 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站修路呢，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半年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给我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的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通厂全全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佬让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师傅，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原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眼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师傅尝尝。
3: 刘师傅，
4: 还不走啊？
0: 走。
4: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那儿处了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

0: 张叔，我说这件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客人过去吃饭。哎，
1: 别，
0: 这张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进厂的啊。这一般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哎，
1: 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 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你擦擦手。哎，
0: 别，不用，没事。那个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子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2: 张叔，
0: 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
3: 稍微再拨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0: 张叔，这事儿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
1: 哎呀，哥，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板金房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板金房把我赶出师门。
3: 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哎呀，我还不是，张叔，您做中介贵人，张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板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 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0: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哎，
3: 我来，张叔，来，
0: 为啥呀？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0: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3: 张元进。 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板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3: 你是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0: 他从来没认过我。
3: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 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板金华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 可不代表我临时郡个人来求你，
4: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容不能让你看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去了。哎，大伙喊人，换竹板。
1: 装什么轮？啥都掌握明白。
0: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龙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2: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2: 试啥？你试？
0: 别打岔。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两百号的工字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老师，您这是要做什么？
3: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好，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炉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2: 然后准备去。好的。
3: 哎，都停停停停停！我没看着啊，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 一桶水就这么一摸，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2: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3: 你瞧，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哎，刘成，哎，
2: 你师傅是不是知道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4: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3: 啥灵丹妙药？
4: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5: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4: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5: 我咋不靠谱了？哎，志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6: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7: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
6: 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5: 就是，就吹吧，看林厂长给逼了。
8: 你当林厂长装修进的跟班啊？哎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哎，
9: 庄师傅来了，快快快快快！
10: 干啥呀？开工厂子啊！
11: 别闹了，别闹！
8: 师傅，
4: 庄师傅厉害呀！
2: 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3: 我们后期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哎哎，皇上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不去。
4: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板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3: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板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4: 老张。
2: 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3: 这算啥绝活啊？
2: 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笑>你别在这瞎嘚嘚啊！得了，
3: 干活干活，
2: 咱干活了啊！大伙干活去。哎，
4: 师傅，
2: 哎，
3: 咋的？
2: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3: 不是你干啥去啊？
2: 看你这话说的。 但是我师傅呢？我跟你张教官开个会都不行啊！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2: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台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3: 哎哎哎，二姐，
2: 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3: 啊？
2: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3: 这觉悟，
2: 走啊！
3: 我喝口水。
2: 哎呀，你俩装什么？开会去。
4: 别分报纸呢，老师傅。
12: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4: 你看你，
12: 走了，跟活儿来了，揍你啊！
4: 行，
13: 什么亲呢？
12: 走，
4: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2: 走吧，
13: 涨工资的会吗？
4: 我看你掉钱眼里。
12: 这是你开会不坐小车啊？
4: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
12: 哎呀，你这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3: 下班了。
4: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

0: 重视咱俩，
1: 这啥车吗？浪费吗？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站车都费事儿。
0: 你进去，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2: 你倒车，这不费事儿吗？
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的？那不行。
1: 咱们虚吗？这个。
2: 来了，车了。
1: 来来来来来。
2: 我们上一站后门上车。
1: 前面快点，快点。
3: 上车，上车，上车！
4: 前门上车，
5: 上车！哎，来了，师傅！哎，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0老多趟了。
6: 赶紧吧！
5: 到了。
4: 哎，新加后上啊！
5: 哎，着急，你慢慢来。
4: 发过广告，
5: 你俩去哪儿啊？
4: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
5: 哟，
6: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
4: 哎，你这咋上白班啊？
5: 哎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支援票，没月票买票啊。
7: 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窜。
5: 哎，不管。
7: 哎呀，那不是红红啊？
5: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新人就走啊。
8: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6: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
1: 我来，哎，来来来，
0: 谢谢啊，来我后边走，后边走，
1: 好，
2: 同志，哎，谢谢同志，哎，
3: 没事，
2: 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1: 师傅，
2: 你上这坐，这有座，
1: 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2: 你坐多好啊。
0: 干什么呢？没干啥，你给干活去吧。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哪有？
0: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4: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0: 就你会宽慰人。
4: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4: 哎，好嘞。
0: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吧。
4: 哦，对对对对。
5: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4: 对对对对对。哎，啊，
5: 才换的。
4: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没了，不是，这是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哎呀，
6: 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哎，
1: 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你看箱子，
6: 没有啊，
1: 在地上有没有？
6: 地上也没有。
1: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
0: 啊，
1: 看看地儿有没有？
0: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6: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0: 我也看见了。

0: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1: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2: 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呢，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
0: 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1: 对，
3: 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0: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1: 行吧，那便宜小偷了。
0: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上啊。
1: 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4: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5: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4: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6: 不往好道上走啊！谁呀、啊？太缺德了！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一死后是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4: 对，去派出所。
6: 哎，
4: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6: 好，派出所。哎呀，
7: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6: 是啊，大姐啊，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4: 大姐。
7: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8: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9: 哎，大姐，咱们下去吧。啊，
7: 不行，
4: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7: 大姐，
10: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4: 俺们着急呀，
10: 到派出所现查你们，耽误不了，咋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7: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老外婆，你别看呢，
11: 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轻大气。
7: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12: 不行，
13: 大哥，
14: 我们下车吧。
13: 啊，
15: 别急，
13: 你跟司机说一声。
15: 哎呀，
16: 陈师傅，
17: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18: 小八，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非得去派出所。
19: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5: 司机大哥，
19: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兜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
5: 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13: 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5: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13: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5: 你不是，
13: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钱包也丢了啊！
5: 什么？
13: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
5: 派出所，开车。好，派出所。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没丢？你搁这闹啥呢？那耽误到。
13: 大家
5: 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3: 人贩子
5: 啊！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3: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
5: 我给大家道个歉。
19: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

0: 应该都能理解吧？哎，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 你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2: 是呀，
0: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
3: 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4: 危险了！可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0: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哎呀，
3: 那是安眠药吧？
4: 应该是。
3: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0: 行。
3: 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就忙就忙吧。啊，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0: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5: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儿事儿的。
6: 不是你眼神有问题，因为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5: 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
6: 我细致着呢。所以。
5: 所以后来花姑姑说人家，说人家啥净嫂，
6: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这瞎接话茬儿。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5: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6: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说人家是狼外婆。
5: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7: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
5: 嗯，我要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啊！你。

0: 倒印的秋季爱国卫士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
1: 啊。哎，小雪儿，给我来张。小雪儿，
2: 你这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3: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敷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人心思也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心里马哈的。嫂子没看我的工作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这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4: 对呀、啊，
0: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
5: 徐主任，好不好听？
0: 好好学习啊。
6: 你听谁说的？
4: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6: 主任哟，
0: 小叶主任，哎，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4: 哎，我上我师傅家
6: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我在给你啊。
0: 学习啥呀？
6: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4: 哎，师傅，
7: 徐主任在呢，您这倒水啊，倒水。哎，
4: 我来。
6: 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7: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哎，
6: 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7: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6: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7: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

0: 的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1: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0: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王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1: 啊，是。
0: 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2: 促膝还长谈？
1: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2: 啥玩意儿？他谈几？啥意思？
3: 来了，
4: 厂长，你
3: 就听着聊嗷嗷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2: 那你又来干啥呀？
3: 那不还串门呢？我这是来找他谈工作。
0: 你来干嘛？
5: 不是干啥？
3: 我好好批评批评。
0: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3: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2: 谁呀？
3: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2: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1: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2: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1: 那
2: 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0: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2: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0: 这都是6年了。
2: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衣见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0: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2: 啥意思？
0: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去。
3: 对，我来，我来，我得说说。
1: 师傅，你坐我这吧。
3: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2: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3: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2: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0: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你回家说去。
3: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2: 你暴露了黄殿堂，
3: 干啥？
2: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3: 有病啊你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
3: 哎啊、
2: 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0: 闹死了！

0: 我们家孩子都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1: 连姐其不准错的都一模一样。
2: 你抄人家来着？
0: 我抄他的。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二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学习，咱们体育老大难，高收又要升马上了，都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圆圆，你先等，圆，走，跟我。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1: 等会儿，
0: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2: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3: 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2: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4: 我什么去了？啊！
5: 我少说两句。
2: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6: 来吧。

0: 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给他开个降条，回去他每天就没事了。先好好躺着休息。
1: 哎，好了，老师。哎呀，
2: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几表率作用。
1: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哎，要不这样，你等等我弟弟。
3: 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不闯祸了吧？是呗。
4: 那侯老师咋说呀？
5: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摆咱这的服服帖帖的。
3: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4: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5: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
6: 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7: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8: 老秦，我接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7: 天天，
8: 啊，你行啊，昨天这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的，够牛的啊！
7: 你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吗？啊？
6: 拿我开什么玩笑啊！向倩呢？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9: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6: 他上哪儿去了？
9: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6: 哦，
9: 好像呢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小叶有点着急了。

0: 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1: 那是真着急了，
0: 是吧？我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1: 缘分没到呢呗，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0: 哎，打打。
2: 在家吗？
3: 哎，公叔。
2: 哎，那个你爸电话。
3: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2: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给你接吧。
3: 啊，行，来了来了。哎，
4: 爸，啥事儿啊？
5: 哎，好好啊，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6: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3: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6: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5: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6: 就这样，你去吧。
3: 行，知道了。
0: 嗯。哎呀，你这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5: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0: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5: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0: 孩子大了呢，日子也就没那么难了。
5: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0: 是。
5: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0: 是。
7: 加油啊，刘成。
8: 哟，二姐。花枝招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7: 比相亲重要。
8: 行，漂亮啊！
9: 阿叔，
3: 哎呦，啊！那是啥呀？
10: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3: 这有啥要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0: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3: 吴叔，你真会说话。
10: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儿，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
3: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10: 这照片呢、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包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9: 李海花，
7: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9: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7: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9: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9: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7: 叫啥？叫妈呗。
9: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7: 那谁说算呢？
9: 那我爸说了算呗。
7: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9: 哎，黄姑，黄姑，求求你了，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7: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9: 啊，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7: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9: 嗨，也不是啥大事，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7: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9: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7: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
9: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花姑姑这边。
11: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

0: 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1: 老师，你贵姓啊？
0: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1: 啊，我知道这个愤怒的。

0: 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1: 主要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0: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海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1: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0: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0: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1: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0: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1: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0: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2: 我说你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
0: 呀，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3: 雪溪，
2: 咋了？
3: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2: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2: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3: 行。
2: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0: 他也开小会啊？
2: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哎，
0: 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挨话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2: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2: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2: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哎，
0: 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2: 你怎么回事？哎呀，
0: 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2: 一班。
0: 放心吧。
4: 你好，谁的家长啊？
0: 张学习，
4: 第三排中间。
5: 庆嫂，
6: 你昨天车上？
5: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0: 你看这不巧了吗？
6: 太巧了。
0: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5: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6: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5: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0: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5: 我演的还行哈。
7: 哎，学主任，快请坐，坐呀。哎，
8: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0: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宪峰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您了，真是。
1: 您客气了，其实宪峰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0: 是啊，
1: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0: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1: 崔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宪峰他慢慢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刘禅。哟，
2: 学习，学习，不好了。
3: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2: 曲别针回去了。
3: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2: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4: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5: 花姑姑。

0: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胆子肥了是不是？好好，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霍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0: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是我来呀。那，你来，
1: 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
0: 你说又见上了，
3: 是巧。
0: 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的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3: 看出来了。
0: 我让他们下车吧。啊，
3: 别！好好，你跟司机说一声。哎，全身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4: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
5: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 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4: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0: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4: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0: 不是，我都工作了。刚刚
4: 周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0: 胡闹！
4: 去叫你爸来。
0: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
6: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7: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6: 哎呦，你说的！哎呦，哎呀，
7: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6: 我来，
7: 我来，
6: 来，
7: 走，
6: 张先进。
8: 张先进，
9: 哎，这儿呢，
6: 怎么了，老罗？
9: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那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6: 不是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9: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0: 那
1: 厂长，啊，能去吗？
2: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哎呀，你看你这，
0: 说没说啥事啊？
3: 没说。
4: 开着。
5: 哎，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
6: 没事，不用，谢谢。
5: 行。
4: 哎，皇上，皇上，
0: 装很好。刚刚好，你给我站住！你就慢点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6: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0: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6: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0: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6: 好看不喜欢。
0: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6: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0: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6: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0: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有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2: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生辈儿了吗？
3: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
4: 哎，干什么？你继续。
5: 你们俩有什么东西拿？
6: 别打了，
5: 谁赢了？谁？你们俩又谁生事了？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7: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6: 是，谢谢周主任。
5: 您不客气，不客气啊！
6: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友爱，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
5: 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8: 你俩在厂里上房揭瓦是不是你？啊，你个小玩意儿！
9: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10: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5: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6: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11: 废话！
12: 你还逼逼逼这啥？你给我闭嘴！
13: 哎，等等，怎么回事？
14: 你还没打？
15: 怎么回事？
16: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17: 哎，你好。
18: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哎，
19: 侯老师，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4: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刘先生，您忙您忙啊！
19: 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18: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4: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解释一半的，让我管她叫叔。
18: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4: 咋的了？谁长船高吗？庄浩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18: 你啥意思吧？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7: 太胡说八道是吧？
20: 冷静。
18: 庄贤进，
21: 咋的？
20: 不是你敢打我？
21: 我打你怎么的？
20: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21: 扣你什么呀？说话呢？
20: 哎，你给我撒开！你撒开！
18: 手重，危险，危险！
20: 你撒开我！
18: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20: 你撒开我！哎呀！撒开我！危险！我撒开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18: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20: 你挺硬啊，来，我帮你夹一圈。
18: 哎，他错了！
20: 哎呀，
18: 后路吧，后路吧。
22: 侯老师，行行行行，
23: 错了，错了，错了，
22: 行行行，
20: 行，
22: 错了，错了，
20: 行，
22: 我错了，
20: 错了，
22: 错了，
20: 行，
22: 我错了，
20: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王媛媛的妈妈，我们一直在这学校啊。
1: 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2: 可这是学校啊，
1: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险峰他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
3: 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1: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
3: 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1: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2: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1: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笑>
2: 就不能。
1: 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
2: 给你们看样东西。
1: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3: 有你们的事儿。
1: 你管啥了你？
3: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嘛。
1: 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2: 你
1: 多学习的，
2: 91分没考好啊。
3: 这91挺好，我这才85。
1: 这小子吧，他是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3: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
1: 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3: 你抄人家来着？
1: 圆圆，
4: 我抄他的。啊？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5: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4: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1: 你说。
5: 哎呀，你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这。哎呀，妈。
2: 干什么呀你？哎，
1: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2: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够了，你走了
1: 走了。
2: 你上课。
1: 走了。那啥，对不起啊。
2: 啊，没事。
1: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2: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1: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2: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1: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哥的较劲，那是首重。
2: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1: 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笑>
2: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1: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2: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1: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2: 我还要上班呢。
1: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4: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2: 那咋整？我还给你。你打我，我
4: 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2: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4: 咋的呀？你担心我？
2: 瞎说什么呢你？
4: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
2: 我给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你这种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你还真帮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还影响你了。
4: 哎呀，没事儿。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2: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
1: 也教不出同情大礼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3: 怎么了又？
1: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死人脸，发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4: 郝厂长，郝厂长，行行行，
3: 这行行行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
1: 走走走走，都别看了。
3: 咋的了？哦，
4: 老黄找不着装心机，把气儿撒尽管身上。
1: 走。
3: 哇，他的真有意思，
1: 我再问你一遍，
3: 你给我来。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3: 不是我不知道啊，
1: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3: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长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1: 找我干啥？
3: 那咱不知道。
1: 那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好，领着啊！哎哎，干活去吧。哎，气死我了！
3: 黄厂长，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那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 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
3: 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
1: 损不损？缺不缺德？
3: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3: 哎，你看你咱黄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
3: 他的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私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3: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儿，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你师傅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 尊重啥？知识。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 啊 我 呃 一 u 语拼音呢？
3: 那不都长一样吗？
1: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3: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1: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上这个奶奶样？
3: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3: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悟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3: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5: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6: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
5: 我知道你是替我鸣冤叫屈呢。
3: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国，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燕花。
5: 也得出这个头。对，
6: 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5: 我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嘛？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6: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5: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6: 几票？不四票吗？
5: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6: 哎，不能啊！
5: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

0: 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的，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1: 不是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监管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0: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1: 我肯定是投了呀。
0: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1: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光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0: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0: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2: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0: 是啊。
1: 快坐。哎，
0: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1: 是，
0: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1: 哎，知道了。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1: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3: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0: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0: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0: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呀，
2: 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啊，
3: 是我这去了之后，人家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是不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啊，
2: 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哎。
3: 买的？哎，干啥呀这？哎，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就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哎，
5: 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省点，
6: 多好看呢，
0: 来呀，
5: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走，
5: 送你了，
3: 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拿过来。
0: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6: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0: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1: 行，所以我给您买一杯子。
0: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1: 这个保温，
0: 你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1: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
0: 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啊。
2: 我不要啊，
0: 你试试。
2: 想到怎么？

0: 我都不知道我妈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她侄女见面呢？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嗯，我也不要。
3: 你那眼睛，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5: 没事，没事，没事。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三集。
7: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

0: 更坚持创新。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像。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
0: 嗯，
2: 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不，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
2: 啊，
1: 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

0: 心窝子，
1: 出什么心窝子了？
0: 6年前，装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的。
1: 啊！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们。

0: 那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1: 哎，别唠了
0: 啊。你就是唠上了，带饭吃吗？
2: 姐，我还是带嘎的。
0: 带嘎带嘎，这个
2: 哎，这个这个。啊，
1: 我也要带嘎的。哎
2: 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1: 不是，你拿。
2: 别弄他了，装学习。
1: 别闹。哎，别掐他了！
3: 我没掐他。
1: 你看，不知道你们。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抄人卷子来着？
3: 我没有。
1: 别跟我狡辩啊！能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3: 像你看着似
1: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3: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2: 大鹅，
1: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了，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
0: 哎，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对路数。
2: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0: 好看，让你跳舞。瞎说。
1: 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0: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3: 我真觉得好看。
0: 孙宇，孙宇，哎，那你吃饭吗？
4: 吃了。
1: 你别坐着，再吃点。来，给孙宇拿
4: 碗。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坐。
4: 又是虾酱的啊？
1: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嗯。
2: 孙宇，哎，
4: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0: 这跟我奶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加个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
4: 尝尝。
0: 小雨，那来啥事儿啊？
4: 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要不，就星期天吧。
1: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坯呢。
0: 你说煤坯早一天拖晚一天拖都行啊？
1: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啊，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那是煤子烧啊，你煤子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4: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登你们家门。
2: 反正我不要啊。
0: 我也不要。嗯，
1: 我也不要。
0: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啊，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5: 姐，
0: 不嫁不嫁，一辈子不嫁人。
2: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0: 刚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
2: 马上吃！
0: 真是
2: 你又打哎！
4: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0: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6: 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催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4: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0: 哎，你别催，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6: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
4: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1: 你别老讲那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
0: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待我们三个好。
4: 对。你奶奶说的对，
6: 三姨，那这寡妇
0: 啊，这女同志，
6: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4: 挺好的。
1: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4: 不行，算了，所以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啊。
1: 哎，你慢走啊。

0: 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
4: 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
3: 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4: 都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2: 什么年代了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4: 你可拉倒吧，你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还要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2: 你！你们俩都一样，怂货。
4: 你差不多得了啊。
5: 你疯了？
2: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4: 这是一吃饭就翻脑袋，一吃饭就在那翻脑袋。
2: 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别喊了妈，我人都走了。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7: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8: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9: 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7: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9: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10: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9: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1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9: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7: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9: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9: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7: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9: 啊，早点回来啊。
7: 哎，
0: 爸，钱好了吗？
9: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0: 那我出去玩了，
9: 啊，早点回来啊！
0: 啊。

0: 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哟，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这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
3: 哦，
2: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3: 哦。
1: 雪琪，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
0: 哦。
1: 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3: 哦。
4: 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3: 这有啥可解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们到底他们家人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
1: 哎，啊。把这节推到六号车床去。嗯
7: 啊，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1: 嘿，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7: 啊。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1: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
7: 啊，
1: 还得冲动，
7: 啊，
1: 激动，
7: 哎呦，
1: 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
7: 啊，
2: 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1: 小燕，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2: 哎，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2: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1: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给他俩这打比方呢吗？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7: 嗯，
1: 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7: 哎。

0: 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
1: 哎呀算了吧。哎
0: 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1: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2: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1: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转。啊，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0: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帮我记着这事儿啊。
2: 要什么条件呢？
0: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2: 那倒也是，
0: 你等空嘛，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2: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0: 是吗？
3: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4: 嗯，咸菜疙瘩下饭。
3: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4: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3: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4: 怎么？
5: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4: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5: 我吐回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嗯，
3: 师傅。
4: 哎，咋的？
3: 来，
5: 这就甜蜜生活。
3: 啊？啥呢？尝尝，我整来花生。
4: 这我来点。
3: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6: 哎，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4: 哎，谢谢花姐。
6: 来，师傅，这还有。
4: 哎呀，够了。
3: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5: 那是给我吃的。
3: 什么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5: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
2: 是是是。
3: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5: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啊，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
3: 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4: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吃啊。
5: 嗯。哎呀，
3: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
5: 嗯，
3: 走了。
0: 金广，
5: 嗯，
0: 你好好吃啊。嗯，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4: 不，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里了。
5: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4: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4: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4: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0: 吃我吃饱了，我先走。
1: 你先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2: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0: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饱
1: 了。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2: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2: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2: 那你说说吧，
1: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1: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2: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1: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2: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1: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2: 那谁呀？那电广啊？
1: 他媳妇儿啊？
2: 曲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曲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1: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曲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2: 对，哎呀，可烦人了，谁管他？
1: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2: 能有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3: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哎，
4: 就着饼子吃。
3: 这一天。
4: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2: 还要？
4: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3: 不出门去旅行，可就太遗憾了。
5: 哥，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4: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5: 我明天还有啊。
4: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3: 他俩。
4: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5: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6: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5: 哎，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4: 哦，我同学给的。
5: 谁呀？人那么好呢？
4: 拿鱼饼跟人换的。
5: 好。
4: 哎，你等一下，这王源他妈给你的。
5: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4: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5: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4: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5: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捎给他妈啊。
4: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5: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7: 爸，
1: 又吵吵啥呢？这是？
5: 没啥。
1: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5: 反正跟我没关系。
4: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1: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4: 忘了。
1: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过来吃个橘子，
1: 可甜了。
2: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2: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2: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发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2: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2: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郊上的车嘛。
2: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盒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郊，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2: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0: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0: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0: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1: 川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哎，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好。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2: 同志，我买张票。
0: 哦，来了。
1: 大家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0: 小伙子身体快呀，这叫英雄救美。
1: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钟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2: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
1: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2: 这还没事。 这要创到铁筷子上，不创个头破血流，也创一大包。好好，明天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0: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那么馋。

0: 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
1: 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0: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1: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
0: 我去给你买陶罐头，好不好？
2: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0: 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
1: 这沙金哪来的？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你自己走呗，你窜车上来干啥？
1: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5: 你跟我是不相亲呢？你
6: 不是我，是我妹。
7: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四集。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1: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看看，
1: 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0: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
1: 看我揭穿你！

0: 有人先来过了啊！哼，肯定是那个没胆子露脸的家伙。他跟踪我们，而且先一步拿到水晶。
1: 但我们刚才把他打败了呀！
2: 只是把他困住了。
0: 总之，我们还是先小心点，别贸然行动。
3: 放心，脸都不敢露的家伙还敢做什么？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快跑！别在一起，分开啊！救命啊！海盗，没事吧？
3: 这地方又塌了，地震仪。这东西没水晶，就跟没电池一样。
1: 那不就不能知道下次在哪地震了吗？
3: 水晶。

0: 东西。快点，快点！
1: 好了好了，快走吧。
0: 拿什么记录？
2: 坏了，来得太急了。哎，有了！
1: 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你们不走，我走了。

0: 你们终于出来了，下面发生什么了？
1: 给你。
0: 探测仪是这么显示坐标的？这是临时画的。
1: 水晶被那个蒙面的家伙抢走了。
0: 蒙面鼠？
1: 不过我们也教训了他一顿。
0: 是大商场。
1: 还有两小时就镇了。
0: 总之先过去，到了再想办法。好，那我们分头过去，在门口集合。
2: 还没完，我需要休息，我需要面膜。
0: 好多人呢。
3: 快点
0: 走吧。
1: 除了逛商场，人类就没点别的事做吗？
4: 买点喝的。
0: 保安叔叔肯定不会相信的。
2: 当然，谁会相信小孩子能预测地震呢？
5: 亲爱的顾客朋友，商场人多，请您注意看管自己的小孩，防止走失。
0: 广播？
1: 对啊，广播。
0: 走，去广播室。
4: 是这个。
0: 我们去导师图看看吧。找到了，往那边。里面有人。
1: 简单，我进去把他吓出来。
2: 万一他不怕老鼠呢？
0: 那你就危险了。
6: 小朋友，你是找不到妈妈。
0: 老鼠，有老鼠啊。等等，把门锁上，
1: 再拿把椅子顶住。
0: 皮皮鲁都准备好了。
1: 装成大人的声音越成熟越好。
0: 好，预备，开始。
7: 在商场里的所有人请注意，在商场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请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4: 快，别动了，
0: 太好了，
1: 皮皮鲁简直就是英雄。
2: 我看不见的。
4: 开门！开门！
0: 你们藏在这个纸箱里，等没人的时候逃走。那你呢？
8: 我有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被抓住肯定惨了。
4: 快点！
0: 快藏起来，别全军覆没。
1: 皮皮鲁，
4: 快开门！
5: 请大家不要惊慌，这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商场是安全的。
0: 我不是恶作剧，真的有地震，就是这个孩子。

0: 抱着老鼠吓我。
1: 看你闯这么大的祸，走，找你老师和家长去。
2: 皮皮鲁又被冤枉了。
0: 还有一小时就要震了，我们得快点。
3: 去哪儿？
0: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快看快看，很地震的小孩。
4: 那就是脚啊，
5: 好脚的脚，
6: 大死大脚，
7: 怎么这样？
8: 吓唬人吗？
0: 宝宝们，就是这孩子，吓得大家没命的往门口挤。看，我都受伤了。
9: 你叫的啊？
0: 他爸爸，舒克、贝塔、皮皮鲁，后面就拜托你们了，快想办法救人。
10: 海王，你可是都成名人了。
11: 哎，来来来，拍个正脸。
2: 这些傻瓜，皮皮鲁是要救他们的命。
3: 我看这些人是没救了，他们自己人说的话都不听。
0: 必须救这些人。啊？
2: 怎么救？光是看见咱们就都给他们吓死了。哎，是老鼠。
0: 哎，有办法了，我们就吓唬他们。
3: 吓谁？
2: 吓谁？
0: 商场里的人啊，我们叫上大家，把人类从商场里一个不剩的全吓跑。就像牧羊犬赶羊群一样，这个计划就叫做牧羊犬计划。
2: 我喜欢这个计划。
0: 超球，
12: 我是超球，请讲。
0: 快叫大家集合。
13: 我们听臭球说了，
12: 对，而且大家按照你说的分成了三个小组。
14: 我们是第一小队，
15: 我们是第二小队，
16: 我们是第三小队。
17: 哎，我可没说要加入。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哼，
0: 因为不能见死不救，而且皮皮鲁是我们的朋友，他委托。
17: 那是你朋友。
13: 没问题，
2: 我们是第一小队，永远第一。
0: 方丽丽，你们仨负责商场西侧。李大二和阿宝，你们负责把漏网的人都赶出来。
16: 漏网的？
2: 就是躲在卫生间啊、更衣室啊这些地方的人。还有餐厅。
16: 餐厅。
0: 我和贝塔还有海盗负责北面。
3: 啊？还有我？
0: 时间紧张，我们赶快练习一下。
16: 又有力气了。

0: 为了皮皮鲁，这次的牧羊犬计划必须成功，
1: 肯定成功。
2: 我一直想说，你们就那么确定所有人都怕老鼠？万一有人不怕呢？
3: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4: 玛丽先生，
5: 还有大卫和杰夫叔叔。
3: 嗨，好久不见。又是你，你最好老实点。还好赶上了。
0: 谢谢你们。我请玛丽、大卫和杰夫叔叔来，他们负责制造路障。
3: 就算有人不怕老鼠，也会因为路障不得不走我们为他们设计好的路线。
0: 就是这样，出发。

0: 和海盗在这里等我们。
1: 收到。
2: 要不要比一比？嗯，
3: 好啊，看谁先到规定位置。
4: 要不我俩也比一下？
5: 咱俩是一组的。
4: 哦，对，我们是第三小队。
0: 大家注意安全。那么，

0: 开始行动。
1: 赵小队好快啊！
2: 快加速，我们才是第一。
0: 跟上！第一小队就位。收到，呼叫第三小队，呼叫第三小队。
3: 我们遇到麻烦了。
0: 所有人报告位置，
4: 第一小队已就位，
1: 第二小队已就位，
3: 第三小队已就位。
0: 收到，15秒后行动。
3: 好吃的，
2: 我也要。
1: 你弄啥子？
2: 是要从这儿开始吗？
5: 没得问题，什么东西啊？
4: 这两个吃货真是没救了。走，我们上。是老鼠。琪琪，看你的了。
6: 放心吧，糖力果粒比克，出发！
7: 这里也有，
8: 快去大门！
9: 看来还有人不怕老鼠，
10: 那未必不怕我们。
2: 老鼠变异了，快跑啊！
11: 嘿嘿嘿，人类果然害怕老鼠。
12: 跑哪去？
9: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0: 保安，
9: 大家前往这边。我上。
0: 我来帮你们。
3: 是巧克力。
9: 住手！
2: 狗崽子，我的巧克力！
9: 还要吗？
3: 不要了。
9: 舒克，李大二他们搞定了。
0: 好的，回家，我们也去。
4: 住呼吸，
1: 有油做润滑，粘鼠板不粘了。
2: 走，去救其他人。

0: 吓死我了，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成两截了。
1: 哎，差那么一点，我们的牧羊犬计划就成功了。
2: 我们保证商场内的老鼠都是意外，现在他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所有通道均已封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1: 有火，
3: 没了他们还不用害怕耗子的旁边有险境。
1: 这叫什么话，我们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4: 嗯，不能不管。
3: 啊，一只皮驴又来了。
1: 不会是人类的灭鼠新招吧？
5: 这是地震来临前的痛苦频率，地震要发生了。
1: 它提前了，不好，
4: 看来只能采用备用计划了。
6: 什么？确定吗？备用计划根本没有排练过。
1: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试试。趁现在痛苦频率减弱，我们赶紧行动，启动人类诱惑计划。那咱们行动起来。
4: 走，行动起来。快。
7: 里面有人，
1: 别慌，看我的。
8: 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0: 就是这里，出动。
1: 人类诱惑计划成功，
4: 太好了。
3: 怎么了？这是
9: 这活动还举不举办了？
10: 就是主持人到底还来不来啊？
11: 还不来
1: 啊？啊啊啊！

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神话等诸多内容。相传山海经最初有图，图中百灵各异，穿越千年，让我们一起进入四海八荒，

开双眼，周围就成了白天。闭上双眼，黑夜就降临四周。他吹气就是冬天，吸气就是夏天。他从不饮食，不眠不休。他的气息就是风，身长千里。他在吴起国以东，全身赤红，收录在《山海经》《大荒北经》。

山海经，海内经说，大地上水势极大，触及天际。鲲偷了天地的息壤来堵塞洪水。从鲲腹中诞生的鱼，则是采用疏导的方式，挖渠掘沟，将水往低洼引流，遏制了洪水。人们管它叫鱼

传说中，在西方荒原之地，有一种怪兽，它的形状像老虎，但是却长着两尺长的狗毛。它长着人的脸，老虎的爪子，猪嘴獠牙，尾巴有1丈8尺长，喜欢在这荒原之地捣乱，收录在《神异经·西荒经》中。它的名字叫做

0: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杜仲真的不仅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吗？夏日炎炎，中医教您解暑祛湿，养护心脏健康。吃对碳水可能更年轻，不同人群如何科学吃碳水？浑身没劲儿，情绪低落，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疏肝解郁，增气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杜仲。据说杜仲是天然的降压药，不仅有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植物，大部分朋友却并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它不是菜，不能炒，也不

0: 不能炖，而且还有一些苦涩的味道。那么杜仲究竟应该怎么食用，才能既好入口又不失养生效果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杜仲的养生奥秘。
1: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乔木，它的叶子可以入茶，它的树皮更是名贵的中药材。它不像人参那样声名显赫，也不像枸杞那样家喻户晓，但在中医眼里，它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上品，它就是杜仲。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杜仲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养生价值真的配得上树皮里的黄金这个称号吗？
2: 杜仲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树种，被学术界呢称为植物黄金。那为什么叫它黄金？是因为它的价值呢在于一个补字。中药材杜仲，我们用的是杜仲的树皮，味甘性温，归肝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血充足呢，经脉才能柔韧有力，而肾精充盈呢，骨骼才能强健坚固。人到中年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牙齿松动、发须渐白。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多都是肝肾亏虚，而杜仲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现代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杜仲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苷、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活性的成分，它呢有非常好的调节骨骼代谢、抗疲劳、抗肝肾损伤等等的功效。杜仲中的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具有明显的抗心脑缺血、降血压的作用，而这种降压的作用呢是比较温和、循序渐进的。
1: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像最近世界杯这样，很多球迷朋友长时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甚至情绪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能用杜仲来调理呢？
2: 那么在世界杯期间，确实有不少的健康隐患，恰好呢，杜仲能派上用场。人们经常久坐看球，伤腰腿，会出现腰肌劳损、腿脚发麻。那杜仲本来就是腰腿的守护者。第二呢，就是熬夜观赛，损耗肝肾。连续熬夜非常容易出现头晕耳鸣、眼睛干涩、精力下降的情况，杜仲呢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比赛非常激烈，血压容易波动，尤其是平时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的人群更是要注意，杜仲呢有非常温和的辅助降压的作用。当然呢，这些都是在日常调理的范畴，如果有明确的高血压病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病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单靠药膳和茶饮来解决问题。
1: 那么问题又来了，杜仲再好，但它的口感确实不讨喜，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整保留杜仲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搭配。
2: 作为一种药膳食材呢，杜仲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代茶饮。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杜仲叶，那它与杜仲皮功效和成分基本是相同的。其实杜仲茶要好喝且有效，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要煮，不能只泡。杜仲中的有效成分杜仲胶、桃叶珊瑚苷还有绿原酸等等，都是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只用开水冲泡，它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只有通过煮沸15到20分钟左右，才能把这些有效成分充分地提取出来。第二呢，就是要做好搭配。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茶饮，而且呢正好能解决大家世界杯期间健康的问题。第一款呢叫熬夜回血杞菊茶，专克眼干头晕。这一杯茶饮喝起来呢清香宜人，微微回甘，杜仲补肝肾，枸杞养肝血，菊花清肝火，有补有清，不会上火。第二款呢叫山楂降压快乐水，这一款茶饮专攻情绪血压波动，它的味道酸中带甘，特别的解腻。杜仲有温和的降压作用，山楂降脂助消化。这款茶饮要注意的是空腹不能喝，因为空腹喝的时候山楂可能会刺激胃。那么我们在饭后来一杯，既能压压看球时的火气，又能稳住血压。一般来说呢，代茶饮连续2到4周，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的症状可能会就有所改善。血压方面呢，我们需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坚持。但是如果明确诊断了高血压病，那就一定要遵医。

0: 或者搭配菊花、决明子等等性凉的食材来平衡药性。但是话说回来，杜仲呢毕竟是一种药材，它具有一定的偏性，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我们平时体质是阴虚火旺的，也就是经常感觉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夜间有盗汗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慎用杜仲，否则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外感发热期间也不宜使用杜仲。
1: 那么杜仲除了可以做茶饮，还能怎么吃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烹饪大师为您带来一道经典药膳。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的药膳菜，杜仲腰花。第一步呢是处理猪腰，这是去腥的关键。把猪腰对半铺开，一定要剔除干净中间白色的这种腰骚筋膜，这是腰花主要的一个腥味来源。处理好后呢，改成麦穗的花刀，切好之后放入碗中进行一个清洗。好，我们加入少量的食盐，加入少量的水淀粉，加入少量的料酒，抓匀之后呢，大概腌制个十分钟左右。啊，既能去除腥味，炒出来的口感呢也非常的滑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是要熬制这个杜仲水，放入小锅呢，加水熬煮几分钟，大约在8到10分钟吧。取药汁要备用。接下来热锅倒油，油热后加入葱姜蒜段爆香，再加入青红椒块、翻炒断生，然后呢转大火，下入我们腌制好的腰花，快速的滑炒，看到腰花微微卷边，颜色变白，立刻淋入备好的杜仲药汁，加入少许的生抽，少量的食盐调味，整个过程不能太久，避免腰花变老变柴，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1: 世界杯的激情与熬夜久坐往往相伴，而杜仲正是通过巧妙的搭配，把苦涩变成一杯杯好喝的时尚饮品，把补益落到实处。其实杜仲从来不在那一味单纯的苦涩里，而是藏在苦与甘的调和之间，用温润与清补守护腰腿的健康，平和身体的节律。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祛湿养心。夏季暑热蒸腾，高温叠加湿气，闷热的桑拿天让人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您知道吗？湿气不只是让人犯困犯懒，还会淤堵心脉，损伤心脏。那么夏季湿气从哪儿来呢？网传的祛湿方法哪些是误区呢？今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会科学祛湿，养护心脏。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艳明医生。进入三伏天呢，高温和湿气交织，闷热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夏季只注重其热解暑，却忽略了湿气带来的健康威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只去暑不去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祛湿与养心同步来调理的这样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讲讲三伏天湿气它偏重的原因。那么湿气是哪来的呢？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这两个部分。那么外湿呢，来源于外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三伏天降雨特别多，空气的湿度很大，长期的身体就处于一种潮湿的环境，居所阴暗不通风，外界的湿邪就会侵袭人体。那么内湿呢，主要就指的是和脾胃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痰呢，它主要是由于湿的聚集而成，因此呢，我们经常把痰和湿放在一起，成为痰湿。所以我们日常如果说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油腻的这些食物，就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体内多余的水分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堆积以后就形成了内生的湿气。外湿啊和内湿相互的叠加，那当然就容易形成湿邪了。那么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问了，那解暑为什么一定要祛湿呢？这是因为湿邪它会直接损伤心脏。中医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气久积会化为痰湿，而痰湿呢可以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经络之间， 当痰湿瘀

自在胸腔，就会阻遏胸阳，淤堵心脉，引发胸闷、气短、心慌、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吃寒凉的食物来解暑，就会持续的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的功能失调，那么导致湿邪的不断的加重，气血生长不足，心脉淤堵加剧，那么身体自然就会越养越虚。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主要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沉重感，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括四肢，包括头啊，包括整个的全身啊，都特别的发沉，这是第一个沉重感。那么第二个呢，叫黏腻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不仅口腔里边特别的黏腻，大便特别的黏腻，而且呢身上啊，包括脸上都会有湿乎乎的、黏黏糊糊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叫黏腻感。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这个胖大感。看一下舌头的话，舌头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叫舌体胖大，有齿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肥胖。中医讲肥人多痰湿，那么这个呢，也是啊脾虚湿盛的一个典型的啊这样一个临床的表现。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啊一个人他有这个三个特，大汗淋漓就能排湿。不少人认为出汗就能排出体内的湿气，追求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在三伏天或者是在特别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体的阳气呢会浮于体表，心脏本身就负担很重。那么如果说微微的出汗啊，具有调节体温、排除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些作用，那么对身体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大汗淋漓造成了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就会导致血容量的下降，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不仅达不到祛湿的效果，那么还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持续的耗伤心气与心血，引发心律失常，严重的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所以要想祛湿，一定要坚持微微出汗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依赖凉茶祛湿。各类祛湿的凉茶是夏季热门的饮料，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饮用水认为既能够解暑还能够祛湿。但是很多的凉茶药性偏寒凉，三伏天呢脾胃里边的阳气其实是偏弱的，长期饮用这种寒凉的这种茶饮，会进一步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脾胃失常以后，水液的代谢紊乱，内湿就会不断的滋生，陷入越喝越凉、湿气越重的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误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待在家里紧闭门窗，不通风不出湿，密闭的空间空气流通也不好，湿气不断的积聚，内外湿邪交织在一起，困住心神，使人烦躁、嗜睡、心慌，心脏也长期的处于一种气机阻滞的一种状态。要想科学祛湿，不同体质的人的祛湿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湿热体质的典型表现就是既有湿又有热，舌苔是一个黄腻苔，而且呢怕热多汗啊，情绪烦躁。调理呢，我们就应该以清热化湿为主。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车前草十克，竹茹六克，就两味药，用沸水冲泡，闷泡十分钟就可以用，可以反复的蓄水。车前草它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可以引导湿邪随小便而出。竹茹呢，它本身清热，还可以除烦、化痰、和胃，二者搭配使用，具有清湿热、安心神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寒湿体质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折纸呢？是一个淡的，那么舌苔呢表现是一个白腻苔，往往表现的就是怕冷，胃寒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大便呢一般呢都是溏稀的，或者是黏腻不爽的，而且呢一般来说肚子会发凉，这样一些人群呢往往都是湿气又夹杂了寒气。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对这样一些人群的调理，应该以健脾温阳、散寒祛湿为主。那么茯苓十克，炒薏米十五克，陈皮十克，用养生壶去煎煮了喝。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茯苓它具有健脾渗湿的作用，炒制以后的这个薏米它寒性就减弱，而且主打呢主要是

0: 是健脾祛湿为主。那么三味药材呢配伍，它性质是很温和的，补足脾胃阳气的同时，从根源上来减少这个内湿的生成，同时呢还可以温通心阳，减少。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高碳水。最近啊，圈友近水流深发来求助，他说他最近看了一项研究报告，说吃对了碳水，自己的生理年龄可以比实际年龄大概年轻四岁左右。他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具体应该怎么吃碳水呢？那么哪些食物属于高碳水呢？为什么吃对碳水反而会更年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连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连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连医生想请教您哈，最近这几年应该说低碳啊、控糖啊、控主食特别流行，大家好像心里都有负担了，多吃一口面条，多吃点米饭，就觉得哎，我要衰老了，我要变胖了。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研究却截然相反，他说了吃对碳水反而会让我们的生理年龄变得更年轻，真的是这样吗？连医生，
2: 这篇研究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也看了它的原文。首先呢，它是针对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人群，那么招募了大概100多名老年人嘛，随机分为四个饮食的组。那这四个饮食组都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根据他们的食用的这个蛋白的这个种类和这个数量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以这个动物蛋白为主，动物蛋白可能要占到70%以上，剩下的呢是吃植物蛋白。那么这一组呢当中呢又分成两组。那第一组呢就是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接近40%吧。然后第二组呢就是碳水的含量比较高，那么碳水的供能的比例达到了53%。那么这是一组，就是在动物蛋白为主的情况下分成两组。一组是低碳水，一组是高碳水。那么第二大组呢就是以这个植物蛋白为主，这组当中也分为了碳水供能比例比较高的一组和碳水供能比较低的一组。那最后这样就有了四组啊。那么这四组的老年人呢，在经过一个月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和适应之后，他们测了一下生理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一个差值，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一组，哪组呢？就是动物蛋白为主，然后同时呢，碳水的供能达到53%的这一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的年龄要比实际的年龄要平均年轻3.5岁以上，这是他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不能完全借鉴这个结论，因为它的这个范围是65岁以上的人群做的这个实验，对吗？
2: 这个研究呢是针对了一个老年人来做的这个研究，当然了，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的成年人中的结果呢，作为一个参考，在这个研究当中呢，碳水供能的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这一组呢，他们使用的这个碳水啊，也都是第二类的这个优质的碳水呢，就是薯类，我们代表呢就是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那么在同等的重量下呢，这个热量它是低于我们的米饭和这个面条的，但是呢在同等的热卡下呢，它的这个饱腹感又是要比我们这些精米精面要强的啊，也能延缓我们的血糖上升。再一类就是我们的杂豆类啊，红豆、绿豆、芸豆、豌豆等等啊，这个呢富含一些矿物质啊，富含这包括一些植物的蛋白，还有就是我们富含一些淀粉的蔬菜啊，这一类呢就像我们的南瓜、藕、荸荠等等等等，也是我们可以部分用来作为主食来食用的。
1: 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实际年龄和生理年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怎么界定呢？
2: 其实实际年龄啊，就是我们户口本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那么生理年龄呢，它反映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抗衰老和这个生理恢复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年龄相同，但是有的人看起来他比较年轻，
1: 对，
2: 或者是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恢复力啊都比较强，这时候呢就引入了一个我们叫生理年龄。所以说我们可能看起来身体比较好的，他的其实生理年龄 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小一点。那么生理年龄具体怎么计算呢？其实有多种的模式啊，有那种通过一些就是我们讲叫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手段来测算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测一个甲基化的一个时钟来测定一个生理年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生理年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我们讲叫生物学的一个标志物，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之外，比方说还有体重指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还有吸不吸烟，还有呢就是一些生物化学的指标，包括像胆固醇，包括像这个胰岛素，包括像这个 C 反应蛋白等等，也反映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一些代谢的指标和炎症的指标，综合这些指标最后计算出来的一个，通过一个模型来计算和预测出来一个年龄，那个我们叫它的生理年龄。研究呢显示就是占到 53%， 就超过 50% 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优质碳水所要占供能的一个比例。具体来讲啊，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重和这个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啊就是摄入这种谷类呢大概是200到300克啊，其中呢包括全谷物啊，包括这个杂豆类啊等等，薯类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个量。所以说呢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量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食用这个优质的碳水，其实是要替换我们的精米精面啊，而不是说额外再添加一些碳水，那肯定量就超标了啊。第三个来讲，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进食的顺序啊，这个进食的顺序也是我们的一个技巧，就是说我们先吃蔬菜啊，然后吃优质的蛋白食物，最后再吃这个主食类的食物啊，这个就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啊，然后就不至于我们吃的太多，吃的太撑。那么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包括像我们普通的成年人啊，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优质的碳水，也就是我们的好的粗粮呢，跟我们的精米精面的比例呢是2:1啊，就是以这些全谷物、薯类、杂豆为主，少量的搭配一些精米白面，这样呢就可以兼顾我们的健康和口感啊。第二个来讲呢，对于我们需要控制体重、体重管理或者减脂的人群来讲，我们可以更多的增加这个优质碳水的比例。那么像这种好的粗粮的比例和这个精米精面的比例可以达到3:1啊，也就是说这个更少的减少这个精致的这些碳水精米精面啊，那么优先的选择这些燕麦啊、红薯啊、杂豆类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就是生长发育高峰期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人群来讲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需要的热卡和快速的供能的需求是需要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我们建议呢粗细碳水啊，就是粗粮和我们精细碳水的比例是1: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精细的碳水呢可以保证及时的一个供能啊，它供能相对比较快。那对于呢年龄特别大的人啊，还有我们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这些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啊，那么我们就建议呢不要大量的吃粗粮了。如果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但是消化不动这些粗粮的，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小办法，就是多煮一煮，多蒸一蒸的，就可以让我们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人群呢也能够就是安全的去食用这个优质的这些粗粮的碳水。
1: 谢谢梁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
1: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尿路感染。最近啊，圈友岁月静好发来求助，他说他今年30岁了，未婚未育，可是最近啊总是尿频尿急，而且排尿的时候有刺痛感，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尿路感染了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尿路感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夏天更容易中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麦医生你好。
3: 你好。
1: 请教您一下哈，一般尿路感染好像多发于夏季，而且偏爱女性，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是跟饮水量有关系的。
1: 嗯，
3: 我们尿路啊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当我们那个水足够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的脏东西啊都很容易就排掉。但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出汗比较多，很多的这种液体啊就

0: 通过皮肤就排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喝水不够的话，尿量就不够了。那么呢，我们尿里脏东西啊就容易淤积在尿路里，这种脏东西呢就容易造成我们尿路的感染。
1: 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岁月静好女士哈，她是出现了尿频、尿急，还有排尿的时候刺痛这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是典型症状吗？
0: 最常见的尿路刺激三联征，尿频、尿急和血尿。那么呢，一部分患者他尿频、尿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尿路的这个表面上皮细胞啊，因为这炎症破坏了，破坏了就跟我们伤口发炎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尿路感染第一症状就尿痛。那么呢，尿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你痛了之后啊，身体这个尿液的反射就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排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出现这个尿痛症状，就是因为肌肉的过度收缩，这个伤口被撑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尿痛。那么血尿呢，就是因为这伤口被撑开之后就撕裂了，表面黏膜撕裂之后呢，就出现一个血尿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多呢？是因为女性尿路比较短，那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因为尿少，容易出现逆行的感染。这逆行感染呢，导致尿道和膀胱啊出现这个炎症。所以就出现这个典型的尿频、尿急和血尿三个症状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通过排尿的颜色来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我这是不是上火了？”怎么区分上火和尿路感染这两种情况？
0: 主持人，你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南方人，这个上火是最典型的一个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说上火呢，是代表身体一个状况，身体排尿太多了，那么呢，肾脏就拼命的浓缩尿液，那么这时候浓缩尿液之后，就会发现呢，尿液颜色会变深了。
1: 哦，
0: 那这个是我们说尿路感染的一个前兆症状。
1: 那么，如果判断自己有可能是尿路感染，去吃一点消炎药，自己吃药可以吗？
0: 我们尿路感染分为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还有有症状感染和无症状感染。
1: 嗯。
0: 那么呢，在这个尿路感染确诊之前，多数来说，按照经验性用药呢，你可以用3天的这种消炎药，它就会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个急性尿路感染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判断它是一个尿路感染，你用药，你可能会忽略掉你的慢性感染和无症状感染这两个问题。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用药之前，最好是要让医生去明确你到底是急性感染还是慢性感染。是有症状感染还是无症状感染，因为这不同的这个尿路感染，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哈，夏天正是炎热的时候，想问问您怎么可以预防尿路感染？
0: 最重要是要保证尿量达到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把尿路内的这种脏东西都排掉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喝水要保证尿量，光喝水不看尿量，这是一个误区了。其实我们临床上有遇到一些小孩，他游完泳之后呢，出现这个包皮龟头炎，那么还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游泳之后呢，也会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你游泳的水质很重要。如果说你在一个很脏的、长期没有换水的地方，那么呢，你去游泳，但女性她尿路比较短，所以说呢，你在游泳的时候你泡在一个脏水里面，很容易出现这个逆行感染。因为有的小孩他这个皮肤比较脆弱，他在一个比较脏的水里面，他也容易出现这个黏膜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游泳过程中呢，水里面有太多的消毒液，那么这些消毒液呢，它会刺激你的皮肤。那么我们要区分两个症状，到底是因为次氯酸钠它对你皮肤的刺激灼伤，还是因为这个尿路逆行的，我们要区分这两个。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游泳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你要观察这个游泳池换水的频率，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游泳池闻到的消毒水味道特别大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做的啊，这样容易损伤皮肤啊，导致这个黏膜的损伤，就进一步造成尿路感染。
1: 好的，感谢麦医生的分享，我们学习了很多，谢谢麦医生，再见。
0: 谢谢，再见。
1: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 自从

0: 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以来，我们跟着权威专家一招一式的学习每一式的养生功效和规范细节，前面几式您都掌握了吗？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标准，跟着专家一起来练习，一起学习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来吧，开练。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
3: 崔老师，这第七招啊，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招，是特别有男性的阳刚之气。我啊哈，武术那个
1: 马步冲拳，
3: 对，冲拳那个劲力就出来了啊。这里面有好几个动词，你看攒，拳要攥紧，怒目，您的眼神得有那个气势，然后增加我们的气力。所以大家有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我这个动作做出来以后，从中医理论来讲，为什么能够增加我们的气力呢？
1: 这个动作呀，首先它是针对我们的肝来设计的，而在中医的肝里边是主筋的，筋是司运动的，那么它是在我们的肌肉一里骨骼一外，通过它来联络关节，让我们的筋骨力更强。比如说我们拳要微微的握紧，握紧拳的同时，四个脚趾要微微的抓地，因为什么？爪为筋之余，通过握拳四个脚趾抓地来锻炼我们烧结的筋骨。还有个肝变动在握，这个握的拇指按的这个位置是肝魂之窍，恰恰有安神定志的作用，所以受到恐怕的时候，往往一下子就握起这个拳头来了。还有一个肝开窍于目，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眼睛要圆睁，带着一点怒气，可以更好的激发我们肝气的顺畅。而最终的着力点是在肝主筋上，筋强了，力也就壮了。
0: 那崔老师请教您一下，像这一式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特别适合于那些天天精神压力比较大，
3: 对，
1: 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肝气比较郁结的人，通过攒拳怒目改善肝的功能，疏肝利胆的功能，从而把你的不良情绪给排泄掉。
4: 没错，
3: 就相当于您对那些压力、别人给您的负担，把他们都打走，对他们怒目而视。
1: 对，肝的功能好了，全身气机调上了，我们的心情自然也有愉悦了。
5: 您是不是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心情容易低落，莫名焦虑？学练这式动作，帮您把气提上来，把力练出来，同时还能疏肝解郁，把憋着的闷气打出去。来吧，一起学起来。
1: 学这个动作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个手型，就是刚才说的握固，拇指要按于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他指头卷曲过来握拳，接上式。好，身体重心微右移，两手握拳开左步撑马步，屈膝下蹲，两个手置于斜肋部扎门拳的位置，先出左拳，拳握紧，眼睛怒目盯视拳，同时咬牙脚趾抓地，好，放松，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下旋转一圈，再握固，拳微微握紧，怒目而视，然后当肘关节到斜肋部的时候放松，另一侧右侧出拳，保持马步，右拳缓缓向体前冲出，大概与肩同高，肘微屈，好，变掌，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上旋转一周之后再握固，这时候脚抓地，拳握紧，慢慢的收回，当肘关节达到斜肋部时候放松，好，起身回来。
0: 崔老师，我想问一个细节啊，出去之后这个手，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就是放开之后要这个先动一下这个腰的部分，

0: 这个具体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1: 观察非常仔细，作案的过程中啊，我先是拧，所以说在新标准的，我们就强化了中医的理论指导来指导动作。那么当往外走的时候，要拧腰瞬间把肝胆经刺激起来，然后这个手要往下，往里，前面就会顶着一个东西一样，使劲的往前伸展，再握回来。为什么要顶着一个东西啊？在顶东西的过程中，你会这儿有个拉伸感，
0: 对，
1: 这就是拉的你的筋。肝主筋嘛，更好的用中医理论来强调我们动作的规范性。
2: 我问问个怒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怒目眼神要怒到什么程度？要不要我这皱眉头，这样盯着？哈哈，
1: 怒目不是生气，首先不是我要生气了那个，怒目是两目圆睁，好像微微的要发而未发就可以了，不要过了，过度的怒目反而会伤害你的肝了，包括出拳往回握拳回来之后，眼睛都要盯着拳，
2: 都要盯着它，
1: 只有到我们的肘关节到了斜肋部的时候啊，眼睛就不要看它了。
0: 那我们做这一式的时候，呼吸应该怎么配合动作呢？
1: 这个动作的呼吸又有一个规律，叫什么？以前开吸合呼，提吸落呼，对，这个叫发吸蓄呼。我要发力的时候呼气出去一转，这个点在旋转的过程中又是停闭呼吸，不呼不吸，握住拳，让更好的强化我们增长力气的这个功能。
2: 当然我们说这个也要循序渐进啊，您首先先把动作练熟练了啊，打习惯了啊，然后调整呼吸，最后动作呼吸意念三者统一协调，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3: 记住几个关键点，马步要稳，膝盖别过脚尖，冲拳时肩膀放松，力从腰发，怒目自然睁大，配合呼吸不憋气。准备好了吗？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4: 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啦。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里是浙江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勾勒出了浙南大地最灵动的轮廓。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像一幅铺展在东海之滨的水墨长卷，静泊于浙南大地的山海之间。

0: 温州不靠中原腹地，却得江海之力。季风在雁荡群峰与东海浪涛间穿梭，岛礁如珍珠散落，似彩绸铺展。
1: 温州以山为骨，以海为魂，以江为脉，在此孕育出了一座在山海间生长与潮汐共呼吸的城池。而温州人也秉承着靠海吃海的饮食智慧，将自然的馈赠化作了餐桌上的风味万千。味美浙江，鲜味温州。今天我将和演员严屹宽一同走进这座向海取食、与江同饮的城市，获益最本真的风味密码。
0: 如果将东海视为一本厚重的典籍，洞头群岛便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以302个岛屿的磅礴之姿，傲然于大海之畔。在这片梦幻海岛的隐秘角落，隐藏着一种特色的风物。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的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食器官完成生命活动。洞头群岛海岸线悠长，岛礁层叠林立，潮汐落差大，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艰辛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
2: 这个礁石啊，这个潮水啊，一定要低潮、落潮，我们这干海才能上得去。要不然平潮的话嘛，这个干海水都漫过这个藤壶，
3: 就是淹到了。
2: 那对。要是如果涨潮的话，我们是不能在这里打的，要到时候浪又急又大。
3: 是是是是。
2: 对。
3: 那我从来没踩过藤壶，是要撬它吗？
2: 对，就是用这一套工具，这个是专业那个打藤壶的工具。
3: 这用了很多年了吧？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好，行，那我跟你说一下，这里都是藤壶，
3: 密密麻麻全是藤壶。
2: 对对是。
0: 在经历短暂的幼年漂泊后，藤壶便会选定礁石作为终身家园。他们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生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除了强大的附着力，藤壶的繁

0: 识能力也极强。他们采用雌雄同体一体受精的繁殖方式，使种群得以快速扩张。正是这些独特的生物学特征，让藤壶成为潮间带岩石上的优势生物群落。
1: 哦，真的是要需要这个铁锹了。我刚才使劲用手掰，完全掰不动啊！就这么小的藤壶，根本掰不动，它就死死地焊在了这个岩石上。哇，好厉害啊！他们的生存能力。哎，啊，又踩了一个。其实当地人呢，叫它叫什么呢？叫雀嘴儿。为什么叫雀嘴儿？后来仔细一看，像不像？就是小麻雀儿啊，这种雀鸟的嘴儿，嘟嘟嘴，很萌哒哒的感觉啊。他们都说，这藤壶啊，是海洋的味精啊，所以我今天想多采一点，然后找个时间段烹饪一下。尝尝它到底有多鲜。
0: 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的症状。
1: 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今天是岩石越陡峭，这藤壶越肥美。好了，我们到了更靠近海的地方了。哇，这个真的是越陡峭藤壶越大，一点都没错。哎，好，
0: 想采到鲜美硕大的藤壶，必须前往风浪猛烈的临潮礁石之上。深海暗礁隐藏凶险，渔民们踏浪攀岩，与海争先。每一次采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它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这份经历风浪才得来的鲜，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只用最本真的方式把藤壶的美味烹饪到极致。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进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沿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

0: 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肩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
1: 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洞头藤壶的滋味是攀登险峻礁石后，从粗粒外壳中破茧而出的极致之鲜。它凝聚着海浪的力量，渔民的拼搏，为温州的海味定下了风骨与底味。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深海，另一种在蔚蓝水域里自在游弋的鲜活海味正等待着被发现，那便是让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东海大黄鱼。
0: 大黄鱼又被称为东海黄金鱼，隶属于鲈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素有国鱼的美誉，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被誉为吉祥鱼。大黄鱼流线型躯干，兼具速度与优雅，体侧覆盖细密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识，尾鳍呈楔形，游动时清白如蝶翼，眼瞳圆润透亮，总能敏锐捕捉水中的细微动静，从形态到色泽都透着对海洋环境的完美适配。鹿西岛坐落在温州洞头东北海域，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质条件卓越，水温常年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丰富的饵料生物为大黄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周边分布的众多岛礁和海湾又为大黄鱼提供了隐蔽的产卵场所和安全的栖息环境，因此成为大黄鱼主要洄游和产卵的地方。在蔚蓝深海的怀抱中，大黄鱼始终坚守着群体的约定，无论是踏上洄游征途还是寻觅食物，它们总是集群而行。这份默契的群体协作，既是它们提升觅食效率的智慧，更是抵御天敌、守护彼此的生存法则。大黄鱼的捕捞是渔民们深刻理解其习性后与海洋的对话，从向大海索取转向智慧化的人工养殖。去掉有形的网，无形的声波在水下构建起专属于大黄鱼的声场，特定频率只对石首科鱼类形成温柔约束，既守护它们的生长空间。大黄鱼养殖产区，
2: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3: 可以产卵。
4: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弹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0: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

在与光线赛跑。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蕴含着对海洋生灵习性的深刻理解。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

0: 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焦香，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生抽，铺就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肌里，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
1: 大黄鱼来啦！哦，来来来，大黄鱼来啦！哇，
2: 好嘞！
3: 哇，这个是葱油的，
4: 这是它的肉味。
5: 这是温州本土最喜欢的吃法。
6: 牛葱，
2: 这下面是南瓜呀，
7: 红薯，
2: 好，红薯。
5: 哇，这个吃法我真是头一回。
4: 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2: 嗯，这个太鲜。
8: 哇，太好吃了，鱼肚子那块，肥而不腻。
2: 对。
8: 一会儿下去就感觉把深海鱼油吃进了嘴里，
2: 然后它的那个鱼脊在上面这块又是很紧实的肉啊，这个紧实的肉味道也是很好吃的，绝了
4: 啊，好吃，多吃一点。
2: 好的，嗯，
5: 我真的觉得就是东海大黄鱼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山海的馈赠。其实呢，也很像我们今天带来的毛浦草本酒，它同样是藏着一份来自自然的心意啊。毛浦草本酒呢，科学提取了苦荞麦、葛根等多种草本精华，以草本入酒，给大家带来了独特的内涵与体验。同时呢，它采用纯粮固态酿造技术，每一滴都不少于5年陈酿，饱含了时光的沉淀。用毛浦草本酒搭配咱们鲜嫩的温州海鲜，鲜的代言人，从东海碧波到餐桌美味，它带着大海的慷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而山海的馈赠从不单一，海的滋味之外，温州的湿地河网间同样奉献着它的珍藏。
0: 菱角是菱科菱属的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或平铺于碧波之上，或依偎于芦苇之侧，叶片紧密相拥，叶柄中部鼓胀如纺锤，托举着整株植物安然漂浮。果实藏于水下，外壳坚硬，两枚尖刺对称而生，宛如水中的小小卫兵。成株蔓延开来，在水面织就一片独特的生态天地。菱角不仅是时令美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水乡文化。在江南，采菱是一项古老的水上作业，歌声漫漫中承载着丰收的喜悦。
9: 真好吃。
0: 品尝菱角，亦是在品味一份延续千年的秋日风味。
10: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嘚儿一嘚儿嘿，嘚儿扬又轻，嘚儿一嘚儿铃又美。
2: 我们这菱角是自己圈起来养起来的，是吧？
11: 对对对对。啊。我们这里上阳市的豪风光有三宝：菱角、
2: 欧
11: 钢、啊、水稻。
0: 水网密布，岛屿星罗，三阳湿地以洋漂海面

0: 条河道纵横交错，将湿地自然分割成161座绿意盎然的岛屿，让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之肾。
1: 你一些筷子交进去啊？
2: 好，可以。先掌握重心。
1: 对，重心到在正当中。
2: 好。
1: 哎，
2: 坐中间是吧？
1: 对对，坐正当中。
2: 哦。
1: 这个转一圈进去，转一圈进去。
2: 哦，明白。
1: 不放开进不去的。
2: 哦，我转。
1: 对。
2: 我转。
1: 对。
2: 哎呀。踩菱角，哎呦，长胡子老爷爷，菱角的根须这么长，哇，啊，看到了，有意思吧？它是通到水底的啊，在水下吸收养分，然后长出了菱角。大家看，哇，你看这么多，一掐，哦，下来了，哇，这就是我采摘的人生中的第一颗菱角。哎，像牛角，门儿，哇！我先忍不住吃一口了。啊，里面是白白嫩嫩的，哇！你看，哇，脆的，甜的，香的。既然这么好吃，啊，我得多采一点。啊，好，哎，这个好，这个好。当地人说啊，第一次生出来的，也就是中秋节之后的，叫做头水，就是第一茬，还有二水、三水，最多的时候啊，一年能够采到四水啊，也就是能够采四茬。所以呢，采剩下的菱角，我们就把它放在水里面，四水之后的菱角就会落到水底面，最终沉入了土中，变成来年的种子，再长出来。所以呢，菱角呢又称之为水下的什么落花生。哎，花生在泥土里的，我们这个菱角在水里的泥土里，有意思吧？
0: 采收的结束恰是风物呈现风味的开始。菱角烧肉是家家户户都喜爱的美食，五花肉切片下锅，热油里煸到表面泛着微黄，油脂慢慢渗出，香气弥漫。接着放入生抽与老抽，佐以盐与冰糖，炒出醇厚底色，再倒入去壳的菱角翻炒，加清水焖煮。菱角的粉糯清甜与五花肉的丰腴醇厚，在慢火炖煮中达成了一场完美的融合，一口下去满是家常的踏实。菱角炒韭菜则是另一番清爽滋味。选初秋的嫩菱角剥壳，与本地韭菜同锅快炒，韭菜的辛香与菱角的清甜在高温中瞬间融合，猛火快炒间，韭菜脆嫩爽口，菱角则保有粉糯清甜，两种滋味相得益彰，别具风味。
3: 将风物隐于奇绝，藏匿在山海交汇之处，将风味沉淀于岁月，凝练在潮汐涨落之间。潮间礁岩上，灰褐的藤壶层层叠叠，肉质鲜甜弹牙，是潮间带馈赠的珍馐。深蓝海域中，金鳞跃动的大黄鱼穿梭浪尖，肉质细嫩如凝脂，这是东海餐桌的明珠。浅滩湿地里，青碧的菱角藏于叶间，剥壳后粉糯清甜，承载着江南水乡的温柔记忆。在温州，每一位风物都蕴藏着海的澎湃，山的清冽，更折射出了温州这片土地独特的风韵与生生不息的活力。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都快
4: 点，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
0: 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的
12: 这样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未来，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

0: 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你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0: 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

0: 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

0: 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建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它好大，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到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1年到2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为

0: 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0: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网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
16: 险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7: 大家好，先看天气。未来副热带高压会先减弱再加强北上影响之下，南方的强降雨东段将会先稳定在华南。28号起呢，在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的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的西南部，另外还有云南的西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与此同时，辽宁中部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落下，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那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广西西部等地还需要防范山洪灾害。之后两天，南方降雨核心落区变化不大。28号起，华南中东部以及江南南部雨势将会明显减弱，而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那么强降雨带的西段呢，仍然是维持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等地。那么其实这一带今后的10天累计雨量普遍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还会超过400毫米。在东北、华北一带，未来随着冷涡减弱离开，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气温陆续回升，而且华北平原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此外，受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东海的东南部海域，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1级。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银川阴，21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2度；兰州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西安阴，21到31度；拉萨多云。

0: 15到27度，成都阴转阵雨21到26度，重庆小雨25到29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太原多云18到32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21到31度，合肥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阴22到27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0度，南昌阴24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海口晴28到38度，广州雷阵雨。
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那宝山小绿咖啡走出了云南，
11: 希望我们能够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30年来，在这场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时代接力当中，东部与西部结对携手，资金、人才、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各地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共建之路的。眼前这架由厦门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自旋转翼无人机，在飞入云层采集气象数据后，海量信息几乎实时就传输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银川闽宁镇，同步调度运算。这种高效协同的场景是如何实现落地的？答案就是闽宁两地共建的闽宁绿电数智产业园。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宁夏银川闽宁镇正式投用，和厦门智云算力中心

0: 搭建起双制算平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无人机全程在线实时调度，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跨省协作新模式。
1: 算力的快慢直接影响咱们航空人影的作业的安全和精准。这个人影作业系统呢，它依托闽宁双制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0: 眼下全国都在大力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各大枢纽争相落地制算项目，那宁夏为什么要把制算中心落地闽宁镇呢？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这里是全国首个实现24小时稳定绿电供给的镇区。但其实这座家家户户屋顶铺满光伏板的新能源标杆小镇，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西海固群众生存困境而建起的移民安置点。西海固指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西极、海原和固原，自古以来便有苦极甲天下之称。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2: 1996年4月30号，我就去北京开会，会议决定东部13个省区市帮扶西部10个省区，福建帮宁夏。
0: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
3: 新竹县把这土质拿到银川去化验，然后你考察了这儿黄河的水系干距离我们只有20公里左右，说是只有黄河水上的这是一块宝地。
0: 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1997年7月，闽宁村建设拉开序幕，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里程碑。在福建资金、产业、人才持续帮扶下，这里的移民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成型。2001年，闽宁村正式调整建制为闽宁镇，完成了从移民小村庄到现代化城镇的蜕变。
4: 28.8块啊，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0: 这位带货主播名叫马燕，现在可是十里八乡远近皆知。而就在此前，她还是一位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家庭妇女。
5: 小学都没念完，我爸他说女儿那时候上多了学，丫头家就是上多了学没用。
0: 2012年，在异地搬迁政策下，马燕搬到了闽宁镇，这是她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6: 感觉大家都是开的小车，走的是油路，说话的素质挺高的，害怕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去个什么地方，上面有字，可是我不敢勇敢的去读一下这个字。
0: 在闽宁对口帮扶资金的支持下，闽宁镇新建起了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村里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招募带货主播。马燕犹豫了很久，最终报了名。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普通话。
7: 你给他们怎么介绍咱们车间，你给他们怎么样去推荐咱们车间的这些产品，你就想怎么说你就照心里话说就行。
0: 如今马燕的直播间从几百人看到几千人看，每月销售额从开始的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在闽宁镇，像他一样的巧媳妇越来越多，他们靠一双手一张嘴活出了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模样。2024年，闽宁巧媳妇电商帮扶模式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一个从戈壁滩上

0: 具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两省是每年轮流召开这个宁协工作会议，这一宁协推进机制30年来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了39个县区市接待帮扶宁夏的9个软弱的贫困县，选派了14批200多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挂职帮扶，确保帮到点上，扶到根上。宁夏也先后选派23批300多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2: 东西扶协作对于巩固突变工业成果起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但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也为动物的发展，就是说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新的机会，或者提供了后劲。特别东地区的企业也寄助于东西扶协作这个平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的领域、业务的范围。实际上东西扶协作也逐步是从对西部地区的单向的帮助资源，转向了这个东西部之间的这个共赢。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有这样一家工厂，它不生产鞋服，不生产石材，而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沙子。这项技术来自宁夏。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福建中小企业需要量大，本地却缺乏相关的技术。宁夏有技术，急需要拓展东南市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设备搬来了，本地工人却不会操作，第一批铸件就全部不合格。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 3D 打印的工厂，有些机械设备它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工作了十几年的石清明，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从宁夏飞到了福建，一待就是三个月。市场起初不信宁夏来的企业，直到一次紧急订单，浙江的一家企业需要复杂铸件，传统工艺要40天，他们5天就交付。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在行业内打开了局面。
2: 共享铸造项目的落地呢，填补了南安市 3D 技术打印这一块的空白。通过呢，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呢，实现了两地的资源的互补，双向的补链强链。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这几天，甘肃省兰州新区的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的操场上，无人机起起落落，学生们正在忙着考取无人机中国民用航空局执照。在天津市和甘肃省东西协作的背景下，两地正在构建无人机综合应用培训体系，共同打造金杆飞手劳务品牌。
3: 将来进入企业之后，可以做 CAC 的驾驶员培训，可以做农业植保调运，还可以做森林巡检，还可以做一些航模类的特技表演。
0: 甘肃有相当数量的职校生源，迫切需要掌握一技之长。项目利用天津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人才优势，加上累计2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扶持资金，已经帮助了甘肃省13所院校实现了专业筹备和硬件升级。截至目前，金杆飞手项目累计培养高级工无人机技能人才450多名，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超过85%。看到
4: 东西部协作在职业教育上，它起到的作用很大。它把东部的一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好的师资，能够引。

0: 入到我们教学过程里来。
1: 从上海到云南保山，新农人咖叔李金河带着本土火烧咖啡技艺亮相，成为互滇协作助推保山小粒咖啡走出深山的鲜活案例。
2: 多亏了互滇协作这个好平台，让我们的保山小粒咖啡走出了云南，成功的打进了上海市场，我们的咖啡也越卖越远了，名气越来越大。
1: 2021年，上海开始

0: 2021年，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东西部扶贫协作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历经5年过渡期，脱贫成果得到持续巩固。今年起，东西部协作全面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继续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协的关系稳定，还是有东部8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的10个省区市，同时结合新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安排东部的经济较发达的新区市来结对帮扶这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实现全覆盖。
2: 那希望我们能够把东西协作这样共作，就是要更多的是锚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共同富裕，能够探索更好的、更多的这种模式化的方法。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告别5年巩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正式步入常态帮扶新阶段。从闽宁样板到京甘、沪滇等地多元实践，山海携手、双向共赢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相信依托稳定结对、全域协同，东西部同心聚力，将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广汽亨达，
1: 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2: 您是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全家传承千年不容易，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4: 你说谁是败家子呢？
5: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
6: 哟，那还真不行。
4: 没人搭理你们，找不着地儿，
7: 走投无路了。
4: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8: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没事了，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1: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真行你！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宣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0: 他那么无耻的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但我怎么感觉这宣言好像在撩你呢？
2: 撩我？可拉倒吧！肖会长，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3: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你今天说的那个话，
2: 说了一半就跑了，
3: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2: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哎，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
3: 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0: 行，可以。
4: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3: 林依然呢？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 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你也不中用。

0: 干什么？赖上我了？啊？
1: 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2: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然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好，好，你说，你说啊。
3: 首先，江自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轩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
1: 喂，
0: 倪然，
3: 干什么？
0: 车钥匙干什么？啊？不是倪然。

0: 良好的交易，不是履行承诺不合适吧？
1: 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
0: 你还挺会耍赖的啊！谢谢你，谢谢夸奖。你这是生我气了？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啊你？
0: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1: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0: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2: 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同意了吧？我跟你说会的，你比开的快，我也开的快。
3: 小林同志，哎，小林同志。
0: 学员，你小子行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啊，那我当药引子是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1: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0: 自己说的那么伟大，
3: 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0: 嗯，
3: 就那姑娘。
0: 脾气大的很，你可得小心点儿。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3: 他一说，我那还忙着呢。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哎，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
0: 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3: 最气的肯定就是。
0: 我丢了手一辈，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省文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3: 然后呢？
0: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
3: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
0: 哎呦喂，小民子哎，这勤能拙。<笑>
3: 是是是，师傅，勤能补拙。行，
0: 嗯，
3: 我去。
0: 行，
3: 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0: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
3: 我努力，保三争二吧。
0: 哎，你别着急走啊！省文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4: 没问题。

1: 王年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铁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不，水、浆料、材料、时间。
2: 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一百。

0: 老师，你有多久没来了？行了，老师，您帮我抬点。好。
1: 清月，你手上头的肉呢？你看清楚。 还不懂的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心？是心力。小敏，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
2: 嗯，记住了。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往右挪一点。哎，对，第三个朱柱，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你这个没问题。
3: 都行哈，没问题。
2: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
4: 没问题吧？都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好，行，哎，东师傅，哎，那个衣服检查一下，实在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2: 好。哎，好辛苦了啊。哎，试试这个。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2: 没问题，跟我说啊。
6: 好。
7: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
8: 我可不参与那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的。怎么样啊，准备的？
7: 得亏年庆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啊，保三正二了。
8: 保三正二，有点悬呐。
7: 怎么又悬了？
8: 贾二虎刚才来了。
7: 啊，
8: 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贾家的三请回来了。
7: 蒋游三，他回来了。
8: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嗯，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嗯，我们星球牌宣纸，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捞骨手法。
9: 冲压而成，无论是轩辕年呐，还是谁，都不上了。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他就是有蒋游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
8: 还有宣家什么事儿？哼，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和往次不一样，因为姜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
10: 那么就消除了姜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8: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那当然，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呀。是。
10: 老叶。
11: 你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
12: 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
13: 嗯，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联算稳的。

0: 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1: 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一年多，那差远了。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那跟着我在纸钞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功在呀。让宣言、张连、张度抬脸，
0: 哎，这个可以。
2: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3: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这个。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2: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一百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你。
3: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2: 又想了想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3: 小鱼，你给宣言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由他来做长联。
4: 好嘞，师傅。
5: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6: 哎，什么事儿啊？哎，
5: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6: 好，你等一下啊。
5: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6: 我还没接电话呢。
3: 啊，这什么意思啊？
6: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人家换彩铃了，什么都不懂。再接着打，再
3: 接着挂了，给挂了。我长脸，啊，张都，抬脸，就这么定了。
7: 哎，老薛，
2: 老薛，老薛，
8: 林依然，出来。
9: 那你先弄一下，一会儿过来啊。
2: 干嘛呀？突然生气了，快点！
10: 办纸坊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9: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10: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9: 我是在陈述事实。
11: 廖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10: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两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11: 哎呀，廖老师，他连姜自流都照嘴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这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10: 行啊，
11: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一千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啊，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呵呵，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9: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10: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12: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
11: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9: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11: 没错啊。
4: 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
12: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11: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2: 儿子啊。
11: 哎，妈。
2: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11: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
2: 哎呦，我儿子真牛。
11: 我看是谁儿啊。
2: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
11: 哎，行，放那儿吧。
2: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1: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2: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11: 他爱传谁传谁。
7: 舒服了，
13: 哎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逞强。
7: 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啊，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14: 我那儿子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
15: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事儿，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2: 宣言，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
11: 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哎呀，
2: 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霍霍。哎
11: 呦，我跟他说得着吗？我，
2: 那我说。
11: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维持现状挺好。
2: 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11: 哎，妈，我

0: 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看看，看看，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的。哼，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领。知道了吗？
1: 好吃吗？不当挺好的。哎，挺好的。嗯。哎呀，
0: 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
1: 嗨，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0: 他听你话。 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走走看。
1: 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哎，哎呀，那个指王咱不要也行。嘿嘿嘿，你这个腰高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有劲儿。<笑>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轩辕年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
2: 这次指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本届指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伯钧先生，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 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辛然女士。本届指望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 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中、专家试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
4: 数量最多者获胜。
5: 这有年妖不香？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别紧张，稳着来。
5: 二人捞纸，掌缘主事，口诀是得手要紧。 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刻重、匀度。台联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形就势。一联水套深，说的是下垂要深，铺底成型。二联水过新，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6: 捞纸技术一绝，
5: 八尺，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绝活。还邀请您去比赛，看看轩辕年点不点头啊？

0: 师傅，您的腰怎么了？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而且我看宣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哎，
1: 徐阿姨说了，说宣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0: 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天天有命吧，先得赶紧去。
1: 尽量小心，谢谢。

0: 这可都数着呢，我三叔这手比薛永年多十几张呢。没想到啊，你三哥真挺厉害，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师傅，
1: 腰撑不住了，师傅。
2: 别紧张，我这来。
3: 老玄他行。

0: 师傅，嗯，您是不是刺眼？
1: 很讨厌。
0: 评委，
1: 怎么了？
0: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
1: 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2: 不对呀，这不公平啊！
3: 张栋，
0: 这
3: 过来。
0: 师傅，
3: 快点！
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4: 过去加夜班，晚上不是照样干吗？快点，
3: 快，没时间了。
0: 好。
5: 这宣老爷子这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6: 秀梅姐，

0: 可以，师傅加油，师傅，
1: 师傅加油，
2: 加油！
3: 厉害，
4: 老乡还是老乡啊，宝刀未老。
5: 各位选手，加油！

0: 请各级队员到会议组集合。
1: 师傅，没事吧？师傅，
2: 慢点，师傅，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咱走。
1: 大家稍等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捞纸数量为星球纸业184张，得5分。辉煌纸业181张，得4分。宣誓职场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金宣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捞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哇，恭喜啊。
0: 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
3: 老薛，
4: 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又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
5: 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
6: 哎呀，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
7: 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6: 对，
7: 晒纸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没毛病。
8: 哎，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刚规定啊，6斤半一刀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5钱。
7: 是的呀。
9: 对啊，哎，让专家品去呗，论品质，
10: 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
5: 不能乱说。
9: 哎呦，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5: 关着门也不能说。
7: 宣师傅，晒纸啊，我跟老壳子打。
8: 你什么意思啊？有老公在这不选选老壳子啊？
9: 哎呀，我们俩搭呗。
7: 谁要跟你搭呀？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
1: 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

0: 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
1: 你看这纸不对呀、啊、老头子，你看
2: 别急，再润润。
0: 来，
1: 你看来这一转转好久才
2: 润。
3: 怎么了？
2: 怎么了？就我们这有问题啊。
1: 对啊，
2: 来，我来试试。
1: 这接也接不开，弄弄不上去、啊。
2: 赶紧告诉永年，
1: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4: 你赶紧去吧，
1: 谢谢。
4: 跟着去，
1: 谢谢。
2: 哎呀，
1: 宣师傅啊，宣师傅，
4: 打开，
1: 您快进来看看吧。
5: 等他，
4: 到，
5: 师娘，
1: 快去，
5: 快去。这是出什么事了、啊？
1: 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老宣进去了。

0: 壶呢。
1: 这是
2: 这儿呢。
1: 这味儿不对啊。

0: 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总是粘的，他在喷胶水，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
4: 玄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我也有责任。
5: 我们的指王是萧民的辉煌职业，
6: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
7: 更是打我的脸呀、
8: 啊！退货就是退货，你们发的货、严控工作都退回来了，
9: 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
10: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1: 请看《众墨园》第三集。
1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师傅，师傅腰撑不住了。
1: 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星球纸业获胜。好。要
2: 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
3: 这才比赛的第一天，晒纸我来，
4: 这纸不对呀、啊，老高子。
1: 怎么了？
5: 夏师傅，你快进来看看吧。
1: 到。
6: 请继续关注众墨园。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格力六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角。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广汽轰的，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民主、文明、
5: 文明。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味儿不对啊！来，酒是粘的，
1: 有胶水。
0: 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麻烦您一下，张督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快去！
2: 好，
0: 谢谢你。
3: 这是夜里几点的事儿？昨天夜里2:28的事儿。那我去再放一下。他在喷胶水，
0: 纸就溅不下来了。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这是谁啊？这也看不清啊。停。
4: 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你别喷了！
5: 还干了，能牵得下来吗？
4: 就是半个小时。
5: 哎呀，你这样就全废了！
4: 你再糊弄，你能糊弄到什么时候呀？你肺炎也比那个等着强呀！
5: 你给我走吧。
0: 没，让我看看，反着来。
6: 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要求18刷，分别是吊脚、脱晒、抽筋、半刷、破额角、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民间俗语经常说"有2把刷子"，就是来源于晒纸工对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

0: 油门还是得跟轩师傅学，做事要稳当。不像你啊，遇到一点事就着急。
1: 我小子啊，你愣在那干什么？你快晒纸，没有时间。
2: 咱轩家的质量，好处。
3: 咱们赢定了，
4: 赢定了。
5: 现在进入称重环节，射中单刀值6斤5两，分量最接近者获胜。现在称重开始。
6: 为什么设置比重环节？
7: 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比接近射重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捞100张纸，100张纸一样重，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没有大师的水准怎么做得到？
5: 云岭段师6斤6两。6斤4两6。
8: 轮到蒋家的了。
5: 6斤5两2钱。
9: 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蒋友三不一般呢。
5: 轩家轩永年，6斤5两，分毫不差。
10: 轩师傅，好样的！
11: 轩师傅，好样的！
12: 我有意见，不公平。
13: 100张总数是6斤5两，就能证明他轩永年捞的纸每张分毫不差？这张10克，那张15克，瞎猫碰上死耗子，难以服众。
5: 规则事先定好了的，不能这么闹。
12: 请担当才算数，100张6斤半，单张是32.5克。
13: 对，称轩永年的纸，看有多少张是32.5克。
14: 我同意单张称重。

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

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坐。经过笔试环节和对称品率的检查，总分数已经揭晓。现在我宣布，分数前三名的是蒋家捞指竞速5分，称品率4分，试笔4分，接近称重4分，总分17分。

好，好，好，但是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好。

0: 知道他是谁，叫二虎。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我太熟悉了。
1: 肖会长，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2: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3: 安静，安静，请坐，大家安静，安静。宣誓之场，
4: 该怎么样了？
3: 捞纸竞速三分，试笔五分，借景称重五分，成品率两分，总分十五分。评委们一致认为，薛永年所做的宣纸品质，无论是技艺水平和试笔效果上都属最佳，但在捞纸精速和成品率这两项上失分太多，所以非常遗憾，只能屈居第二。
1: 挺好的。
3: 肖会长的辉煌职业，捞纸精速四分，成品率五分，试笔三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十六分。所以我宣布，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王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5: 好，好，好。

0: 定要慢，慢慢慢
1: 慢慢慢慢慢慢慢。
2: 哎，好，好，好，好，
3: 接一下，
2: 哎，好，好，哎，好，哎，
0: 慢点，慢点，慢点，
4: 给我，哎，
0: 好了，慢点，慢点啊，慢点。
5: 玄叔，实在是对不住你，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我们也没办法。

0: 哎，谁让你们去拿别的？谁让你们拿的？
1: 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
2: 就是啊，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更是打我的脸呀！
2: 话别送过去。
3: 啊！不是，送过去！哎，这怎么能送呢？
4: 送回去！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
0: 那才是打你师父的脸啊！
3: 就是啊，
0: 哪能送啊？现在
4: 不送是吧？
0: 别！送不送？送不送？别！哎呀，你要不要？
3: 我要，我也不要，
4: 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望啊，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望吧，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
5: 我师傅靠的是真本事，你呢？
0: 我也是真本事啊，没我这点本事，你能当指望？
3: 你去，你怎么还有脸呢？少说两句，
4: 别说，别，你知不知道蒋二虎，你给我师傅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傅的窟窿怎么补？
5: 你拿人家当师傅，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6: 你协会今天把你开除了，信不信？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7: 二虎，谁不认了你？哎呀，你别说了。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 关于指望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为此呢，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对于本届指望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
8: 同志们，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的做出了反应。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望大赛到指望大赛的圆满结束，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有这么多人的交通、食宿、安全、宣传等等事无巨细。 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而且从结果上看，做得非常的漂亮。廖主任，这要是在以前，不大可能吧？
9: 彭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指望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是我的责任，我在大会上检讨。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8: 林然，坐下。当然了，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在指望大赛开始之前，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我特别的感慨。 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有什么工作我们干不好呢？好。

0: 我呀，今天我还是去一趟轩家吧。轩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没拿到冠军，我也有责任。
1: 小林，哎，小林啊，不是，依然。哎，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
0: 写过呀，我发给过您，也发给过葛主任。啊，
1: 是是，没事，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反正你要是不方便
0: 啊，不，方便，我一会儿就发您。
1: 行，那就有劳啊。啊，还有，返贫动态监测、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抓紧了。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还得有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忙去吧，去吧。那我走，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镇长。不是，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小林，依然，有区别吗？
2: 他跟你客气啊，是怕被你怼。你上怼天下怼地的，谁不怕呀？领导更怕，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怼得自己下不来台。
0: 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
2: 嗯，还很深刻。你现在啊，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林怼怼。
0: 我啊，
2: 啊。
3: 你，
0: 轩叔叔，
3: 嗯，
0: 来试试。
3: 哦，
0: 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来。
3: 哟，
0: 怎么？
3: 哟，它一动一动的这样。哎
4: 呀，这东西太高级了。小林啊，我们不能收。
0: 必须要，这是我买的。你们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心里该难过了。轩叔叔技术这么好，没拿到指望，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是我的责任。
4: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来，
3: 坐，
4: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现在做事情，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有自己的小九九，做点什么手脚啊，你都是常见的啊，跟你没关系。
3: 别说人家长短了、
4: 我说的不对吗？就前几年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结果呢，就我们家这么做了，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要不然低价卖出，哎呀，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我们家这个呀，成天就知道干活，不知道看路。
3: 轩家走到今天，35代的人，上千年的路，都走过来。我还看他干嘛？你看多了，想复杂了，你脚底下就会乱。
4: 所以说嘛，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
0: 轩叔叔，
3: 嗯，
0: 我感觉您这心态啊，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又柔又韧，洁白如玉。
4: 你怎么不说他又臭又倔呢？
3: 小林啊，
0: 哎。
3: 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你有兴趣吗？
0: 那太好了呀。
3: 当心这里面黑。
0: 嗯，你也慢点啊。
3: 哎，你请进。

0: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 那你们家的纸就是贡纸了？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贡纸了，后来北京孙鹤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他拿去做的奏章啊，做的试卷呢、啊、送给朝廷。
1: 北京孙鹤斋我知道的、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
0: 那是那是，你看看这种宣纸

0: 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都是这种宣制做的。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
1: 是是是。
0: 这三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生宣、熟宣、单宣、加宣都可以做。
2: 各位老师，我们家的纸啊，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
3: 都是大师，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笑>
2: 邵总，啊，
3: 你先试试吧，先试试。
2: 你家的净皮、特净皮，拿货价多少？
3: 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宣家。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
4: 我瞒你说，我们一直卖高端货，收藏起的。你给我们便宜点，以后我们做。
3: 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
4: 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那净讲门外话，好纸是越陈越贵。
3: 那收藏的纸，有几个拿来画画的？
2: 小总，你现在是纸王了呀！
3: 这实话实说，宣家的纸太贵了，我卖你纸王的名头，这市场也好做的呀。
4: 对呀，互惠互利，大家都愿意宣传，多好呀！<笑>
2: 是是是，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儿。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3: 但我这纸王是假的，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只有宣家。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对吗？
0: 各位老师，是怎么样？这两位买家啊，之前是在我师傅宣家买纸，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
5: 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你这张净皮啊，我感觉墨音不够舒展。哟，
6: 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我敢肯定，这檀皮啊，肯定不会超过60%。
5: 宣纸我主张什么？选意，不选形。
6: 怎么讲？
5: 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熟宣、半熟宣，选最适合我的，我能驾驭。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你都驾驭了，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我认为不是驾驭，是互动，互动最好啊。
6: 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
5: 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了，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呐。
7: 大家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
5: 我刚才讲互动，就和选意有关了。你比如讲齐白石，他注重。 笔触的精准，而黄胄却需要净皮、特净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笔随心动，心随墨动，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谢谢。

0: 什么？
1: 我的包呢？
0: 什么包？
1: 包和水杯呀、啊。
0: 我有车，我有车，我有车。
1: 好，走。
0: 我有车。

0: 嘛，
1: 追不上也得追。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
0: 哎，对不起，丢了我赔你。
1: 这不是赔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就你这态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不。
0: 什么不？
1: 什么不？争取进步的不。
0: 那我不在乎这个不。
1: 你说什么？
0: 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有没有不我无所谓。
1: 什么叫无所谓啊？你不要跟桃子学，我跟你讲，你没他的条件。
0: 行，谢谢领导教诲。
1: 你给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
0: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
1: 不要跟我耍小心思，我跟你讲，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0: 真没有，真是。
2: 你好，同志。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你们不知道吗？而且你还没戴头盔，必须接受处罚。
1: 师傅，哎，是这个师傅吧？哎，师傅，
3: 师傅，这是你的杯子吧？
1: 是
3: 包。
1: 感谢你，师傅。
3: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哎呀，
1: 太感谢了，师傅。
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没事没事。
1: 我请你吃饭吧。
3: 师傅，哎，走了。哎，
4: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看看人家的觉悟。
5: 以前啊，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
6: 别瞎说。
5: 谁瞎说？我亲眼看见的，我瞎说，我瞎说。
6: 这次啊，小玉还真没瞎说。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商，其中呀有7、8个熟脸，原来呀都是在老西恩家订货。比赛输了以后啊，一个都没看见。这帮人啊，太势利眼了。
7: 你闭嘴吧，哪有那么多废话？砍你的纸板去。
6: 我也就是担心嘛，我就说说嘛。
5: 这个月有工资，下个月就不好讲喽。
8: 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
9: 你查了没有？
8: 我当然查了，昨天查了，今天也查了，没到。
9: 你查哪个账号啊？
8: 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就这一个账号。物流我也查了，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不会不给钱吧？
9: 老孙跟我们合作几十年了，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
8: 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都知道今天发工资。哎，等着呢。呀，
5: 忙着呢。
10: 哎，谢谢哥，
5: 谢谢。哎，
10: 王叶叔，
5: 伯伯，拿呢，张度啊，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木已焚香的吧？捞纸是计件的。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早就饿死了。
10: 捞纸和捞好纸，这是两码事。
5: 嗯，小满，听见了没有？你得好好陪着大师把纸给捞好了，得捞好纸。
10: 他呀，嫌我根气太钝，难当大宝。
5: 你就是不够虔诚，你看人家。
11: 哎，严哥，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
12: 哎，王凯，说什么呢？
5: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估计啊，这两天吧。
11: 明白。啊，好，明白。

0: 知道了吧？啊！
1: 哎呀，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一大堆人忙活了一个月，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你别着急，他们买我的纸啊，也就是投资收藏，现在纸王没了，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
1: 你不是纸王，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对不对？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他们就不要货了，咱们付出了成本，钱他们该给还得给。
2: 算了，牛不饮水不能强按头啊。哼，就是这样的，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这些人呢，只要拿到货，哎，就不付款了。你去找他要钱吧，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
1: 嗯，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然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这倒好，现在钱到不了位，发不出工资，你自己看着办。
2: 哎，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没有断吧？
1: 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你就想着进不想着出。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是不是？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人家别的厂子，人家要是闲的时候工人呢人就辞了，咱们家倒好，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咱们不管吗？自己家做疗品那成本得多高啊，这些账你就没算过？豆腐盘了个肉价钱，穷大方穷大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2: 进来。
3: 师傅，师娘，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我说您病了，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
1: 这是
2: 来要钱的。
4: 是这么回事，我家里二姑娘山琴，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哎呀，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每一次回来每一次都要怄气呀。啊，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这老二没给她管，就心里闹意见，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的这潦草就做不了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2: 秀梅
1: 啊，
2: 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别的先不管了，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
1: 老玄，这
2: 去吧。
4: 哎，哎，真难为情了。哎，
2: 哎呀，
4: 哎，
5: 哎呦，徐姐，
1: 哎，忙呢，
5: 看看这肉，
1: 今天肉怎么卖呀？
5: 今天啊，18一斤。
1: 我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也是啊，便宜点。便宜点儿，老顾客了。16，这三大块我都要，就16了。哎，就这样。
5: 啊，行，
1: 去称吧。
5: 行。哎呀，
6: 哎妈，这一毛两毛的，这一块两块的，没必要这么较劲吧？他们也不容易。
1: 我还不容易呢，能省就省。
6: 哎，妈呀！
1: 哎呦，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
7: 8毛。
1: 8毛？
6: 什么呀？这是
1: 西红柿8毛。
6: 不是，怎么还要抢啊？这个，哎，
1: 快过来，装。
6: 不是，这家便宜，我没手了吧？
1: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快！哎呀，多装2袋，快！
6: 这也不便宜，要买这么多呀、啊？
1: 家里人多，吃的多，别挑那个特别。哎呦，别挤，别挤啊！哎呀，哎，别挑那个软的啊，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装啊！
6: 装着呢。 哎呦，我的妈呀！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
1: 哎呀，不浪费，咱家吃饭的人多，你放心吧。哎，
6: 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

0: 我不精打细算成吗？但凡是个人，只要一伸手，你爸就是给，那我就得给，是不是？嗯。哎，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哼，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
1: 你也不至于啊嘛。
0: 怎么就不至于呀？小到这个柴米油盐，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哪点不得我操心啊？靠你爸，哼！哎，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没钱运转了，你爸就找我来了。靠他！
1: 妈，咱们家捞纸晒纸那都是计件工资，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
0: 找你爸去啊？哟，鱼贩家。

0: 爸，妈饭做好了，下来吃饭。妈可说了啊，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她没办法了，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
1: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那您让我说，我可以说了。也不是我说，是经营规律。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对吧？那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那实在不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你看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先找找路子把库存纸给卖了。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企业得先活下去，那工人才有饭吃，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1: 我们轩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看大伙的神情不大对头啊。
2: 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
3: 你可是轩家第36代传人呢、啊。
4: 咱俩现在就合作，
5: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6: 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7: 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
4: 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1: 我的天
5: 啊，有话好好说。
8: 请看《众墨园》第4集。
9: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市场。

0: 日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刘姐姐，我们刘姐姐，谢谢您，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 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 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欢迎主持人林红霞。
0: 在村民于心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6: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来看时政要闻。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俄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莫迪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的亲切问候。莫迪表示，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1: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作业。首捕当天，总台记者在作业现场全程记录了捕捞全过程。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
3: 三文鱼属于冷水性鱼类，对水温的恒定、水体洁净度以及溶氧等养殖指标有严格要求。传统近岸养殖难以满足三文鱼养殖的苛刻需求，而在水深超过40米且离岸12海里以外的深远海进行养殖，则能助力三文鱼优质生长。23号首捕的这批三文鱼分别来自云贵川和我国东北等三文鱼的育苗基地。去年年底经过前期培育和海水环境适应训练后，这些鱼苗在江苏连云港正式进入苏海一号，开始了从陆地到深远海的旅程。工作人员介绍，苏海一号最大的养殖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海域。
4: 那这游弋式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鱼苗寻找最适合的环境，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3: 为什么选择在黄海进行游弋式养殖呢？因为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可以满足三文鱼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
4: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
0: 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了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
5: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FAST 望远镜6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 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球，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六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

0: 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溃源舱重量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溃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今天是第4届链博会开展的第3天，我们来聊一聊智能汽车。本届链博会的智能汽车链展区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69家企业参展，展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供应链新生态。现场都展出了哪些新技术、新亮点？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如果说逛车展，我们更关注的是一辆车整车外观炫不炫酷，新车配置是否智能。那么在链博会，其实是把一辆车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层层完整呈现。大家关注的是一辆车背后的整条链。这个展台 C 位的几款新能源车是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体验，但是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展台本身的串珠成链，它极具链博会特色的就是这一排零部件展示区。这个展台的车企是把跟它核心供应商的协同创新成果都摆在了这个展台上。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零部件全部来自国内配套供应商，很多都是和车企联合研发同步迭代的。
1: 比如说这款车载玻璃，就是车企先提出防晒和静谧性的具体需求，然后供应商呢再针对性的优化结构和参数，那这样从需求提出到量产落地，整个周期就会大幅的缩短。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也非常的直接，零部件和整车的适配性就更高，它带来的试错成本就更低，咱们就可以买到性价比更高的车。看完了下游的整车集成，我们再往产业链的中游走一步，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大家往这边看，这个低温玻璃罩里有一块电池正在给现场设备供电，罩里的温度是多少？-50度，可以看到里面都结冰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极端低温环境下，这个电池依然在稳定供电。你们看它周围放了很多的用电设备，有饮水机，还有无线手机充电，它们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出现低温下供电中断的情况。
0: 如果说电池是汽车的心脏，那么电机就是汽车的肌肉，而电机性能的突破就藏在最上游的基础材料里。
1: 大家看，这是一个新能源车电机的定子，我来替你们感受一下。一只手的话，我基本上是拎不动的，因为它非常重，非常的坚固。但是你们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大家来看这个，这个像塑料布一样的金属薄片，用手轻轻一抖呢，会发出这个哗啦哗啦的响声。它叫非晶合金材料，但是做成定子之后呢，刚性和强度都令人惊叹。工作人员告诉我，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电机，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最关键的是省电效果非常的明显。简单来说，同样的电池容量，用了这样的电机做成的车型，它的续航呢可以提升30到50公里。别小看只是上游原材料的一点小突破，材料升级了，电机的性能就上去了，整车的续航和成本就更有竞争力。源头一小步，往往带动的是整条产业链的一大步。
2: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6月18号以来，我国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开启。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将成为主要降雨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昨天，广西、贵州等多地强降雨持续。
4: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5: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6: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了，
5: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6: 对，
5: 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6: 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两个洗衣机，榨油机。
5: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6: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了。
4: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0: 来看今天的暖心一瞬，路上碰到老人遇险，大家纷纷出手相助，合力托举生命的希望。 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条主干道的人行道，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老人倒地后，右臂被卡在出租车右后轮下，情况十分危急。

0: 正途经此处的辅警刘吉超立即将自己的车挡在事故现场后方，并开启双闪，随即上前试图抬车救人。
1: 出租车司机由于过于慌张，准备倒车把那伤者的手挪出来。这个时候我大声喝止他，因为再次倒车的话很容易把伤者的手也碾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和一位热心人说，咱们俩一起抬一抬试一试。
0: 由于车辆过重，两人根本抬不动，但很快周围十多名热心路人见状也赶来支援，众人合力将车尾抬起，成功救出老人。
1: 蜂拥而至的人有十几二十位，后来我看视频才发现有很多是女士，在救援的当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大家能奉献出一点力量都是为这个城市增添光彩。
0: 随后老人被送医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2: 国际方面来看每一局势的最新进展。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根据检举信内容，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能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4: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 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昨天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重重喜喜庆庆迎来了7岁生日，当天饲养员精心筹备，为4只大熊猫过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据了解，这4只被网友称为四喜丸子的熊猫并非四胞胎。2019年6月23号，大熊猫蓝香和盲仔在同一天分别诞下一对双胞胎。自出生以来，他们在饲养员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对三指翠鸟沐浴喂食的活动影像。据了解，三指翠鸟有着独特的三指特征，常活跃于清澈的小溪与河流岸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脚下土地形态万千，它馈赠我们衣食，也勾勒着发展的轮廓。如何在这片既有的根基上开拓出更丰饶的未来？严守耕地红线，这条红线不仅丈量着面积，更衡量着地力。要真正实现藏粮于地，首先要有高质量的耕地，这是一场从数量到质量的深刻转型，是对大地最根本的承诺与守护。

0: 今天咱们这个点是上一轮25万把整个底数调查完的时候圈定的一些推土的有退化问题的，这次我们再来
1: 任秉章，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队员。202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牵头，联合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等5家单位，启动了我国首次对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层的系统调查。历时3年，项目组走遍了东北地区83个黑土地重点保护县。这一次，任秉章带队前往齐齐哈尔市富余县，对已经采样过的土壤区域做大比例尺的2次采样，获取同一地块上更精细的土壤样本。
0: 我们经过第一轮的调查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在咱们现在工作的这片区域它可能有进一步沙化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针对这一次来的调查呢，就是再把这个本底再更精细的揭露完了之后，针对下一步我们具体要去怎么去保护好我们这片土地，防止它进一步沙化，然后造成我们黑土的整个流失呢，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完了之后为我们整个黑土的保护做更多的科学的支撑。我们现在对整体抛出来的样本进行编录，先从颜色来去判断我们的质地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地方还是基本上是灰黑色，往下走，走着走着就开始向黄色开始变了。像这块呢，就这半截是灰黑的，这边就是黄色的，那就也可以推测向下的肯定是变成了黄色的粘土。这是我们今年项目的样品，麻烦收一下样。
2: 是黑土地项目的吗？
0: 对，黑土地项目的样品。
2: 这是1:25万还是1:？
0: 1:5万的，1:5万的，这是对，去年注了1:25万的。
2: 那今年是换了哪些元素啊？
0: 主要就还是对质地的分析，还有那个主量、微量稀土啊，还有这个氮、磷、钾和 pH 全碳有机碳这方面的。
1: 在3年时间里，分析人员对近18.5万件样品进行分析，对东北地区黑土地地表基质层首次实现系统调查与深度解剖，建立了一份属于东北黑土地自己的地质档案。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一直以来人们都这样描述黑土地的肥沃，称其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黑土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0: 全世界最珍贵的土壤就是黑土，对中国来说就是我们的，就是平均4碗饭就1碗是端在咱们东北黑土地的手里的。
1: 我国的黑土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1/4。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利用，加上风蚀、水蚀等侵害影响，导致黑土层厚度和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酸化、沙化、盐渍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对东北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带来一定风险。这次调查为东北黑土地地质建档，对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对这个黑土地地表机制就调查完了之后形成了一个底数，基本掌握了它的这个数量啊、质量和生态，也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清碳吧。现在流失率每年大概是0.8到0.9，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去保护它，不再去关注它的话，随着时间的流失了之后，我们这个耕地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1: 2025年6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关于这项调查的工作成果，明确了黑土层厚度不低于20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不低于15克每千克这两项黑土地的核心指标。它意味着黑土地保护从此有了科学的国家标准，依据这套标准可对黑土地进行稳定区、较稳定区、脆弱区、退化区分级分类，实施从重点保护到系统修复的差异化策略，让黑土地有了可量化边界，让每一分投入都用在刀刃上。
0: 中国地质调查局呢，在我们齐齐哈尔地区啊，完成了我们8个县34,347平方千米的调查。我们齐齐哈尔地区的这个黑土的质量的，在东北的黑土区来说是比较好的，这个平均的厚度大概达到了超过了80厘米，整个东北的那个平均厚度是超过31点吧，所以整体上呢，我们这个黑土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2: 那么本次调查之后啊，对于这种黑土脆弱区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泰来县和市本级的7个区，那么下一步有没有这种调查的计划？
1: 在项目调查结果发布后，任秉章与团队成员频繁往返于东北地区的多个市县，他们依据已掌握的数据，帮助当地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工作方案。
3: 齐齐哈尔呢，位于黑土核心区，但是这些年呢，受气候变化、工作方式的改变、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黑土层出现了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若不及时干预，后果会很严重。通过这次体检，我们可以掌握黑土地退化的基本情况、土壤肥力的变化，为后续的保护和修复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1: 目前，项目成果已在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黑土地的玻璃工程、后备耕地优选、耕地质量管理等多个场景中应用推广。演完1242个钻孔、8077个天然剖面与探槽，770多人共同参与，近18.5万件样品被精心采集，最终转化为超过122万组科学数据。以科学为尺，为黑土地画像。随着我们对黑土地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份认知和真实正指引我们走向更切实的保护之路。

0: 秋收已毕，玉米归仓，将收割之后的秸秆留在田里，铺设在土地上，如同给大地盖上了一床厚实的被子。这是一种让土地休养生息的长效农耕方式。
1: 丰收的喜悦。
0: 秸秆覆盖能防风保湿，并在田间自然分解为有机肥，持续滋养黑土。来年春天，直接在覆盖层上免根播种，最大限度减少对土壤的扰动。这样既保护了黑土层，又提升了地力，实现了增产与养地的双赢。这种耕作方式被称作犁树模式。
2: 像现在这种情况，它杆不都割了吗？后期就像那个似的，打包出来的包，完之后多余的包给这个地附着。

0: 活上，秸秆量不能低于60%。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保水保伤，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这就是梨树模式的精髓。
1: 2007年，梨树县建立了第一个高标准黑土地保护试验基地，开始了梨树模式的探索试验。2年后，这种种植方式带来了明显效果，

0: 这一模式已坚持近20年。每年秋收后，检查秸秆还田是否到位、覆盖是否规范，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经过长期实践，梨树县的黑土质量不断提升，梨树模式已经形成一道科学的耕作体系，同时因地制宜衍生出多种操作方式。
1: 冬天的时候这个吧基本上就这么地了，等到那个开春的时候，如果要是秸秆量吧不那么太大，咱们就把这个秸秆呢旋到土里部分，如果秸秆大呢，咱就把它分出去一部分，过于那个地打出来这个包，完之后给这个附着上不低于60%的秸秆量。梨树模式也不是那啥一成不变的，这玩意儿是个活动机。
0: 高鹏飞是土生土长的梨树人，种地的手艺是父亲手把手教的。当年梨树模式在梨树县推广的时候，他从最初的观望者变成了实践者，完整见证了脚下土地从退化到肥沃、粮食产量不断高升的全过程。向好变化是他这些年最大的感受。
1: 现在已经53户入我们合作社，这就是变化，最直观的变化。你不挣钱谁能跟你走？那些年特别是春天那个一刮风，搁哪都是土，你都睁不开眼。这几年没有，这就说明这个生态也好了，土质也好了。你摸的土原先吧，它那个你一转哗啦哗啦都像嘎土面似的，这个你转开它是成团，完一点点散开，这就是变化。
0: 对于梨树县而言，守护黑土是根基，但绝非终点。一项恢复与提升地力的长远规划也在实施。
2: 王哥，
3: 哎，
2: 这今天瞅这个丰收了，这都是咱实验田那边的苞米吗？
3: 对，这些都是。
2: 这一堆苞米，跟那个就是没实验那个能分开能区分吗？
3: 能分开。
2: 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下，就是说咱们覆土过的玉米长得什么样？
3: 我先给你挑实验过的，我给你扒一个，你看。
2: 我看这今天这苞米确实长得不错，就是说咱们覆土过的玉米跟没覆土的，虽然说现在从肉眼上我是看出来大小它有点区别了，但是在产量上有所不同吗？
3: 那产量肯定不一样啊！你现在看这俩棒，它差15%是最低的。
2: 啊，就产能上。
3: 现在看覆土这个后拉的土这个，它照原有那个正产10%到15%。要是目前看的话，一场地，我看看这边打23,400，
2: 啊，
3: 得差2000到3000斤苞米。
2: 我们梨树县有这么几个乡镇是风沙地，种玉米的时候呢，就照我们其他乡镇要产量要低很多，所以说我们就想把我们剥离出来的土壤覆盖这个沙土地之上啊，来改善它的地力，提升它的地力啊，完从而增加产量。通过今天来看，我们覆盖完的土跟没覆盖的截然不同。
0: 2023年，梨树县针对本地黑土地退化问题，划定试验区域，通过表土剥离的方式，将城市建设剥离出的黑土层搬运覆盖到其他需要恢复地力或复垦的耕地上。结合梨树模式的运用，实现耕地质量的提升和产能的恢复。当梨树模式的长期养护与表土剥离的短期覆状相结合，这一策略从根本上扭转了黑土地地力透支的困局，让珍贵的黑土资源在科学守护中焕发新生。梨树模式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技术，更像是一把解锁黑土地自我修复的钥匙，让黑土地变薄、变硬、变瘦的退化危机有了破解之法。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增产，更在于它验证了保护性耕作恢复地力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它已从一地的实践上升为国家在东北地区重点。

0: 推广的耕作模式。九月，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的高粱又一次迎来了丰收。这里有着茅台酒第一车间的称号，耐旱适应性强的红缨子高粱是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高粱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1: 今年我的20亩高粱订单已经就完成了，20亩的话是9600斤高粱，大概的话就是50000多块钱吧。
0: 与企业签订合同，完成固定产量，获得收入，这是长岗镇正在推行的订单农业。
2: 我们把订单给到我们的这个粮油公司，再分配到我们各个种植户。我们的高粱的农保价高于市面收购价1倍左右。自2003年开始，从当时的2元每公斤稳步提升至现在的4.2元每公斤。
0: 订单农业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耕作条件的先天不足。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地处赤水河峡谷地带，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广泛分布着嶙峋的岩石和碎石，石漠化曾导致近40%土地丧失生产力。为了收成，农民只能在石缝中见缝插针种植作物，收成微薄。2021年，长岗镇被列为贵州首批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以农用地整治为重点，大力建设有机高粱标准化基地，打响土地整治攻坚战。
3: 我们长岗40%的石漠化，一亩地里面有将近40%的它的卧流石，等于就不完全是土嘛，通过整治呢，就把这些石头啊把它搬走了，然后又综合利用起来做了石坎啊这些的。
0: 卧流石是石漠化的一种典型表现，通过把田里混杂的石头搬到田边砌成石坎，再填土造梯田，长岗镇4个村居作为示范点，顺利实现田成方、土成形、路相通。
3: 土地整治之后啊，我们把小块变成了大块，然后我们加了机械，然后用机械来耕作，所以节省了我们的劳动力。
0: 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长岗镇建起了上万亩集中连片的高粱基地。从犁地、播种、管护到收割，进入仓储，整个产业链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从发放种子到提供技术指导，长岗镇的高粱订单产业得到了当地九企的全程帮扶。农民不愁销路，企业也获得了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实现了互利共赢。
1: 高粱收完之后就开始耕种豌豆尖了嘛，这个豌豆尖不愁卖，我们收来就发外省，四川、广东、北京、上海。
0: 高粱加豌豆尖的轮作模式，让土地四季生金。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昔日的石头山化作了高效田，长岗镇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农业共赢的振兴之路。

0: 到地表了，含盐量特别高的话，一般的作物根系它不能够吸收到水分，所以慢慢就死掉了。
1: 盐碱化被称为土地顽疾，因土壤含碱量太高，农作物低产或无法生长。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地区，黄河在东营市境内流入渤海。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渤海海水曾多次入侵内陆，使这片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资源富含盐分，形成340多万亩的盐碱地。广袤的盐碱地是东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潜力巨大的后备资源。挖掘盐碱地潜力，把盐碱地变成丰产田，一直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的梦想。改变始于一场与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攻坚。2022年9月，山东省获批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试点工作在东营开展，垦利区成为先锋。一片总面积4000亩的全梯度盐碱地，分布着轻度盐碱地约600亩，中度盐碱地约2000亩，重度盐碱地约1400亩，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天然试验场。治理盐碱是一场需要与土地深度对话的精密科学。
2: 我们现在做呢是土壤的一个测定，这个样品呢是我们从实验田的不同地方取的样，然后呢进行它的一个电导率以及一个 pH 的测定。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样品里边抽取10克左右的土壤样品，放到这个试管里边。然后呢，我们要将这个纯净水加至这个25毫升，也就是半个试管。好，这个样品在静置30分钟后会出现明显的分层，上层的澄清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要测的这个土壤晶体液的电导率，然后折算含盐量的公式去计算出这个土壤的含盐量。
1: 每次播种之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先将土壤采集，确认它的含盐程度。根据土壤含盐量的高低，将盐碱地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盐荒等不同等级，进而对应着完全不同的治理难度和投入。
3: 中度盐碱的或重度盐碱地，咱们在这个盐碱地之上，实施改良措施，把原来的盐碱地改成耕地。可以说原来就是颗粒无收，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收成。重度的盐碱啊，推广多年的二管排碱技术；中度盐碱的，就用单层暗管排碱就可以了。通过淡水沥碱以后，把这个地下盐碱这个水位控制在80以下。
1: 单层暗管排碱和双层暗管排碱技术是治理盐碱地的两个关键工程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在耕作层下埋入不同的管道，使盐分随着水分流失排出土壤，如同给土地洗澡，加速咸水排出。盐分降下去了，板结的土壤还得送筋骨，贫瘠的地力也得补营养。一切工程与改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土壤能重新孕育生命。选育耐盐碱作物，是让盐碱地真正活起来的关键密码。
2: 其实这边是一个光照培养箱，然后这里边主要做的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收集来这个耐盐碱的各类作物的种子，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先做一个初步的试验。我们通过把它种植，然后滴灌一些不同浓度的这个盐分，来模拟我们东营市的一些盐碱度、盐碱地，然后来看这个苗子的长势，这样来去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它的一个耐盐碱程度。
1: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不仅要以地试种，还要持续推进以种试地，两个路径在实践中相互验证，协同发力。
3: 一种试地和以地试种，就是在咱们这个东营地区，就是已经能够很好的结合了。以这个犹太为例， 不同油菜种子耐受盐碱度不一样，选的土地种植也不一样。你看比较耐受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种子呢，它就种在相对盐碱度高的地方，而比较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相对就是对这个盐碱度耐受稍微差一些的那个油菜种子，它会起垄种植。
1: 经过四年的探索，垦利区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成功探索出小麦加大豆玉米、水稻加大麦油菜等种植模式。从总规模434亩耕地后备资源中，改造出新增耕地302亩，让盐碱地变良田，低产田变高产田，这场破茧重生的实践，开辟出一片充满希望的新田野。我国盐碱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除了沿海地区，东北松嫩平原、内蒙古河套地区、新疆地区等都有大片盐碱地。新疆的盐碱地面积超5600万亩，占全国盐碱地总面积的49%。因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土壤中的盐分随水分蒸发聚集到地表，无法被淋洗排走，形成反盐的现状。通过灌排洗盐为中心的方式去盐压碱，再结合平整土地、培肥土壤、种植防护林、生物排水、水旱轮作，原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头换面，从一片荒芜变为生机盎然。全国盐碱地共有约1.15亿亩，现阶段适宜开发为耕地的约391万亩，各地都在努力让盐碱地成为极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和潜在粮仓。从土壤普查摸清家底，到推广保护性耕作提升地力，从科学培肥滋养耕层到改良土壤补充耕地，唯有始终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利用与养护结合，让每一寸珍贵的耕地都焕发勃勃生机，成为丰产的沃土，我国粮食安全的底座才会更牢，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才会更足。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青山坐枕，碧水为邻，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
1: 看策马奔腾，绝地争锋的豪情激荡。非遗传承既要绷紧传统的根，又要弹出时代的音，
0: 让它激荡出更加澎湃永恒的时代华章。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青山作枕，碧水为邻，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沃土新安盟。新安盟雄踞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带，是我国北部边疆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也是绿色瑰宝。这里不仅自然风光美如画，更有我身后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欢迎大家，欢迎你们。这支根植草原、心系牧野的文艺队伍，策马驰骋，栉风沐雨，以天地为幕，以草原为台，为广大的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温馨。这次来到新安盟，相信同行的两位嘉宾也一定是充满了期待。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内蒙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代画卷，我想亲身体验一场草原的那达慕，看策马奔腾、绝地争锋的豪情激荡，更希望探索蒙古族音乐那穿越时空、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0: 谢谢院长，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和您一起同行，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集嘉宾赵雅芝女士。
2: 嗨，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内蒙古这里，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内蒙古了。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听见的草原的音乐让我非常的动容，就像我们演戏呢最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让人动容的音乐类的非遗项目。哇，
0: 说得太好了，谢谢雅芝姐。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安盟啊，不仅物阜民丰，更是非遗宝库，文脉悠长，它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7项，自治区级非遗项目79项，盟级非遗项目258项。我们现在脚下的土地就是乌兰毛都草原。歌游内蒙古，岭上新安盟，这片兼具草原苍茫与山林灵秀之地，藏着太多等待回响的文化之音，就让我们从这里一同开启今天的非遗之旅，出发。

0: 欢迎大家来到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
1: 나팀이어디는야일을돌아다많이으으떠떠서말하다얼음질질쓴사야라아다내일나좀발라달라내면사는야리더
0: 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除此之外，还有摔马、套马、直播路等。
2: 啊，那看来今天我们都能现场体验和观看。
0: 对对对，
2: 好，那就有请两位老师带路。

0: 师好。
1: 你好。
2: 跛客就是蒙古族摔跤，跛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
0: 嗯。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跛客手呢。
2: 16岁以下是儿童跛客。哦。16到45是成年跛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跛客。
3: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2: 嗯，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都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0: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4: 行，
2: 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跤衣，
0: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
2: 嗯，对。
5: 那我们穿一下吗？
2: 能。
0: 哦，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我们穿上了这个胶衣之后呢，马上就得了解比赛规则了吧？
2: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5: 人头发也没法薅、啊，
0: 还是比较友好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2: 年龄组里头抽签啊，
0: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跛客较量。
2: 对，
0: 就跛客运动当中哪一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2: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完了就是哦，腿就内钩子。哦，
5: 内钩子这么的钩啊？那您勾我一下呗。
2: 对，
5: 您得勾我一下。
0: 这么找勾的也不多见。
5: 好。哇啊啊啊啊哇哦，这么被勾倒了。好，那钩子
3: 没事吧？
5: 没事。
2: 那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啊，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0: 从外面超过去。哦，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3: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6: 对对对，
3: 就先握个手。
6: 您勾我
0: 啊？我怎么勾您？
6: 里边
0: 这么勾啊？嗯，这么勾。
6: 对，
2: 往那头摆，这头摆。
0: 往哪头摆？
6: 往这边。
0: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6: 对。
2: 你用力，
6: 用力，用力。
0: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5: 1、2、3。哎呀，这！只要人家顺势打去了。
0: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6: 我抱着你吧。
0: 我就不使劲儿呗。
6: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卖身。不是这种。哇！能感觉出来吗？
0: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3: 慢慢的
0: 就裂开了。好好。感觉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武术搭子，虽然没有学会跛客，但我可以体验一下背跛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个背速放快，在激烈的竞技当中，它只是哗就被甩出去，
6: 瞬间的事。
0: 太棒了，谢谢您的分享和体验，谢谢，
6: 谢谢，
3: 谢谢。
0: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2: 这是真的，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真的。必须得256名跛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奖杆。
0: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2: 这是200多个。哦，
0: 非常厉害。
2: 也有那个传承的奖杆、哦。以前那个老年跛客不摔了，就推了，完了就得意的小徒弟。哦，
3: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跛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0: 嗯，说得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体验下一个项目吧。
4: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0: 好，哦，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哦，
7: 我们这个布鲁掷出后，在空中击打到
2: 桩体的红色部分为三分，
1: 哦，
2: 中部记作两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一分，
1: 必须要击倒，
2: 必须击倒，
3: 哦，
2: 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度和，
3: 嗯。
2: 老师来体验一下，
0: 哇！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2: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0: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1: 走25度，走，走，哎，没到，
2: 不容易啊，
3: 有点难的哈。
0: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2: 咱再往前一点。
3: 好好，25度对吧？
2: 对。
3: 小心一点，大家啊，看住了，
2: 轻一点就行。
3: 好，
1: 好，好，
3: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0: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
3: 儿，别给压力自己，
0: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2: 可以。

0: 好吧，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分。
1: 四分。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是不是有一种重回童年的开心？
2: 对呀、啊。
0: 要童年的时候我打得比现在好。
1: 我们迫不及待想去看下一个项目了，是什么？
3: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滨，就是射箭。
1: 好、哦。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瓦，哈什瓦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1: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1: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1: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4: 二八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1: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4: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1: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2: 都不弹出去。啊！
1: 打了几环？
2: 打那边了。好，
4: 箭的延长线。
2: 箭的延长线。
1: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怎么了？
3: 箭子
4: 对，
1: 箭没出去。
4: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1: 哦，够远，但是完全脱。尝试一下，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4: 我来挑战一下。好，
1: 开弓。

达木的感染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觉得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跃跃欲试。近年来，内蒙古兴安盟以那达慕盛会为名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旅生态。截至目前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的兴安盟那达慕大会开办5天以来，迎接了世界各地游客达63万人次啊，让这场传统的盛会一跃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兴安岭下兴安盟。借这场那达慕盛会，北部边疆大地的文旅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0: 燕青拳，请指教。燕青拳，请指教。
1: 燕青拳，请指教。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青拳二十八代传人，五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青拳呢，有四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2: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力度很大，哇，看得眼花缭乱的。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比如说我们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
1: 但是器械呢，就没得必掉了。嗯，
2: 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0: 对，
1: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0: 是，
1: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0: 武术讲究一直练一直攻，一直不练时时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0: 燕青拳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我看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你看，用掌指一打碎，哇，
2: 直接打碎，
0: 看他们打碎。
2: 哎呀，疼死了，疼死了！
0: 下边让弟子啊展示我们的突石对枪。
3: 接下来我们见识一下兵器的厉害。
0: 好。
2: 哇，手下留情啊！哇，
4: 速度很快哦。
0: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这样吧，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哇、
2: 哦，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这个手抓住个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托准它，托稳它。
1: 哎，比一下哈。
0: 对，比一下，对。好。哎呀，哎呀，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戳上了，
3: 戳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
1: 一二，
3: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1: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1: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手一定抓后头。
1: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1: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2: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
1: 众志成城啊！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
2: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

0: 太精彩了，三位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富有中华遗产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拉弦乐器包括四胡、马头琴、朝二等。
2: 大家好，我是吉姆兔。
3: 我是拉四胡的阿古拉。
0: 我们刚才一眼就被这巨大的琴给吸引了。
4: 是的，是的。
0: 这把琴是您制作的吗？
1: 对，我做的。
0: 当时怎么想的要做一把这么大的四胡呢？
1: 我们草原人常说草原是没有边界，其实我们音乐也没有边界。
0: 讲得好。
4: 是的，
1: 这个四胡是一个8米，琴筒是1.2米。嗯，
4: 那么这么大一个四胡呢，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1: 设计是1年的时间，制作是我们几个人制作1个半月。哦，就是光红木用了500多斤。
5: 对，500斤的红木拼接就用了一个月。
1: 我是到北京买个羊肠线，北京的整个羊肠线都买光了。
0: 我特好奇，现在拉的话，我们会听到一个什么样效果的声音？能现场拉出来吗？
1: 可以可以，
3: 试一个。
5: 来，我还特意给您标了哆来咪嗦就可以了。然后上面的是我摁了。
0: 好，好，行，太好了。
6: 小心头上啊，头。
1: 头头
6: 头不要。对
3: 对，赶紧注意点啊。
2: 荣耀老师，我摁扫拉，然后你摁哆来咪嗦。
0: 哆来咪嗦，手法哆来咪嗦。哦，每次都是4指扣，然后要使劲儿把它往里靠，是吧？
1: 对对对对，来来来来，老师来，
4: 我们一起拉吧。
3: 对，一起拉，
4: 一起拉。
2: 我们准备好啊，这个要我们一起大家来配合，好吧？
0: 哆来咪嗦。
3: 哎，这就
4: 有点那个意思了
3: 啊！这么快就拉弦乐器会了，你说？这神了，这是！
0: 我想弹两只老虎。

0: 出来了一点，
1: 成功了。
2: 好，
0: 要我说这四湖什么叫高大上，那高8米，大草原之上，高大上，太棒了。刚才很荣幸体验了哈达老师亲手制作的超倍低音四湖，让我们能近距离的感受四湖的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安盟啊，其实也是中国四湖艺术之乡。
3: 礼乐千年传古乐，胡琴一曲溯源流。从清代的突石业图王府乐班，到了民间，逐渐的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四湖。
1: 对，除了我们四湖制作和演奏以外，我们这还有马头琴的制作。我们去看看去。
0: 太好了，走，我们去看看。老师好。
4: 老师们好。
3: 哦，这么多琴啊。
0: 好漂亮的马头琴啊，这全都是您制作的马头琴啊？
4: 对，这些马头琴都是我制作的。哦，
0: 太漂亮了。

0: 马头琴的就每一个部位啊，它都蕴含着我们草原的文化。它不仅是个悠扬动听的乐器，也是来自我们草原的祝福和礼物。
1: 嗯，我觉得这些琴特别的精致，就好像是钢琴的烤漆一样的哈。
0: 这款马头琴，马鞍型专利琴，就是我们的一个代表作。
2: 马鞍型，
1: 音箱造型很别致，是马鞍的形状。
0: 对对，
1: 一个是颜值上它更好看了，
0: 对，
1: 造型更新颖。
0: 对。特别是我们这个琴板上板这个设计啊，这个弧度设计以后，我们在演奏马头琴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指啊就是轻松自然的就下来了。哦，我们演奏高音的时候特别方便。这个是歌和这个传统马头琴的一个区别。
1: 这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马头琴，一定会勾起大家的好奇，到底一把马头琴的制作要经历多少的步骤？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先来看一看。

0: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呢，我们发现云杉木它是最适合制作马头琴的面板。
1: 云杉木有什么特点呢？
0: 声音比较清脆，纹理比较直，弹性好，声音的穿透力强。
1: 老师有多少年制马头琴的经验了？
0: 18年了。
1: 那这功力应该很深厚了。那会不会就熟悉到不用看，凭手感都能辨出哪一块木材是云杉木？
0: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个自信完全是有
0: 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还等什么？请您戴上眼罩，接受我们的挑战。
0: 好的，好的。
1: 30多块的木材板，我们请老师戴上眼罩，找出哪一个是云杉木。
0: 头一次这感受这样的环节。
1: 哎，等一下啊，老师，我们做一点点调整。
2: 这个我放在这边吧。
1: 已经调整过顺序了，可以了，老师。
0: 哦，那我就选一选。这个不是，这个声音比较沉闷了，
1: 立马淘汰。
0: 这个声音也不太对劲，这个，
3: 榆木，红橡木。
0: 这个声音呢，就感觉特别的硬啊，这个。它也不是适合制作马头琴面板的材料的。
1: 花料枫木被淘汰。
0: 花料枫木是制作马头琴背板。
2: 这个好像挺清脆的哈。
1: 您觉得它是什么木？刚才敲的这个。
0: 这个我感觉像枫木这个。哇。这个应该是梧桐木，这个
4: 梧桐，对，厉害。
0: 这个应该是桦木，这个
4: 说对了。
0: 这个应该是杨木吧，这个
4: 杨木。
2: 哇，老师好厉害啊，真是。
0: 这个声音感觉对劲儿啊。
1: 是吗？您确定吗？
0: 这块就是云杉木。
1: 您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到底这是不是云杉木呢？让我们揭晓一下。祝贺您挑战成功。哇哇，太厉害了。我们几分钟的挑战背后其实是老师近20年的功力呀。您当初是怎么跟马头琴结缘的？
0: 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偶尔会在收音机上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当时就觉得就这个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哎，听了以后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动，就感觉心里就是特别舒服，特别宽广那种感觉。后来长大以后就是外出求学务工啊。一直到这个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马头琴大师齐宝乐高先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万马奔腾的那一刻，那个场景真是太震撼了，就深深地触动了我，就是感觉把我骨子里这所有的情感他都给我激发出来。当即我就决定，我说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乡，我制作马头琴，我要制作一把能够登上世界舞台的马头琴。
1: 齐宝乐高老师点亮您心灯的那一瞬间，尤其是看到自己本民族文化符号的重要象征马头琴在世界舞台拉响的那一刻，是不是觉得感到满满的文化自信，
0: 对，
1: 民族自豪感，
0: 感到这个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然后就萌生了我也要成为传承人的强烈愿望，然后最后真的成为了一名非遗的传承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很励志，所以今天我们要给你一份惊喜，

0: 迎齐宝力高老师和他的女儿。
1: 大家好，我叫齐宝力高，拉马最近那个老头。
0: 国宝级的艺术家呀，欢迎您。白玉坤老师，您的惊喜已经出现了。
2: 太感动了，谁也没那么谢谢。今天见到大师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激动。
0: 其实我们知道齐宝力高老师也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头琴文化的推广啊，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啊，不仅是编写了第一部马头琴演奏法书籍，还创立了第一支马头琴乐队，创作了第一首马头琴齐奏曲目，而且他的马头琴演奏呢也是走进了联合国维也纳金色大厅，还有奥运会开幕式等等重大场合，
1: 还有第一次马头琴学校。
0: 你看第一所马头琴学校。那今天在现场，其实白玉坤老师也要经历他的重要的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制作的那把琴带来了，对吗？
2: 我做的第一把琴呢，当时这个音色很差，让很多老师看了以后，就是根本就是用不了，就登不了舞台。后来呢，不断的调整这个自己的心态，跟更多的老师去请教，把我这把马头琴一点一点的这个修复过来了。音色也调整过来了。所以说就这把马头琴呢，就是在我所经历的人生当中，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看到它呢，就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只有认真的努力的去坚持的做一件事，终究会有回报的。
3: 不管是八米四胡的豪迈，还是马头琴的柔情，我觉得这些最动人的呢，是每一个音符里面都有草原人民的笑脸，还有代代相传的爱。
4: 所以我想，所谓的非遗传承，不是把记忆封存起来，而是像琴弦一样，既要绷紧传统的根，又要弹出时代的音。
0: 当四胡与交响乐共鸣，当马头琴在金色大厅奏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乐器的进化，舞台的迭代，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再次感谢齐宝力高老师，也谢谢白玉坤老师。感谢你们对马头琴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马头琴的世界，跟随齐宝力高老师来感受一场精彩的演出。

0: 大神奴，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边好多漂亮的马具，
0: 这色多么，
2: 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认各种各样的马具，好不好？
1: 这个马龙头，牵马的，都是纯牛皮的，这个是马鞭的，
2: 这是马鞭，
3: 驾驭马，
2: 这个
1: 马嚼的，勒嘴的，这个就是马绊子，把那马三条腿绊上，它就随便吃草了，
2: 让它进食，腰带是吗？
1: 肚带，
2: 肚带，
1: 马的底下不拽的吗？肚子往上勒，马鞍就不动弹了，固定马鞍的，
2: 固定马鞍，
0: 这些都是马鬃编的，它结实，它不碰化，
2: 是马鞍，
4: 很有特色哦，
2: 非常的精致，
0: 都是跟搞的是手工绣的，
4: 很讲究啊，
3: 这是做马鞍的木材吗？
0: 对，
1: 桦树和柳树木差多的，
0: 都是木头的品质是吗？
3: 柳树比较结实，
2: 所以它特别的耐用，是不是？
1: 耐用，
0: 一路也有，过了路也有，反正传统我都不变了，还打都没了，
1: 能用五六十年吧，这个就六十多年了。就是他爷爷那屋面传来的。
4: 我特别喜欢马鞍前面有一个这个竖起来的。因为我以前呢是比较低的。
1: 传统的都是这个都这么高。

0: 高的。
1: 对，我觉得非常比较有安全感的，更
0: 人不会冲出去，
1: 没错，
2: 不担心会冲出去。它有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3: 这就马灯了。
2: 哦，这马灯，哇，这是黄铜的吧？
4: 对。
2: 好想体验一下在大草原上坐上咱们非遗制作技艺的马鞍是什么样的感觉。
3: 给你们现抓，你们感受一下，舒服不舒服？
2: 走，上马。哎，这个马鞍确实加上了就不一样哈，人就舒服了。
5: 最豪华的鞍子了，
1: 在大草原呢骑马呢感觉就是不一样，自由奔放的，
2: 稳稳当当的。

0: 刚体验了一下坐着马鞍的感受哈。马鞍不仅仅是骑手们的依托，也是马背上的一种信仰。就像蒙古马，从来不会去炫耀它驰骋的距离，但是会把每一次的奔跑都融入于守护草原的年轮。而这马鞍马具呢，也把千锤百炼的匠心悄悄地缝进了与风雪共生的岁月里。所以马鞍很棒，制作马鞍的传承人们更棒，为你们点赞。时间好快哦。
1: 是啊，我先去那个非遗街区替大家看一看，那待会儿晚一点见好不好？
0: 好，夜幕降临我们会找到您的。
1: 好的，约定了哈。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好可爱哦，这小火车。
2: 这是我坐的最小的火车了。
0: 哇，这个好漂亮，造了一个花卉隧道，好漂亮
2: 啊。这个山下面稻田，这在蒙古还真的挺少见的。
0: 哇，这无人机在干嘛呢？
2: 是在做稻田养护吧。
3: 哦，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
3: 这个片农田是我们新安盟技术智慧的农场啊。这个呢是监测天气情况的，监测水的情况的，监测土壤情况的，
2: 智能数据采集。
3: 对对对，啊，通过我们摄像头就能全田的没死角的，就是我们的平台就能看出来。哦，还有和无人机一样的机器，就是无人采样机、无人收割机等这一系列，就是全田就实现了无人化、自动化，管理上就是智慧化。天上飞这个，就体现咱们非遗那个慢撒播种的一个技术。
0: 那撒的时候能比人工更匀称吗？
3: 现在均匀的都是带导航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看传统的慢撒到底是怎样的非遗技艺。走。
3: 种水稻开始最早就是这么是撒种，这是戴海爱。
0: 戴老师，戴老师辛苦了，
4: 老师你好，
3: 辛苦辛苦。
2: 老师，哇，
0: 这种子颜色真好看，红色的。
4: 对，这是经过那个包衣了，防病啥的。哦，水稻慢撒呢是把稻子直接播在田间里，
0: 是不是在角度啊、力度啊、姿势上都有很多要求？
4: 然后就请两位老师，你跟我体验一下这个慢撒的过程。
2: 好，
0: 那我们先换装备，
2: 下田。
0: 腿拔不出来了吗？我现在还能在这跑，珍惜一下还能跑的时光。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老师，小心啊。
0: 好。
4: 籽儿不能握太多，要握紧了它就让自个儿就往下掉啊，必须松点。眼睛瞅着这个篮儿，篮要没整好再瞄一下啊，就这么慢撒，因为必须匀称。走过去之后，你回头啊，瞅着这块不是落了吗？然后
0: 是，
4: 哎，然后就这么瞅着，

0: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从那个刀耕火种的漫洒水稻时代，趟过悠悠的历史长河，来到如今精耕细作的智慧农业时代，这是我们中国稻作农业农耕文明发展的成果。
1: 嗯，
2: 是的，
1: 没错，
2: 是这样。
1: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0: 大家好，请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盟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1: 好香哦！
0: 这也是我们的乌兰伊德的炭烤羊腿，就是蒙古族里的红食。红食呢，就是我们这个牛、马、羊肉，还有一些骆驼肉精制出来的美食，称之为红食。品尝一下咱们这个炭烤羊腿的味道。
2: 哦，好嫩呐！
0: 哇，嫩到爆汁儿哎！好香啊，
1: 颜色也烤得很漂亮，
2: 真好吃，
0: 就是吃上去感觉是外脆里嫩，
2: 一点都不膻。
0: 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咱们有什么秘方啊。
3: 咱家的秘方是一零二泡三腌十汤。一零选用一岁羔羊，比较鲜嫩，二泡就用清水把它血水去净，三腌腌制三小时以上。食汤，咱家腌羊腿的汤是用11种中草药秘制而成的，
0: 所以它有这么10几种药材的加持，让药的这个香都入到肉里边去了。
3: 是的，
0: 所以一口吃下去啊，也有一种药香的感觉在唇齿间萦绕。谢谢您。这是我们的茶干伊德。茶干伊德呢，就是所谓指的是我们蒙古族的白食，白食呢就是奶制品。
1: 这个锅里边熬制的是什么呢？
4: 奶皮子。
0: 奶皮子，
4: 这个是我们传统办法做的。
0: 这个奶皮子能成型成这样，是不是说明它熬得非常非常的好？
4: 这个是我们六代传承来的，就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熬它的过后，第二时间羊的奶的力度。第三就是经它的那个时间，第四的时候就是那个长的结。哇，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请大家一步到我们的蒙古包。
1: 还有好吃的吗？
0: 对，有好吃的。好丰盛的一桌呀，
2: 这红食白食都有啊。
0: 在我们蒙餐系列里啊，有这个彩色的密码，其实呢它也就是所谓称之为我们的草原四色。四种颜色呢，就是我们的白色
2: 啊，
0: 红色
2: 啊，
0: 紫色还有我们的青色。像白色呢就是奶制品，这个奶茶呀是我们蒙餐在开餐之前啊奉上给我们最尊重的客人的一种茶饮。接下来要起菜呢，在蒙餐的一个程序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青食。沙葱呢是一种三野菜，它呢属于一种报春菜，
1: 沙漠里的春天。
0: 哎，对对。红色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乌兰伊德啊，我们的红食嘛。那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都是，这是我们的水煮手把肉啊，我们的炭烤羊排，这个是我们风干牛肉，然后这个是肚包肉。
2: 所以咱们蒙古族同胞呢，由于常年居住在北方高寒的地带，
0: 对，
2: 那么就要想办法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就要多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所以长久以来就养成了我们爱吃红食的这样的饮食的。哎，
0: 对对对，是的。我们的第四个彩色密码就是我们的紫色的食物，可以猜一猜吗？
1: 我就看我们有肉有了哈，菜有了，那是可能主食吧，
0: 米啊，对，给老师点赞，给老师点赞，对，是的，
1: 主食
0: 就是所谓我们的那个炒米。
1: 一大桌的蒙餐，其实真的能感受到，不仅是非常热情的待客之道，其实还有满满的草原文明和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哈。一味一乾坤，既让我们看到了草原的真性情，然后通过这些食材的本真，我们也感受到了草原上的岁月精华。再次谢谢宗老师带我们的体验。哇，这边好漂亮啊！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扎萨克图刺绣也是我们蒙古族刺绣的一分支。
3: 扎萨克图刺绣呢，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它源于12到13世纪，生活在西安岭这个地域的这个扎萨克图的妇女，就将天地万物化为了指尖的经纬，以彩线为笔，将四季的迁徙，将节庆礼仪都绣入了服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刺绣的风格。
0: 那咱们是不是针法上也很有讲究呢？
2: 就是我们有几百种针法，然后其中有那个就是3种针法我们是常用的，有这个布贴绣，还有这个肉针绣，然后我们常用的是刺绣。
0: 哎呀，这件好漂亮啊。雅芝姐想不想穿上试一下？
2: 试一下吧。
1: 我试试这个吧，
0: 套一下，套一下，套一下。真漂亮。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看了，太美了。
2: 好漂亮，好漂亮。
0: 再次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带我们体验了这么有特色的刺绣，因为是草原特有的，它的线条很刚劲有力，它的色彩又很明艳大胆。谢谢。这边好多漫画呀。
4: 小薇老师好。
0: 老师好。
4: 这里是突泉漫画，以当地这个乡土民情为素材，画身边人身边的事儿。我还送了一位老师一杯啊。
0: 哇哦哦，好可爱。这是我们吗？有点不敢相认。
4: 也是画了好几稿啊，就觉得尤其是龙阳老师和赵雅芝老师那么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漫画家很少画漂亮的女孩，他都是画一些很夸张很邪趣的人物，是吧？那您在画院长的时候有觉得手到擒来吗？
4: 容易多了，容易多了。
0: 谢谢。来，我们拿过来，很珍贵，谢谢您。老师好。
5: 各位老师好。
0: 您这是桦树皮做的画吗？
5: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阿尔山白狼镇的一个山上生长的这种白桦树的树皮。咱们取材的都是这种枯死的这种白桦树，所以说咱们就将这个皮子给它变废为宝。
0: 这是大自然留下的烙印啊，真的好难想象，摸上去很粗糙又很坚硬的树皮怎么能变成很细腻的画作呢？这背后一定是有功夫有讲究的。我们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先来看一看。

0: 白桦树皮它有一个特性，它是纸质分成的，它这一个皮子它有很多这种层次。
1: 最多的有多少？
0: 最多的大概有四五十层那个样子。
1: 四五十层、
0: 啊、对对对，而且撕开之后的这个每一层那个颜色它是不一样的。更直观的看一下，我们就是、
2: 这
0: 个、
2: 色卡，
0: 对，一个色卡，
1: 桦树皮色卡，
0: 对，这就是一个白桦树，你看它所呈现的一个颜色，
3: 这么多颜色，
0: 对，我们现在收集的有四十多种颜色，而且它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永不褪色的。哦，
1: 太好看了，谢谢您带我们了解了一棵桦树的魅力，谢谢你们让枯木又逢春。
4: 您好，
5: 你好，各位好。这些呢是生长在我们阿尔山林区的各种蘑菇。
1: 这什么蘑呀？
5: 这是我们的黑蚂蚁。啊，
1: 蚂蚁！
5: 这黑蚂蚁呢也是来自我们林区，它也是我们林俗宴里的主角，请各位入座，体验一下我们的林俗宴。
1: 好。
5: 我为大家介绍这道蚂蚁煎蛋，葱烧野山菌。
4: 阿尔山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那么绿色植被覆�盖率就高达95%。拥有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原始森林，就滋养出我们阿尔山如此丰饶的山珍野物。
1: 吃的也是我们林区人民的生活智慧哈。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

0: 是枪，
1: 海里何将军，何时战得得起，胡了你死个劲儿了，阿子阿子很就是，连路吃我连。

0: 精彩了。
1: 这段乌里格尔叫龙争虎斗、是我们传统乌里格尔当中呢，是两员将军打仗的，这是一段范本、大家所有胡尔奇都会用到这种范本的、这属于大家的基本功。两个人在这个战场上打起来，这不光是武器在这个比拼，也有这个智谋的比拼。就比如我要猜你的下一招，你是要用枪从我哪边攻击过来？

0: 旁白视角在分析策略，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就是，你哪怕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的身台形表能让你感受到我在演什么。
2: 情绪都带到观众，我们都已经
0: 对
2: 感受到了啊。
0: 是的，是的。刚才您提到了一项非遗，叫乌力格尔。
1: 是，乌力格尔在蒙古语里面就是说书的意思。
0: 嗯，
1: 说书人呢，在蒙古语里面叫胡尔奇。
0: 传统的乌力格尔的当中会有这么丰富的配乐吗？
1: 这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传承者呢，向年轻一代的观众们呢介绍乌力格尔在舞台上进行的一种创新和摸索。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在创新的时候，把这种一人说唱的乌力格尔变成了多人表演，互相之间就有配合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乐器变得多样，它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情感、故事的情节、不同的场景
3: 拼出来了。
1: 对，我们的表演有一点夸张式的，这样呢就可以吸引观众，观众产生一种好奇，哎，这是在干什么？
0: 我们真的是迅速就被吸住了眼球，
2: 是啊，
0: 很吸睛，
1: 哎，是是，
0: 达到了这个创新一开始的初衷。
1: 我们现在呢还有加一点汉语，这样大家更能够更快的进入剧情，更快的接受，产生共鸣。
0: 是不是还有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1: 这是胡尔奇的基本功啊。
2: 我觉得李格跟诸葛呢，将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呢元素结合，来让乌力格尔焕发出一个新的光彩，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关注、去热爱。
0: 相信大家也一定会对传统的乌力格尔充满了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传统非遗乌力格尔。

0: 我们祖孙三代呀、啊，刚才唱的这个是乌里尔选段，是山水赞，描述的是山清水秀，白花齐芳，百鸟争鸣，牛肥马壮，构成了一个优美的画卷。
1: 您说的和唱的一样好，
0: 感谢，
1: 介绍的很精彩。
2: 这个乌里格尔大约呢，形成是在明末清初，艺人们身背四胡或者马头琴，逐水草而居，随帐篷而行，一人一琴，自拉自唱，走千里草原，传万代故事。
1: 刚才我记得这个《山水赞》演的那个片段尾声结束的时候，低音特别漂亮，那是低音吗？
0: 低音四胡就是说唱时候伴奏的，要说书必须用这个四胡，
1: 所以每一位胡尔奇他们标配就是一把低音四胡。
0: 对，这个四胡就是我爷爷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四胡。我爷爷是一个著名的乌里格尔大师，叫布珍巴亚尔，拿这个琴就是录制了1000多个小时的乌里格尔。
2: 1000多个小时，
0: 我们呢三代就是拉这个琴学的乌里格尔，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1: 我们的老爷子看到这把琴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啊？
3: 明年的那个农活劳动力阿比诺了，你把比木那我那把睫毛，那胡子那都胡子那睫毛都你那，我到后几年都也在找到你那我们家了，那胡子了，那五块钱在那个我们家了等个去，也凭我把接那边了。
1: 一定会让弦歌不辍。刚才您提到一人一琴走世界啊，走遍天涯海角去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中国优秀作品里面的竞选，比如说是四大名著啊，汤武传呐、啊，革命英雄故事，还有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好人好事的这个经典故事。演唱的时候都是这个科尔沁这个方言来讲述这个乌里格尔，是这样的。
2: 乌里格尔的叙事内容真的极为的丰富，几乎涵盖了我们历史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堪称是我们蒙古族精神世界的瑰丽的画卷。刚才说这些改编的这些中原历史的这些演绎啊小说，更是我们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通过乌里格尔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的艺人们啊，就是骑着马走敖特尔，围着篝火说唱英雄史诗。今天呢是把舞台延续到了草原上，甚至走向了世界的舞台。那2014年的时候呢，新安盟的科右中旗也是被评为了中国乌里格尔之乡。而让这门艺术有了更广泛的受众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就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吴楚古拉先生。您能不能跟大伙儿讲一讲，咱们得具备哪些能力，才有可能真的把这门艺术学好？
0: 乌里格尔这个艺术啊，是综合性很强的这个艺术，所以这里面内容吧很多，包括这个好莱坞啊、叙事民歌啊，还有史诗，还有助战词啊等等。
1: 这个非常考验记忆力啊，还不只是说唱的艺术，他得先把这些故事都得记下来。
0: 乌里格尔的谚语啊，还有这个名人名言呐、啊，这些都背好了以后，这个顶上你现场发挥。
1: 哦，可以有即兴的成分，
4: 其实是一种剧本的再创作。
1: 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胡尔奇，他的考验是多方面的。
5: 那多久呢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那个胡尔奇呢？
0: 乌里格尔学的这个内容啊，很多很多。
5: 是啊。
0: 你不是5年、8年、10年、20年，不可能的。我现在说唱这个乌里格尔大概40年，也是学习当中，努力继续努力。
2: 一人在台可分是男女老幼，一琴在握可演绎悲欢离合。这一人一舞台，一琴一江湖的功夫，是将草原的雷鸣风啸、离合悲欢，尽数练入四根琴弦，实属不易啊！
5: 一人呢，就是已经千军万马了哈，这就需要乌里格尔表演者呢，不仅呢有扎实的功底，还有有灵活的应变能力才行的。
1: 从游牧帐篷到古城院落，乌里格尔用歌声串联起了草原的过去与未来。古老的艺术呢，因为在年轻一代的传唱当中不断地焕发新生，我们感受到了乌里格尔的创新与传统的魅力。 这次愉快的旅程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真的很舍不得。非常开心这次和雅芝姐还有单院长一路同行，也想问一问一路体验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5: 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对我来讲是又新奇又非常喜爱的。我非常欣赏他的绣工，而且穿上那一件呢，他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 所以在这一次内蒙古体验到了很多以往从来没有接触到的草原文化。
5: 没错，
2: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非遗之旅，使我真实的感受到新安盟真是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还能够和谐相安的一个文化空间。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未来
1: 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些绝美的自然风光，不会忘记那些奇绝的非遗记忆，更不会忘记创造这些奇绝记忆的新安盟的草原的人民。让我们记住了赛场上的勇猛，稻田中的坚韧，琴弦间的悠扬，还有民俗里的暖意。这些刚与柔的交织碰撞，正好织就出了新安盟独有的文化经纬。让我们共同守护这曲回荡在林海草原间的文明交响，也让它激荡出更加澎湃永恒的时代华章。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一期《飞里的中国》，再会。

0: 香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小区深夜爆燃大火，多车受损，
1: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
2: 到明天起来看，杀了一塌糊涂的。
0: 起火源头指向一块电池，缘何酿成大祸？

0: 可能跑得比较远。
1: 消防通道被占，车辆违规停放，一场事故牵出三方被告，责任如何划分？
2: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
1: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3: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她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1: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3: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了很大的那个火。
1: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4: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了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5: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傻了一塌糊涂了。
1: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3: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所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画面中右侧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这是先着火的那辆车，左侧是黄女士的车，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3: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1: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50左右，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4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2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2辆轿车、9辆电动自行车以及1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5: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4: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1: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的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

0: 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1: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也着火了，就感觉这个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的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

0: 功率就是储存的能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跑得比较远。
1: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2: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0: 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1: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0: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3: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万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1: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4: 保险公司它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1: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点56分，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5: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1: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4: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1: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6: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1: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7: 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帮我停，我就都有可能的。
1: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4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6: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
1: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6: 对

0: 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六辆电瓶车外加一辆机动车啊。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1: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2: 因为事后啊，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1: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3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3: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是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1: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2: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1: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0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4: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30-7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1: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4: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是吧？假如说他不停在别人停车，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5: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把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了。
6: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5: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1: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5: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1: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

0: 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1: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一分钟两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她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她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她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2: 那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0: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1: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0: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3: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它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0: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4: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5: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戒，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6: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

0: 师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1: 我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2: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3: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2: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3: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粉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2: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5: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位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6: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5: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6: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5: 这里边就是说，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

0: 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1: 对，
0: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了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对吧，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1: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石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

0: 都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你好，欢迎做水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陪同考察，
1: 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莫迪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的亲切问候。莫迪表示，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2: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作业。首捕当天，总台记者在作业现场全程记录了捕捞全过程。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那这里呢，迎来了苏海一号建成之后的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
4: 三文鱼属于冷水性鱼类，对水温的恒定、水体洁净度以及溶氧等养殖指标有严格要求。传统近岸养殖难以满足三文鱼养殖的苛刻需求，而在水深超过40米且离岸12海里以外的深远海进行养殖，则能助力三文鱼优质生长。23号首捕的这批三文鱼分别来自云贵川和我国东北等三文鱼的育苗基地，去年年底经过前期培育和海水环境适应训练后，这些鱼苗在江苏连云港正式进入苏海一号，开始了从陆地到深远海的旅程。工作人员介绍，苏海一号最大的养殖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海域。
5: 那就游弋式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鱼苗寻找最适合的环境，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4: 为什么选择在黄海进行游弋式养殖呢？因为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可以满足三文鱼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
5: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
1: 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

0: 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次的超算系统。
1: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了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
2: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FAST 望远镜6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球，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量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1: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今天是第4届链博会开展的第3天，我们来聊一聊智能汽车。本届链博会的智能汽车链展区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69家企业参展，展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供应链新生态。现场都展出了哪些新技术、新亮点？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如果说逛车展，我们更关注的是一辆车整车外观炫不炫酷，新车配置是否智能。那么在链博会，其实是把一辆车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层层完整呈现。大家关注的是一辆车背后的整条链。这个展台 C 位的几款新能源车是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体验，但是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展台本身的串珠成链，它极具链博会特色的就是这一排零部件展示区。这个展台的车企是把跟它核心供应商的协同创新成果都摆在了这个展台上。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零部件全部来自国内配套供应商，很多都是和车企联合研发同步迭代的。
3: 比如说这款车载玻璃，就是车企先提出防晒和静谧性的具体需求，然后供应商呢再针对性的优化结构和参数，那这样从需求提出到量产落地，整个周期就会大幅的缩短。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也非常的直接，零部件和整车的适配性就更高，它带来的试错成本就更低，咱们就可以买到性价比更高的车。看完了下游的整车集成，我们再往产业链的中游走一步，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大家往这边看，这个低温玻璃罩里有一块电池正在给现场设备供电，罩里的温度是多少？-50度，可以看到里面都结冰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极端低温环境下，这个电池依然在稳定供电。你们看它周围放了很多的用电设备，有饮水机，还有无线手机充电，它们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出现低温下供电中断的情况。
2: 如果说电池是汽车的心脏，那么电机就是汽车的肌肉，而电机性能的突破就藏在最上游的基础材料里。
3: 大家看，这是一个新能源车电机的定子，我来替你们感受一下。一只手的话，我基本上是拎不动的，因为它非常重，非常的坚固。

0: 但是你们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大家来看这个，这个像塑料布一样的金属薄片，用手轻轻一抖呢，会发出这个哗啦哗啦的响声，它叫非晶合金材料。但是做成钉子之后呢，刚性和强度都令人惊叹。工作人员告诉我，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电机，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最关键的是省电效果非常的明显。简单来说，同样的电池容量，用了这样的电机做成的车型，它的续航呢可以提升30到50公里。别小看只是上游原材料的一点小突破，材料升级了，电机的性能就上去了，整车的续航和成本就更有竞争力。源头一小步，往往带动的是整条产业链的一大步。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6月18号以来，我国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的侵袭。近两天，梅雨季更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开启。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将成为主要降雨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昨天，广西、贵州等多地强降雨持续。
4: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5: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洞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洞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6: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3天了。第三天了，
5: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6: 对，
5: 是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6: 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2个洗衣机，榨油机。
5: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6: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了。
4: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 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3: 来看今天的暖心一瞬，路上碰到老人遇险，大家纷纷出手相助，合力托举生命的希望。
7: 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条主干道的人行道，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老人倒地后，右臂被卡在出租车右后轮下，情况十分危急。正途经此处的辅警刘吉超立即将自己的车挡在事故现场后方，并开启双闪，随即上前试图抬车救人。
8: 出租车司机由于过于慌张，准备倒车把那伤者的手挪出来。这个时候我大声喝止他，因为再次倒车的话很容易把伤者的手也碾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和一位热心人说，咱们俩一起抬一抬试一试。
7: 由于车辆过重，两人根本抬不动，但很快周围10多名热心路人见状也赶来支援，众人合力将车尾抬起，成功救出老人。
8: 蜂拥而至的人有10几20位，后来我看视频才发现有很多是女士，在救援的当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大家能奉献出一点力量都是为这个城市增添光彩。
7: 随后老人被送医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3: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3: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根据检举信内容，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此外，由于购券者可能借捐款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该行为还涉嫌逃税及帮助逃税。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昨天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重重喜喜庆庆迎来了7岁生日，当天饲养员精心筹备为4只大熊猫过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据了解，这4只被网友称为四喜丸子的熊猫并非四胞胎。2019年6月23号，大熊猫蓝香和盲仔在同一天分别诞下一对双胞胎。自出生以来，他们在饲养员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对3指翠鸟沐浴喂食的活动影像。据了解，3指翠鸟有着独特的3指特征，常活跃于清澈的小溪与河流岸边。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杜仲真的不仅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吗？夏日炎炎，中医教您解暑祛湿，养护心脏健康。吃对碳水可能更年轻，不同人群如何科学吃碳水？浑身没劲儿，情绪低落，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八段锦，疏肝解郁，增气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圈。

0: 恩火谦。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杜仲。据说杜仲是天然的降压药，不仅有利于平稳血压，还有补益肝肾、抗疲劳的作用。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植物，大部分朋友却并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它不是菜，不能炒，也不能炖，而且还有一些苦涩的味道。那么杜仲究竟应该怎么食用，才能既好入口，又不失养生效果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杜仲的养生奥秘。
1: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乔木，它的叶子可以入茶，它的树皮更是名贵的中药材。它不像人参那样声名显赫，也不像枸杞那样家喻户晓，但在中医眼里，它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上品，它就是杜仲。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杜仲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养生价值真的配得上树皮里的黄金这个称号吗？
2: 杜仲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树种，被学术界呢称为植物黄金。那为什么叫它黄金？是因为它的价值呢在于一个补字。中药材杜仲，我们用的是杜仲的树皮，味甘性温，归肝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血充足呢，经脉才能柔韧有力，而肾经充盈呢，骨骼才能强健坚固。人到中年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牙齿松动、发须渐白。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多都是肝肾亏虚，而杜仲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现代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杜仲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苷、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活性的成分，它呢有非常好的调节骨骼代谢、抗疲劳、抗肝肾损伤等等的功效。杜仲中的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具有明显的抗心脑缺血、降血压的作用，而这种降压的作用呢是比较温和、循序渐进的。
1: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像最近世界杯这样，很多球迷朋友长时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甚至情绪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能用杜仲来调理呢？
2: 那么在世界杯期间，确实有不少的健康隐患，恰好呢杜仲能派上用场。人们经常久坐看球，伤腰腿，会出现腰肌劳损、腿脚发麻。那杜仲本来就是腰腿的守护者。第二呢，就是熬夜观赛损耗肝肾，连续熬夜非常容易出现头晕耳鸣、眼睛干涩、精力下降的情况，杜仲呢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比赛非常激烈，血压容易波动，尤其是平时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的人群更是要注意。杜仲呢有非常温和的辅助降压的作用，当然呢这些都是在日常调理的范畴。如果有明确的高血压病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病，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单靠药膳和茶饮来解决问题。
1: 那么问题又来了，杜仲再好，但它的口感确实不讨喜，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整保留杜仲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搭配。
2: 作为一种药膳食材呢，杜仲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代茶饮。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杜仲叶，那它与杜仲皮功效和成分基本是相同的。其实杜仲茶要好喝且有效，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要煮，不能只泡。杜仲中的有效成分杜仲胶、桃叶珊瑚苷还有绿原酸等等，都是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只用开水冲泡，它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只有通过煮沸15到20分钟左右，才能把这些有效成分充分地提取出来。第二呢，就是要做好搭配。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茶饮，而且呢，正好能解决大家世界杯期间健康的问题。第一款呢，叫熬夜回血杞菊茶，专克眼干头晕。这一杯茶饮喝起来呢，清香宜人，微微回甘。杜仲补肝肾，枸杞养肝血，菊花清肝火，有补有清，不会上火。第二款呢，叫山楂降压快乐水，这一款茶饮专攻情绪血压波动，它的味道酸中带甘，特别的解腻。杜仲有温和的降压作用，山楂降脂助消化。这款茶饮要注意的是空腹不能喝，因为空腹喝的时候山楂可能会刺激胃。那么我们在饭后来一杯，既能压压看球时的火气，又能稳住

血压。一般来说呢，代茶饮连续2到4周，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的症状可能会就有所改善。血压方面呢，我们需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坚持。

0: 杜仲呢，毕竟是一种药材，它具有一定的偏性，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我们平时体质是阴虚火旺的，也就是经常感觉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夜间有盗汗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慎用杜仲，否则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外感发热期间也不宜使用杜仲。
1: 那么杜仲除了可以做茶饮，还能怎么吃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烹饪大师为您带来一道经典药膳。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的药膳菜，杜仲腰花。第一步呢是处理猪腰，这是去腥的关键。把猪腰对半铺开，一定要剔除干净中间白色的这种腰骚筋膜，这是腰花主要的一个腥味来源。处理好后呢，改成麦穗的花刀，切好之后放入碗中进行一个清洗。好，我们加入少量的食盐，加入少量的水淀粉，加入少量的料酒，抓匀之后呢，大概腌制个10分钟左右。啊，既能去除腥味，炒出来的口感呢也非常的滑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是要熬制这个杜仲水，放入小锅呢，加水熬煮几分钟，大约在8到10分钟吧。取药汁要备用。接下来热锅倒油，油热后加入葱姜蒜段爆香，再加入青红椒块、翻炒断生，然后呢转大火，下入我们腌制好的腰花，快速的滑炒，看到腰花微微卷边，颜色变白，立刻淋入备好的杜仲药汁，加入少许的生抽，少量的食盐调味，整个过程不能太久，避免腰花变老变柴，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1: 世界杯的激情与熬夜久坐往往相伴，而杜仲正是通过巧妙的搭配，把苦涩变成一杯杯好喝的时尚饮品，把补益落到实处。其实杜仲从来不在那一味单纯的苦涩里，而是藏在苦与甘的调和之间，用温润与清补守护腰腿的健康，平和身体的节律。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祛湿养心。夏季暑热蒸腾，高温叠加湿气，闷热的桑拿天让人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您知道吗？湿气不只是让人犯困犯懒，还会淤堵心脉，损伤心脏。那么夏季湿气从哪儿来呢？网传的祛湿方法哪些是误区呢？今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会科学祛湿，养护心脏。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艳明医生。进入三伏天呢，高温和湿气交织，闷热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夏季只注重其热解暑，却忽略了湿气带来的健康威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只去暑不去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祛湿与养心同步来调理的这样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讲讲三伏天湿气它偏重的原因。那么湿气是哪来的呢？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这两个部分。那么外湿呢，来源于外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三伏天降雨特别多，空气的湿度很大，长期的身体就处于一种潮湿的环境，居所阴暗不通风，外界的湿邪就会侵袭人体。那么内湿呢，主要就指的是和脾胃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痰呢，它主要是由于湿的聚集而成，因此呢，我们经常把痰和湿放在一起，成为痰湿。所以我们日常如果说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油腻的这些食物，就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体内多余的水分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堆积以后就形成了内生的湿气。外湿啊和内湿相互的叠加，那当然就容易形成湿邪了。那么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问了，那解暑为什么一定要祛湿呢？这是因为湿邪它会直接损伤心脏。中医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气久积会化为痰湿，而痰湿呢可以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经络之间，当痰湿淤滞在胸腔，就会阻遏胸阳，淤堵心脉， 引发胸闷。

气短、心慌、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吃寒凉的食物来解暑，就会持续的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的功能失调，那么导致湿邪的不断的加重，气血生长不足，心脉淤堵加剧，那么身体自然就会越养越虚。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主要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沉重感，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括四肢，包括头啊，包括整个的全身啊，都特别的发沉，这是第一个沉重感。那么第二个呢，叫黏腻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不仅口腔里边特别的黏腻，大便特别的黏腻，而且呢身上啊，包括脸上都会有湿乎乎的、黏黏糊糊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叫黏腻感。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这个胖大感。看一下舌头的话，舌头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叫舌体胖大，有齿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肥胖。中医讲肥人多痰湿，那么这个呢，也是啊脾虚湿盛的一个典型的啊这样一个临床的表现。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啊一个人他有这个三个特点，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诊断你是一个湿邪困重的一个体质。那么关于如何去祛湿呢，大家也有很多的办法，其中呢有三条是大家非常容易出犯的误区，因为这个三大误区呢可以让这个湿气更加的加重，同时呢也会耗伤心气。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大家认为大汗淋漓就能排湿，不少人认为出汗就能排出体内的湿气，追求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在三伏天或者是在特别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体的阳气呢会浮于体表，心脏本身就负担很重，那么如果说微微的出汗啊，具有调节体温、排除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些作用，那么对身体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大汗淋漓造成了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就会导致血容量的下降，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不仅达不到祛湿的效果，那么还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持续的耗伤心气与心血，引发心律失常，严重的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所以要想祛湿，一定要坚持微微出汗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依赖凉茶祛湿，各类祛湿的凉茶是夏季热门的饮料，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饮用水，认为既能够解暑还能够祛湿，但是很多的凉茶药性偏寒凉，三伏天呢脾胃里边的阳气其实是偏弱的，长期饮用这种寒凉的这种茶饮，会进一步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脾胃失常以后，水液的代谢紊乱，内湿就会不断的滋生，陷入越喝越凉、湿气越重的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误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待在家里紧闭门窗，不通风不出湿，密闭的空间空气流通也不好，湿气不断的积聚，内外湿邪交织在一起，困住心神，使人烦躁嗜睡、心慌，心脏也长期的处于一种气机阻滞的一种状态。要想科学祛湿，不同体质的人的祛湿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湿热体质的典型表现就是既有湿又有热，舌苔是一个黄腻苔，而且呢怕热多汗啊，情绪烦躁。调理呢，我们就应该以清热化湿为主。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车前草十克，竹茹六克，就两味药，用沸水冲泡，闷泡十分钟就可以用，可以反复的蓄水。车前草它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可以引导湿邪随小便而出。竹茹呢，它本身清热，还可以除烦、化痰、和胃，二者搭配使用，具有清湿热、安心神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寒湿体质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折纸呢？是一个淡的，那么舌苔呢表现是一个白腻苔，往往表现的就是怕冷，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大便呢一般呢都是溏稀的，或者是黏腻不爽的，而且呢一般来说肚子会发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往往都是湿气又夹杂了寒气，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对这样一些人群的调理应该

0: 以健脾温阳、散寒祛湿为主。那么茯苓十克，炒薏米十五克，陈皮十克，用养生壶去煎煮了喝。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茯苓它具有健脾渗湿的作用，炒制以后的这个薏米它寒性就减弱，而且主打呢主要是健脾祛湿为主。那么三味药材呢配伍，它性质是很温和的，补足脾胃阳气的同时，从根源上来减少这个内湿的生成，同时呢还可以温同心阳，减少寒湿带来的一系列的症状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茶饮的调理，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分享穴位的按摩。那么在居家或者办公的时候都能进行练习。丰隆穴呢位于小腿的外侧，外踝尖往上八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丰隆穴呢，它是一个化痰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如果坚持按揉，就可以化解全身的痰湿，疏通淤堵的这个血液经脉。
1: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高碳水。最近啊，圈友静水流深发来求助，他说他最近看了一项研究报告，说吃对了碳水，自己的生理年龄可以比实际年龄大概年轻四岁左右。他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具体应该怎么吃碳水呢？那么哪些食物属于高碳水呢？为什么吃对碳水反而会更年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连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连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连医生想请教您哈，最近这几年应该说低碳啊、控糖啊、控主食特别流行，大家好像心里都有负担了，多吃一口面条，多吃点米饭，就觉得哎，我要衰老了，我要变胖了。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研究却截然相反，他说了吃对碳水反而会让我们的生理年龄变得更年轻，真的是这样吗？连医生，
2: 这篇研究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也看了它的原文。首先呢，它是针对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人群，那么招募了大概100多名老年人嘛，随机分为四个饮食的组。那这四个饮食组都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根据他们的食用的这个蛋白的这个种类和这个数量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以这个动物蛋白为主，动物蛋白可能要占到70%以上，剩下的呢是吃植物蛋白。那么这一组呢当中呢又分成两组。那第一组呢就是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接近40%吧。然后第二组呢就是碳水的含量比较高，那么碳水的供能的比例达到了53%。那么这是一组，就是在动物蛋白为主的情况下分成两组。一组是低碳水，一组是高碳水。那么第二大组呢就是以这个植物蛋白为主，这组当中也分为了碳水供能比例比较高的一组和碳水供能比较低的一组。那最后这样就有了四组啊。那么这四组的老年人呢，在经过一个月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和适应之后，他们测了一下生理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一个差值，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一组，哪组呢？就是动物蛋白为主，然后同时呢，碳水的供能达到53%的这一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的年龄要比实际的年龄要平均年轻3.5岁以上，这是他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不能完全借鉴这个结论，因为它的这个范围是65岁以上的人群做的这个实验，对吗？
2: 这个研究呢是针对了一个老年人来做的这个研究。当然了，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的成年人，包括我们这个在减重减脂的，我们有特殊需求的人也好，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作为一个参考。在这个研究当中呢，碳水供能的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这一组呢他们使用的这个碳水啊，也都是我们讲的叫优质的碳水。我们所说的优质碳水就是那种叫做低加工高营养的优质碳水。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全谷物，那么它的代表呢就是糙米啊、全麦粉啊、燕麦啊、薏米、荞麦、玉米等等啊。这些相比这个精米白面呢， 它保留了我们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B族维生素。

0: 升糖的这个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平缓，同时呢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第二类的这个优质的碳水呢就是薯类，我们代表呢就是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那么在同等的重量下呢，这个热量它是低于我们的米饭和这个面条的，但是呢在同等的热卡下呢，它的这个饱腹感又是要比我们这些精米精面要强的啊，也能延缓我们的血糖上升。再一类就是我们的杂豆类啊，红豆、绿豆、芸豆、豌豆等等啊，这个呢富含一些矿物质啊，富含这包括一些植物的蛋白，还有就是我们富含一些淀粉的蔬菜啊，这一类呢就像我们的南瓜、藕、荸荠等等等等，也是我们可以部分用来作为主食来食用的。
1: 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实际年龄和生理年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怎么界定呢？
0: 其实实际年龄啊，就是我们户口本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那么生理年龄呢，它反映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抗衰老和这个生理恢复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年龄相同，但是有的人看起来他比较年轻，
1: 对，
0: 或者是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恢复力啊都比较强，这时候呢就引入了一个我们叫生理年龄。所以说我们可能看起来身体比较好的，他的其实生理年龄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小一点。那么生理年龄具体怎么计算呢？其实有多种的模式啊，有那种通过一些就是我们讲叫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手段来测算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测一个甲基化的一个时钟来测定一个生理年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生理年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我们讲叫生物学的一个标志物，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之外，比方说还有体重指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还有吸不吸烟，还有呢就是一些生物化学的指标，包括像胆固醇，包括像这个胰岛素，包括像这个 C 反应蛋白等等，也反映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一些代谢的指标和炎症的指标，综合这些指标最后计算出来的一个，通过一个模型来计算和预测出来一个年龄，那个我们叫它的生理年龄，反映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抗衰老的能力，以及这个身体应对各种情况的一个恢复力。
1: 那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吃碳水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的量。再优质的碳水吃的超量肯定也不行。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碳水化合物呢可以占到我们每日总能量摄入的 50% 到 60%， 那个研究呢显示就是占到 53%， 就超过 50% 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优质碳水所要占供能的一个比例。具体来讲啊，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重和这个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啊，就是摄入这种谷类呢大概是200到300克啊，其中呢包括全谷物啊，包括这个杂豆类啊等等，薯类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个量。所以说呢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量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食用这个优质的碳水，其实是要替换我们的精米精面啊，而不是说额外再添加一些碳水，那肯定量就超标了啊。第三个来讲，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进食的顺序啊，这个进食的顺序也是我们的一个技巧，就是说我们先吃蔬菜啊，然后吃优质的蛋白食物，最后再吃这个主食类的食物啊，这个就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啊，然后就不至于我们吃的太多，吃的太撑。那么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包括像我们普通的成年人啊，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优质的碳水，也就是我们的好的粗粮呢，跟我们的精米精面的比例呢是2:1啊，就是以这些全谷物、薯类、杂豆为主，少量的搭配一些精米白面。这样呢就可以兼顾我们的健康和口感啊。第二个来讲呢，对于我们需要控制体重、体重管理或者减脂的人群来讲，我们可以更多的增加这个优质碳水的比例。那么像这种好的粗粮的比例和这个精米精面的比例可以达到3:1啊，也就是说这个更少的减少这个精致的这些碳水精米精面啊，那么优先的选择这些燕麦啊、红薯啊、杂豆类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就是生长发育高峰期，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人群来讲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需要的热卡和快速的供能的需求是需要的啊。

0: 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我们建议呢，粗细碳水啊，就是粗粮和我们精细碳水的比例是1: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精细的碳水呢，可以保证及时的一个供能啊，它供能相对比较快。那对于呢年龄特别大的人啊，还有我们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这些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啊，那么我们就建议呢，不要大量的吃粗粮了。如果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但是消化不动这些粗粮的，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小办法，就是多煮一煮，多蒸一蒸的，就可以让我们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人群呢，也能够就是安全的去食用这个优质的这些粗粮的碳水。
1: 谢谢梁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尿路感染。最近啊，圈友岁月静好发来求助，他说他今年30岁了，未婚未育，可是最近啊总是尿频尿急，而且排尿的时候有刺痛感，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尿路感染了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尿路感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夏天更容易中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麦医生你好。
2: 你好。
1: 请教您一下哈，一般尿路感染好像多发于夏季，而且偏爱女性，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是跟饮水量有关系的。
1: 嗯，
2: 我们尿路啊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当我们那个水足够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的脏东西啊都很容易就排掉，但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出汗比较多，很多的这种液体啊就通过皮肤就排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喝水不够的话，尿量就不够了，那么呢我们尿里脏东西啊就容易淤积在尿路里，这种脏东西呢就容易造成我们尿路的感染。
1: 嗯，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岁月静好女士哈，她是出现了尿频尿急还有排尿的时候刺痛这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是典型症状吗？
2: 最常见的尿路刺激三联征，尿频尿急和血尿。那么呢一部分患者他尿频尿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尿路的这个表面上皮细胞啊，因为这炎症破坏了，破坏了就跟我们伤口发炎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尿路感染第一症状就尿痛。那么呢，尿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你痛了之后啊，身体这个尿液的反射就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排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出现这个尿痛症状，就是因为肌肉的过度收缩，这个伤口被撑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尿痛。那么血尿呢，就是因为这伤口被撑开之后就撕裂了，表面黏膜撕裂之后呢就出现一个血尿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多呢？是因为女性尿路比较短，那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因为尿少容易出现逆行的感染，这逆行感染呢导致尿道和膀胱啊出现这个炎症，所以就出现这个典型的尿频尿急和血尿三个症状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通过排尿的颜色来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我这是不是上火了？怎么区分上火和尿路感染这两种情况？
2: 主持人你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南方人，这个上火是最典型的一个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说上火呢是代表身体一个状况，身体排量太多了，那么呢肾脏就拼命的浓缩尿液，那么这时候浓缩尿液之后就会发现呢尿液颜色会变深了。
1: 哦，
2: 那这个是我们说尿路感染的一个前兆症状。
1: 那么如果判断自己有可能是尿路感染，去吃一点消炎药，自己吃药可以吗？
2: 我们尿路感染分为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还有有症状感染和无症状感染。
1: 嗯，
2: 那么呢在这个尿路感染确诊之前，多数来说按照经验性用药呢，你可以用3天的这种消炎药它就会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个急性尿路感染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判断它是一个尿路感染用药，你可能会忽略掉你的慢性感染和无症状感染这两个问题。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用药之前，最好是要让医生去明确你到底是急性感染还是慢性感染，是有症状感染还是无症状感染，因为这不同的这个尿路感染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哈，夏天正是炎热的时候，想问问您怎么可以预防尿路感染？
2: 最重要是要保证尿量达到2000毫升到3000毫升， 这是一个

0: 们能够把尿路内的这种脏的东西都排掉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喝水要保证尿量，光喝水不看尿量，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临床上有遇到一些小孩，他游完泳之后呢，出现这个包皮龟头炎，那么还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游泳之后呢，也会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你游泳的水质很重要。如果说你在一个很脏的、长期没有换水的地方，那么呢，你去游泳，但女性她尿路比较短，所以说呢，你在游泳的时候，你泡在一个脏水里面，很容易出现这个逆行感染。因为有的小孩他这个皮肤比较脆弱，他在一个比较脏的水里面，他也容易出现这个黏膜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游泳过程中呢，水里面有太多的消毒液。那么这些消毒液呢，它会刺激你的皮肤。那么我们要区分两个症状，到底是因为次氯酸钠它对你皮肤的刺激灼伤，还是因为这个尿路逆行啊？我们要区分这两个。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游泳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你要观察这个游泳池换水的频率，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游泳池闻到的消毒水味道特别大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做的啊，这样容易损伤皮肤啊，导致这个黏膜的损伤。就进一步造成尿路感染了。
1: 好的，感谢麦医生的分享，我们学习了很多，谢谢麦医生，再见。
0: 谢谢谢谢，嗯，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自从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以来，我们跟着权威专家一招一式地学习每一式的养生功效和规范细节，前面几式您都掌握了吗？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标准，跟着专家一起来练习，一起学习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来吧，开练。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3: 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
4: 崔老师，这第七招啊，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招，是特别有男性的阳刚之气。然后啊哈，武术那个
5: 马步冲拳，
4: 对，冲拳那个劲力就出来了啊。这里面有好几个动词，你看攒，拳要攥紧，怒目，您的眼神得有那个气势，然后增加我们的气力。所以大家有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我这个动作做出来以后，从中医理论来讲，为什么能够增加我们的气力呢？
5: 这个动作呀，首先它是针对我们的肝来设计的，而在中医的肝里边是主筋的，筋是湿运动的，那么它是在我们的肌肉一里骨骼一外，通过它来联络关节，让我们的筋骨力更强。比如说我们拳要微微的握紧，握紧拳的同时，四个脚趾要微微的抓地，因为什么？爪为筋之余，通过握拳四个脚趾抓地来锻炼我们烧结的筋骨。还有个肝变动在握，这个握的拇指按的这个位置是肝魂之窍，恰恰有安神定志的作用，所以受到恐怕的时候，往往一下子就握起这个拳头来了。还有一个肝开窍于目，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眼睛要圆睁，带着一点怒气，可以更好的激发我们肝气的顺畅。而最终的着力点是在肝主筋上，筋强了，力也就壮了。
1: 那崔老师请教您一下，像这一式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5: 特别适合于那些天天精神压力比较大，
4: 对，
5: 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肝气比较郁结的人，通过攒拳怒目改善肝的功能，疏肝利胆的功能，从而把你的不良情绪给排泄掉。
4: 没错，就相当于您对那些压力、别人给您的负担，把他们都拔走，对他们怒目而视。
5: 对，肝的功能好了，全身气机调上了，我们的心情自然也有愉悦。

0: 您是不是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或者心情容易低落，莫名焦虑？学练这式动作，帮您把气提上来，把力练出来，同时还能疏肝解郁，把憋着的闷气打出去。来吧，一起学起来。
1: 学这个动作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个手型，就是刚才说的握固，拇指要按于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他指头卷曲过来握拳，接上式。好，身体重心微右移，两手握拳开左步撑马步，屈膝下蹲，两个手置于斜肋部扎门拳的位置，先出左拳，拳握紧，眼睛弄目盯视拳，同时咬牙脚趾抓地，好放松，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下旋转一圈，再握固，拳微微握紧，弄目耳视，然后当肘关节到斜肋部的时候放松，另一侧右侧出拳，保持马步，右拳缓缓向体前冲出，大概与肩同高，肘微屈，好，变掌向前拧腰瞬间，手指向下向里向上向外向上旋转一周之后再握固，这时候脚抓地，拳握紧，慢慢的收回，当肘关节达到斜肋部时候放松，好，起身回来。
2: 崔老师，我想问一个细节啊，出去之后这个手，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就是放开之后要这个先动一下这个腰的部分，这个具体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1: 观察非常仔细，转的过程中啊，我先是拧腰瞬间手臂插出去的、
2: 哦、
1: 为什么要拧腰瞬间？我们在中医里边，两胁肋部是什么？是肝胆经循行的地方。
2: 嗯，
1: 所以说在新标准的，我们就强化了中医的理论指导来指导动作。那么当往外走的时候，要拧腰瞬间把肝胆经刺激起来，然后这个手要往下，
2: 哦，
1: 往里，前面就会顶着一个东西一样，使劲的往前伸展。
2: 嗯，
1: 再握回来。为什么要顶着一个东西啊？在顶东西的过程中，你会这儿有个拉伸感，
2: 对，
1: 这就是拉的你的筋，
3: 嗯，
1: 肝主筋嘛，更好的用中医理论来强调我们动作的规范性。
3: 我问问个怒目的问题啊，
2: 啊，
3: 就是我们这个怒目眼神要怒到什么程度？要不要我这儿皱眉头，嗯，这样盯着？
1: 哈哈，怒目不是生气，首先不是我要生气了的那个，怒目是两目圆睁，好像微微的要发而未发就可以了，
3: 嗯，
1: 不要过了。过度的怒目反而会伤害你的肝了，包括出拳往回握拳回来之后，眼睛都要盯着拳，
3: 都要盯着它，
1: 只有到我们的肘关节到了斜肋部的时候啊，眼睛就不要看它了。
2: 那我们做这一式的时候，呼吸应该怎么配合动作呢？
1: 这个动作的呼吸又有一个规律，叫什么？以前开息合呼，提息落呼，对，这个叫发息蓄呼。
3: 嗯，
1: 我要发力的时候呼气出去一转，这个点在旋转的过程中又是停闭呼吸，不呼不吸，握住拳再慢慢的吸回气来。
2: 嗯，
1: 同时呢，在出拳的过程中，一是有呼吸，第二个还有意念，意念想到哪儿？我要想着后腰的命门。
3: 哦，
1: 命门是生命之门，所以出拳的时候想着后腰，这时候就想着动作慢慢的再收回来，
2: 嗯，
1: 放在命门，这样更好的强化我们增长力气的这个功能。
3: 当然我们说这个也要循序渐进啊，您首先先把动作练熟练了啊，打习惯了啊，然后调整呼吸，最后动作呼吸意念三者统一协调，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记住几个关键点，马步要稳，膝盖别过脚尖，冲拳时肩膀放松，力从腰发，怒目自然睁大，配合呼吸不憋气。准备好了吗？跟着崔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4: 传拳怒目增气力，抱拳，传拳怒目抓握，回收，传拳怒目抓握，回收。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

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您继续关注。朋友们，再见啦。

0: 在家土埋，天开了杀住以往去，不让个住以往去。在
1: 家土埋。八百年时光，一片始终屹立的森林，他们是村民口中的守护者。在漫长的光阴更替中，他们何以被如此珍视，又与村落达成了怎样无声的契约？福建建阳麻阳西畔水南村的村口，经历着一片独特的森林。这片占地约7万平方米的密林，拥有楠木、枫香、苦竹等各类树种，其中闽楠数量最多，有1609株，而胸围超过190厘米，堪称古树的闽楠竟有308株之多，是华东地区罕见的人工闽楠古树群。其中最老的一株树龄已约870年。闽楠，中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因其叶片狭长似竹叶，故亦有竹叶楠之称，树干端直，高可达20米以上，树冠浓密，整体形态挺拔雄伟，成材后木质细密，纹理美观，不易变形，具有极佳的耐腐性。据说这片树林是南宋时著名理学家蔡元定带领族人种下的，不过他种下这片林子的初衷却并非为取材筑屋。
2: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南方天气，一到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风暴比较厉害，经常会把当地的那个屋瓦房子吹塌掉。当地人呢，为了治理这个风沙呢，就种了大量的树，所以我们一直当着它我们的风水林。
1: 风水林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称谓，其实是古人智慧的呈现。通过在村口流水交汇处种植林木，来达到藏风得水的理想居住环境，与现代人居环境科学中强调生态屏障功能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保护林中生物的多样性，自先人栽下这片树木后，便几乎不再进行人为干预，任其在时光中自然演替。这种顺应自然的保护方式，也使这里成为后人研究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珍贵植被样本。然而当初这里混栽了诸多树种，既然是任其自然繁衍，为何最终是闽楠成为占据优势的树种呢？答案就藏在它顽强的生命力里。闽是福建的简称，而闽楠之名正源于其最早在福建被广泛发现和记载，这直接揭示了闽楠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生存关系。建阳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与武夷山脉抬升，形成丰沛的降水和持续的云雾环境，完美契合了闽楠喜湿的习性。而当地深厚肥沃且呈酸性的红壤，则为闽楠的根系提供了稳固的支撑与充沛的养分。可以说

0: 土地本身就是为闽南量身打造的家园。
1: 它这个椰子背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鞣毛，一方面呢它有御寒的这个作用，第二个呢鞣毛呢交叉在一起，它可以锁住水分，因为闽南它是不耐旱的一个树种，对于水分的蒸腾啊，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保护的能力。
0: 更令人惊叹的是闽南极具远见的种群繁衍智慧，它是一种善于等待的长期主义者，其幼树具备超强的耐阴性，能在林冠的浓荫下蛰伏数十载，一旦森林上层树木因自然代谢出现鳞疮，阳光洒落，这些伺机已久的幼树便能迅速抓住机遇，加速生长。这种代际接力、静候天时的更新模式，确保了闽南种群能够持续稳定的延续，最终成为这片森林中占优势地位的树种。
2: 在家铺外天配了三柱黄锤，不忍住黄。
0: 这回荡在村间的阵阵叮嘱，来自水南村的一位普通村民。为了回报这片树林世代不变的庇护，村民们自发组织，轮流担任护林员。除了日复一日的巡查外，水南村还历代相传着一条独特规定，若有人偷砍林木，除按律论处之外，还需制作当地的传统面食光饼，分发给全村每一户人家。
3: 在宋朝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全国三大碉堡印刷中心之一，当时呢由于建本碉堡印刷的一个产业在这边，就是商人聚集啊，非常多，我们说的村子呢大概有3000多号，一人一个光饼，基本就家庭就破产了。
0: 这远不只是经济上的惩戒，要知道在碉堡印刷业鼎盛、人烟稠密的宋元时期，这种关乎整个家族颜面的惩罚在熟人社会中构筑了强大的道德约束，而这种约束也逐渐内化为对自然的敬畏，让守护的观念超越了个人，成为了整个村落的共识与传承。时代变迁，如今守护的主体也扩展为专业的林业人员。
4: 今天我们对楠木林进行了日常的巡逻，发现了一些枯枝败叶，这些枯枝败叶腐烂后发现了一些虫害蚂蚁，我们今天经过清理再进行一些防治，对我们整个楠木林的正常生长起到好的作用。这个树应该受了外力的一些侵害，它形成了一个伤口，首先我们要刮除它的骨质，第二步进行鱼和剂的一些涂抹，封闭伤口，对，让这个树洞自然愈合，充分消毒。下面还有个洞，伤口，的洞。
0: 科学的守护，延续和发展着古老的智慧，这是一种精妙的平衡之道。在充分尊重古树自然生长态势和保证自然生态系统不会被破坏的前提下，是以审慎而适度的养护与管理。
4: 树高26米，走啊，慢点，对，你边走边扶过去也可以。好，
0: 生态保护工作不仅着眼于当下，更关乎着未来。
4: 胸围376公分。
0: 为了让古树群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林业部门在古树群外围种上了一批新的闽南树苗。这些嫩绿的树苗与苍劲的古树相映成趣，承载着未来的希望。这不仅是物种的延续，更是一场跨越古今的生态智慧接力。它们共同昭示着真正的保护在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这是一张从未面世的手稿，它的作者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宗师李可染。手稿的发现者是李可染的幼子，著名画家李庚。手稿上跃然一棵遒劲的古松，姿态优雅，形如凤凰。手稿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九华山凤凰松，正是这棵松曾被李可染誉为天下第一松。
1: 他说此枝要长出半寸还要长，这一长就太美了，太美了。
0: 这究竟是怎样一棵树，能令这位画坛巨匠如此倾心？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因李白的诗句而得名，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受李庚委托，李家山水画派传人李世民踏上了这段九华山寻松之旅。这里位于九华山天台景区的西路，四周被青山环抱，其间散落着数座佛堂和皖南民居，充满了静谧的禅意。跨过龙溪河，踏上层层叠叠的古石板道，一抬头便与一棵古松迎面相遇。姿态苍劲，形神磊落，与李可染手稿中的那棵青松惊人的相似。这棵古松当地人称凤凰松，树龄约1400年，树高8.5米，胸围330厘米，在中国不可胜数的古树中并非最亮眼者。然而在李可染的眼中，它却独具魅力。1978年6月，71岁的李可染怀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赴各地写生，九华山便是其中一站。当这棵凤凰松赫然入目时，李可染竟被深深震撼。
2: 我就陪李先生，我们一道走到这边来以后，当时我们就看了这个凤凰松，李可染先生就感慨得很大家。这样一棵松得了啊，大概我走遍了天下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棵松这么美，那它的确是天下第一松了。哇，当时李可染先生就这样抱一抱。
3: 这样抱，那我在这儿抱，抱不过来。
2: 抱不过来，你到那边去，他抱一抱，闻一闻。
3: 根本抱不过来啊。
2: 他抱一抱，闻一闻，当时。
0: 远远望去，凤凰松屹立于高台之上，主干粗壮扁平，在高约3米处分为3股，主枝微微上翘向南伸展，宛若昂扬的凤首。另一大枝则朝北低垂托至地面，如同长长的凤尾。侧枝斜向舒展，恰似凤凰展翅，整个树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凤凰。每当山风拂过，松枝便轻轻摇曳，如凤凰抖擞着翎羽，那跃动的姿态让人恍惚觉得下一秒它就要振翅而起，直上九霄。
1: 我的父亲当时去黄山，然后到九华山，他们说印象深刻就是凤凰松，看到以后呢，感到有一种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他说感动天地，使人叹为观止。
0: 这种浑然天成的精妙形态，分明是大自然千年造化绘就的杰作，而这也许正是令大师深深震撼的原因。那么如此奇绝独特的形态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在植物学分类中，凤凰松是

0: 黄山松，隶属于松科松属的一种高大乔木。黄山松因在黄山独特的生长形态与卓然成景的风姿而广为人知，它们素以生命力顽强著称，凭借发达的根系在悬崖峭壁上牢牢立足。但凤凰松所处的位置却与很多黄山松不同。九华山地貌素有东石西土之说，而凤凰松坐落于九华山西部土层深厚的山谷盆地之中，避开了山体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地质。土壤的丰沃，雨量的充沛，加之临近溪流的润泽，使凤凰松枝繁叶茂，迥异于生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
1: 这棵松树你可以注意，它是头尾方向长，南北方向窄，头是冲着南方的，南面这边阳光充足。
0: 山谷光照和风力，使其枝干呈现出南北纵向生长的特征。另外，据专家推测，在凤凰松年轻的时代，顶部主梢可能被大雪压弯，导致向南倾斜，形成凤首。顶部优势被削弱，反过来促进了北侧大枝的生长，形成凤尾。而侧枝同样受到雪压，使枝干趋于扁平，造就了凤凰展翅的形态。在中国绵延5000年的文化长卷中，松树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精神坐标，其庄严肃穆的仪态，傲霜斗雪的品格，四季常青的特质，早已超越植物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岁寒知劲节的精神符号。而九华山的凤凰松却以别样的温润之美，拓展了松树的文化意象。
2: 凤凰松严格的来讲，它不是很高，不是很瘦很长，这种美呢是温馨的，是一种温厚的，这是我父亲对美学的一种追求啊。
0: 凤凰松与李可染的相遇，堪称大自然与艺术大师的一场天人对话。自李可染誉其为天下第一松后，凤凰松便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之一，引得无数游客与艺术家慕名而至，续写着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千年以来，凤凰松备受桑梓呵护，而今林业部门更施以科技之力，加固支撑，无人机防治病虫害，并定期检测，为这古木筑牢健康屏障。代代守护之下，凤凰松愈发苍翠葱茏，尽显生命华彩。
1: 一年四季的凤凰松是不一样的，它到春夏季节，凤凰松是翠绿色的，初春的时候金黄色的花很漂亮，秋冬季节凤凰松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的松枝上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在上面，那非常漂亮，看凤凰松是一种艺术享受。
0: 阵雨过后，雨珠坠满松针，山风拂过盈盈而动，仿佛凤凰正轻抖它的翎羽。艺术之美正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知，人与自然就这样在时光的长河里相知相契，相互滋养，最终化作天地之间最动人的诗行。

0: 青山坐枕，碧水为邻，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
1: 看策马奔腾，绝地争锋的豪情激荡。非遗传承既要绷紧传统的根，又要弹出时代的音，
0: 让它激荡出更加澎湃永恒的时代华章。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青山作枕，碧水为邻，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沃土新安盟。新安盟雄踞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带，是我国北部边疆地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也是绿色瑰宝。这里不仅自然风光美如画，更有我身后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欢迎大家，欢迎你们。这支根植草原、心系牧野的文艺队伍，策马驰骋，栉风沐雨，以天地为幕，以草原为台，为广大的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温馨。这次来到新安盟，相信同行的两位嘉宾也一定是充满了期待。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内蒙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代画卷，我想亲身体验一场草原的那达慕，看策马奔腾、绝地争锋的豪情激荡，更希望探索蒙古族音乐那穿越时空、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0: 谢谢院长，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和您一起同行，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集嘉宾赵雅芝女士。
2: 嗨，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内蒙古这里，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内蒙古了。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听见的草原的音乐让我非常的动容，就像我们演戏呢最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让人动容的音乐类的非遗项目。哇，
0: 说得太好了，谢谢雅芝姐。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安盟啊，不仅物阜民丰，更是非遗宝库，文脉悠长，它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7项，自治区级非遗项目79项，盟级非遗项目258项。我们现在脚下的土地就是乌兰毛都草原。歌游内蒙古，岭上新安盟，这片兼具草原苍茫与山林灵秀之地，藏着太多等待回响的文化之音，就让我们从这里一同开启今天的非遗之旅，出发。

0: 欢迎大家来到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
1: 나뜨면어떤일약일을돌아다많이그을떠들서말하다오남길짓은사야라아다내일나뜸말라달아내면사는일이있고
0: 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乌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二三一、摔跤、赛马、射箭，除此之外还有摔马、号马、直播路等。
2: 那看来今天我们都能现场体验和观看。
0: 对对对，
2: 好，那就有请两位老师带路。

0: 老师好。
1: 你好。
2: 博客就是蒙不住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
0: 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2: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博客。
3: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2: 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都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0: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2: 请。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胶衣，
0: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
2: 对，
4: 那我们穿一下吗？
2: 能。
0: 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我们穿上了这个胶衣之后呢，马上就得了解比赛规则了吧？
2: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4: 连头发也没法薅，
0: 还是比较友好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2: 年龄组里头抽签
0: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博客较量。
2: 对，
0: 就博客运动当中哪一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2: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完了就是腿就内钩子。
4: 内钩子这么的钩那您勾我一下呗。
2: 对，
4: 您得勾我一下。
0: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4: 好。哇啊啊啊啊！哇！这么被勾倒了。好。那钩子。
5: 没事吧？
4: 没事。
2: 那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0: 从外面抄过去。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3: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6: 对，
3: 就先握个手。
6: 您勾我
0: 我怎么勾您？
6: 里边
0: 这么勾啊？这么勾。
6: 对，
2: 往那头摆，这头摆。
0: 往哪头摆？
6: 往这边。
0: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6: 对，
2: 你用力，
6: 用力，用力。
0: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4: 1、2、3。只要人家顺势打进来，
0: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6: 我抱着你吧，
0: 我就不使劲儿呗。
6: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没事。不是这种。

0: 哇！
1: 能感觉出来吗？
2: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1: 慢慢的
2: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感觉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武术搭子。虽然没有学会播客，但我可以体验一下背播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个倍速放快，在激烈的竞技当中，它其实哗就被甩出去了，
1: 瞬间的事
2: 儿。太棒了，谢谢您的分享和体验，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2: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0: 这是真的，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真的，必须得256名搏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奖杆。
2: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0: 就是200多个。哦，
2: 非常厉害。
0: 也有那个传承的奖杆、哦、以前那个老年搏客不摔了，就推了，完了就得意的小徒弟。哦，
4: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播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2: 嗯，说得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体验下一个项目吧。
5: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2: 好，哦，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哦，
0: 我们这个布鲁掷出后，在空中击打到桩体的红色部分为3分，哦，中部击作2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1分。
6: 必须要击倒，
0: 必须击倒。哦，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就可以。嗯，哦，哇，老师来体验一下。哇，
2: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0: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2: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6: 走25度。
0: 不容易啊，
4: 有点难的哈。哦，
2: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0: 咱再往前一点。
4: 好，25度对吧？
0: 对。
4: 小心一点，大家啊，看住。
0: 轻一点就行。
4: 好。
6: 好。好。
4: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2: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
4: 儿，别给压力自己，
2: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0: 可以。

0: 好了，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分。
1: 四分。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是不是有一种重回童年的开心？
2: 对呀、啊。
0: 要童年的时候我打得比现在好。
1: 我们迫不及待想去看下一个项目了，是什么？
3: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滨，就是射箭。
1: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瓦，哈什瓦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1: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0: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0: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1: 二八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0: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0: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2: 这不弹出去。啊！
0: 打了几环？
2: 打那边了。
1: 箭的延长线。
2: 箭长线。
0: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什么呢？
1: 对，
0: 箭没出去。
1: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0: 哦，够远，但是完全脱靶了。
3: 会走啊。
2: 哎，
0: 棒，
1: 好厉害！
0: 棒数越高，出箭的力度越大，射程越远。那您今天现场要不要给我们来个高难度的展示？我们现场布置了10个大气球，您能不能尝试一下一箭射穿10个气球？
1: 我来挑战一下。好，
0: 开弓。

0: 手，
1: 太厉害了！
0: 谢谢谢谢。哎，哇！那达慕的感染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觉得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跃跃欲试。近年来，内蒙古新安盟以那达慕盛会为名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旅生态。截至目前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的新安盟那达慕大会开办5天以来，迎接了世界各地游客达63万人次啊，让这场传统的盛会一跃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新安岭下新安盟借这场那达慕盛会，北部边疆大地的文旅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0: 请指教。
1: 哦，燕清泉，请指教。
2: 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清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清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1: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密度很大，
2: 哇，
1: 看得眼花缭乱的。
3: 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
1: 嗯，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
3: 比如说我们的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但是器械呢，就没得避掉了。
1: 嗯，
3: 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2: 对。
1: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2: 是，
1: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2: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
1: 嗯，
2: 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2: 燕清泉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看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哦，你看，
1: 用掌直接打碎。
2: 哦，直接打碎。
0: 看他们打碎。
2: 哎呀，疼死了，疼死了！
0: 下边让弟子啊展示我们的突石对枪。
3: 接下来我们见识一下兵器的厉害。
0: 好。
2: 哇哇哇！嗯，手下留情啊！哇嗯。
3: 速度很快哦。
0: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战马，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哇，
2: 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这个手抓住的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拖准它，拖稳它。
1: 哎，比一下哈。
0: 对，比
1: 一
0: 下，对。好。哎呀，哎
1: 呀，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哎，哎，戳上了，
3: 戳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
1: 一二，
3: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1: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1: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个手一定要抓后头，
1: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1: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2: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
1: 众志成城啊！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
2: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潮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0: 好，谢谢，
2: 谢谢您，
0: 谢谢你们，
2: 谢谢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谢谢

0: 太精彩了，三位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富有中华遗产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拉弦乐器包括四胡、马头琴、朝二等。
2: 大家好，我是吉仁兔。
3: 我是拉四胡的阿古拉。
0: 我们刚才一眼就被这巨大的琴给吸引了。
4: 是的，是的。
0: 这把琴是您制作的吗？
1: 对，我做的。
0: 当时怎么想到要做一把这么大的四胡呢？
1: 我们草原人常说草原是没有边界，其实我们音乐也没有边界。
0: 讲得好。
4: 是的，
1: 这个四胡是高8米，琴筒是

0: 1.2米。
1: 那么这么大一个四壶呢，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0: 设计是1年的时间，制作是我们几个人制作1个半月。就是光红木用了500多斤。
2: 对，500斤的红木拼接就用了一个月。
0: 我是到北京买个羊肠线，北京的整个羊肠线都买光了。
3: 我特好奇，现在拉的话，我们会听到一个什么样效果的声音？能现场拉出来吗？
0: 可以可以，
4: 试一个，
2: 来，我还特意给您标了，都 Re Mi Sol 就可以了。然后上面的是我摁了。
3: 好，好，行，太好了。
5: 小心头上啊，头
0: 头
5: 头
0: 头
5: 不要，
4: 跟你注意点啊。
6: 罗阳老师，我摁扫拉，然后你摁哆瑞咪嗦，
3: 哆瑞咪嗦，手法哆瑞咪嗦，哦，每次都是4指扣，然后要使劲儿把它往里靠，是吧？
0: 对，来来来来，老师来，
1: 我们一起拉吧。
4: 对，一起拉，
1: 一起拉，
6: 我们准备好啊，这个要我们一起大家来配合，好吧？
3: 哆瑞咪嗦，
4: 哎，这就
1: 有点这个意思。
4: 这么快就拉弦乐器会了，你说这神了，这是。
3: 我想弹2只老虎。

0: 出来了一点，
1: 成功了。
2: 好，
0: 要我说这四湖什么叫高大上？那高8米，大草原之上，高大上，太棒了。刚才很荣幸体验了哈刀老师亲手制作的超倍低音四湖，嗯，让我们能近距离的感受四湖的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兴安盟啊，其实也是中国四湖艺术之乡。
3: 礼乐千年传古韵，胡琴一曲溯源流。从清代的突石业图王府乐班，到了民间，逐渐的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四湖。
1: 对，除了我们四湖制作和演奏以外，我们这还有马头琴的制作。我们去看看去。
0: 太好了，走，我们去看看。老师好。
4: 老师们好。哦，
3: 这么多琴啊。
0: 好漂亮的马头琴啊，这全都是您制作的马头琴啊？
4: 对，这些马头琴都是我制作的。哇，
0: 太漂亮了。
4: 马头琴的就每一个部呀，它都蕴含着我们草原的文化。它不仅是个悠扬动听的乐器，也是来自我们草原的祝福和礼物。嗯，
0: 我觉得这些琴特别的精致，就好像是钢琴的烤漆一样的哈。
4: 这款马头琴马鞍型专利琴就是我们的一个代表作。
3: 马鞍型
0: 音箱造型很别致，是马鞍的形状。
4: 对对，
0: 一个是颜值上它更好看了，
4: 对，
0: 造型更新颖。
4: 对，特别是我们这个琴板上板这个设计啊，这个弧度设计以后，我们在演奏马头琴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指啊就是轻松自然的就下来了。我们演奏高音的时候特别方便。这个是和这个传统马头琴的一个区别。
0: 这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马头琴，一定会勾起大家的好奇，到底一把马头琴的制作要经历多少的步骤。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先来看一看。

0: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呢，我们发现云杉木它是最适合制作马头琴的面板。
1: 云杉木有什么特点呢？
0: 声音比较清脆，纹理比较直，弹性好，声音的穿透力强。
1: 老师有多少年制马头琴的经验了？
0: 18年了。
1: 那这功力应该很深厚了。那会不会就熟悉到不用看，凭手感都能辨出哪一块木材是云杉木？
0: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个自信完全是有的。
0: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还等什么？请您戴上眼罩，接受我们的挑战。
0: 好的，好的。
1: 30多块的木材板，我们请老师戴上眼罩，找出哪一个是云杉木。
0: 头一次这个感受这样的环节。
1: 哎，等一下啊，老师，我们做一点点调整。
2: 这个我放在这边吧。
1: 已经调整过顺序了，可以了，老师。
0: 哦，那我就选一选。这个不是，这个声音比较沉闷了，
1: 立马淘汰。
0: 这个声音也不太对劲，这个，
1: 榆木。
3: 红橡木，
0: 这个声音呢就感觉特别的硬啊，这个它也不是适合制作马头琴面板的材料的。
1: 花料枫木被淘汰。
0: 花料枫木是制作马头琴背板。
2: 这个好像挺清脆的哈，
1: 您觉得它是什么木？刚才敲的这个。
0: 这个我感觉像枫木，这个。哇。这个应该是梧桐木，这个
4: 梧桐，对，厉害。
0: 这个应该是桦木，这个
4: 说对了。
0: 这个应该是杨木吧，这个
4: 杨木。
2: 哇，老师好厉害啊，真是。
0: 这个声音感觉对劲儿啊，
1: 是吗？您确定吗？
0: 这块就是云杉木。
1: 您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到底这是不是云杉木呢？让我们揭晓一下。祝贺您挑战成功。哇哇，太厉害了。我们几分钟的挑战背后其实是老师近20年的功力呀。您当初是怎么跟马头琴结缘的？
0: 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偶尔会在收音机上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当时就觉得就这个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哎，听了以后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动，就感觉心里就是特别舒服，特别宽广那种感觉。后来长大以后就是外出求学务工啊，一直到这个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马头琴大师齐宝刘高先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万马奔腾的那一刻，那个场景真是太震撼了，就深深地触动了我，就是感觉把我骨子里这所有的情感他都给我激发出来。当即我就决定，我说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乡，我制作马头琴，我要制作一把能够登上世界舞台的马头琴。
1: 齐宝立高老师点亮您心灯的那一瞬间，尤其是看到自己本民族文化符号的重要象征马头琴在世界舞台拉响的那一刻，是不是觉得感到满满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
0: 感到这个特别的自豪和骄傲吧。
1: 然后就萌生了我也要成为传承人的强烈愿望，然后最后真的成为了一名非遗的传承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很励志，所以今天我们要给你一份惊喜，

0: 齐宝力高老师和他的女儿。
1: 大家好，我叫齐宝力高，拉马特琴那个老头。
0: 国宝级的艺术家呀，欢迎您。白玉坤老师，您的惊喜已经出现了。
2: 太感动了，谁也没那么激动。今天见到大师，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激动。
0: 其实我们知道，齐宝力高老师也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头琴文化的推广啊。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啊，不仅是编写了第一部马头琴演奏法书籍，还创立了第一支马头琴乐队，创作了第一首马头琴齐奏曲目。而且他的马头琴演奏呢，也是走进了联合国维也纳金色大厅，还有奥运会开幕式等等重大场合。
1: 还有第一次马头琴学校。
0: 你看第一所马头琴学校。那今天在现场，其实白玉坤老师也要经历他的重要的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制作的那把琴带来了，对吗？
2: 我做的第一把琴呢，当时这个音色很差，让很多老师看了以后，就是根本就是用不了，就登不了舞台。后来呢，不断的调整这个自己的心态，跟更多的老师去请教，把我这把马头琴一点一点的这个修复过来了，音色也调整过来了。所以说，就这把马头琴呢，就是在我所经历的人生当中，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看到它呢，就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只有认真的、努力的去坚持的做一件事，终究会有回报的。
3: 不管是八米四胡的豪迈，还是马头琴的柔情，我觉得这些最动人的呢，是每一个音符里面都有草原人民的笑脸，还有代代相传的爱。
4: 所以我想，所谓的非遗传承，不是把记忆封存起来，而是像琴弦一样，既要绷紧传统的根，又要弹出时代的音。
0: 当四胡与交响乐共鸣，当马头琴在金色大厅奏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乐器的进化，舞台的迭代，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再次感谢齐宝力高老师，也谢谢白玉坤老师。感谢你们对马头琴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马头琴的世界，跟随齐宝力高老师来感受一场精彩的演出。

0: 唐僧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边好多漂亮的马具。
0: 这是多么。
2: 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认各种各样的马具，好不好？
3: 这个马龙头，牵马的，都是纯牛皮的。嗯。这个是马鞭的。
2: 这是马鞭。
4: 驾驭马。
2: 嗯。这个。
3: 这个马嚼的，勒嘴的。嗯。这个就是马绊子，把那马三条腿绊上，它就随便吃草了。
2: 让它进食。腰带是吗？
3: 肚带。
2: 肚带。
3: 马的底下不拽的吗？肚子往上勒，马鞍就不动弹了，固定马鞍的。
2: 固定马鞍。
0: 这些都是马鬃编的，结实，不风化。
2: 嗯，是马鞍。
5: 很有特色哦，
2: 非常的精致。
0: 都是跟搞的是手工绣的，
5: 很讲究啊。
4: 这是做马鞍的木材吗？
0: 对，
3: 桦树和柳树木差多的，
0: 都是木头的品质。
4: 柳树比较结实，
2: 所以它特别的耐用，是不是？
3: 耐用。
0: 很耐用，果然耐用。反正传统我都不变的，大多都没变。
3: 能用五六十年吧。这个就六十多年了，就是他爷爷那屋来穿。传来的。
5: 我特别喜欢马鞍前面有一个这个竖起来的。因为我以前呢是比较低的，
3: 传统的都是这个都这么高。
5: 高。对，我觉得非常比较有安全感的，更
2: 人不会冲出去。
5: 没错，
2: 不担心会冲出去。它有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3: 这就马灯子。
2: 这马灯，哇，这是黄铜的吧？
0: 对。
2: 好想体验一下在大草原上坐上咱们非遗制作技艺的马鞍是什么样的感觉。
3: 给你们现抓，你们感受一下，舒服不舒服？
2: 走，上马。哎，这个马鞍确实加上了就不一样哈，人就舒服了。
4: 最豪华的鞍子了，
5: 在大草原呢骑马呢感觉就是不一样。自由奔放的，
2: 稳稳当当的。

0: 刚体验了一下坐着马鞍的感受哈。马鞍不仅仅是骑手们的依托，也是马背上的一种信仰。就像蒙古马，从来不会去炫耀它驰骋的距离，但是会把每一次的奔跑都融入于守护草原的年轮。而这马鞍马具呢，也把千锤百炼的匠心悄悄地缝进了与风雪共生的岁月里。所以马鞍很棒，制作马鞍的传承人们更棒，为你们点赞。时间好快哦。
1: 是啊，我先去那个非遗街区替大家看一看，那待会儿晚一点见好不好？
0: 好，夜幕降临我们会找到您的。
1: 好的，约定了哈。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好可爱哦，这小火车。
2: 这是我坐的最小的火车了。
0: 哇，这个好漂亮，造了一个花卉隧道，好漂亮
2: 啊。这个山下面稻田，这在蒙古还真的挺少见的。

0: 这个无人机在干嘛呢？
1: 是在做稻田养护吧？哦，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
2: 这片农田是我们兴安盟技术

0: 无人收割机等这一系列，就是全天就实现了无人化、自动化，管理上就是智慧化。天上飞这个就体现咱们非遗那个慢撒播种的一个技术。
1: 那撒的时候能比人工更匀称吗？
0: 现在均匀的都是带导航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看传统的慢撒到底是怎样的非遗技艺。走。
0: 种水稻开始最早就是这么是撒种，这是戴海爱。
1: 戴老师，戴老师，辛苦了，
2: 老师你好，
0: 辛苦辛苦。
3: 老师，哇，
1: 这种子颜色真好看，红色的。
2: 对，这是经过那个包衣了，防病啥的。哦，水稻慢撒呢是把稻子直接播在田间里，
1: 是不是在角度啊、力度啊、姿势上都有很多要求？
2: 然后就请两位老师，你跟我体验一下这个慢撒的过程。
4: 好，
1: 那我们先换装备，
4: 下田。
1: 腿拔不出来了吗？我现在还能在这跑，珍惜一下还能跑的时光。
2: 慢点，
4: 稍歇啊。
1: 好。
2: 籽儿不能握太多，要握紧了它就让自个儿就往下掉啊，必须松点。眼睛瞅着这个篮儿，篮要没整好再瞄一下啊，就这么慢撒，因为必须匀称。走过去之后你回头啊，瞅着这块不是落了吗？
1: 然后
2: 就这么瞅着。

0: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从那个刀耕火种的漫洒水稻时代，趟过悠悠的历史长河，来到如今精耕细作的智慧农业时代，这是我们中国稻作农业农耕文明发展的成果。
1: 嗯，
2: 是的，
1: 没错，
2: 是这样。
1: 喜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0: 大家好，请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盟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1: 好香哦！
0: 这也是我们的乌兰伊德的炭烤羊腿，就是蒙古族里的红食。红食呢，就是我们这个牛、马、羊肉，还有一些骆驼肉精制出来的美食，称之为红食。品尝一下咱们这个炭烤羊腿的味道。
2: 哦，好嫩呐！
0: 哇，嫩到爆汁儿哎！好香啊，
1: 颜色也烤得很漂亮，
2: 真好吃，
0: 就是吃上去感觉是外脆里嫩，
2: 一点都不膻。
0: 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咱们有什么秘方啊。
3: 咱家的秘方是一零二泡三腌十汤。一零选用一岁羔羊，比较鲜嫩，二泡就用清水把它血水去净，三腌腌制三小时以上。食汤，咱家腌羊腿的汤是用十余种中草药秘制而成的，
0: 所以它有这么十几种药材的加持，让药的这个香都入到肉里边去了，所以一口吃下去啊，也有一种药香的感觉在唇齿间萦绕。谢谢您。这是我们的茶干伊德，茶干伊德呢，就是所谓指的是我们蒙古族的白石，白石呢就是。

0: 奶制品。
1: 这个锅里边熬制的是什么呢？
2: 奶皮子。
3: 奶皮子，
2: 这个是我们传统办法做的。
3: 这个奶皮子能成型成这样，是不是说明它熬得非常非常的好？
2: 这个是我们六代传承来的，这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熬它的厚，第二时间羊的奶的力度，第三就是经它的那个时间，第四的时候就是那个长的结。哇，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3: 请大家一步到我们的蒙古包。
0: 还有好吃的吗？
3: 对，有好吃的。好丰盛的一桌呀，
4: 这红食白食都有啊。
3: 在我们蒙餐系列里啊，有这个彩色的密码，其实呢它也就是所谓称之为我们的草原四色。四种颜色呢，就是我们的白色、
4: 白色啊、
3: 红色、
4: 红色啊、
3: 紫色、
4: 紫色，
3: 还有我们的青色。像白色呢，就是奶制品。这个奶茶呀，是我们蒙餐在开餐之前啊，奉上给我们最尊重的客人的一种茶饮。接下来要起菜，起菜呢，在蒙餐的一个程序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青食。沙葱呢是一种三野菜，它呢属于一种报春菜。
0: 沙漠里的春天，
3: 哎，对对。红色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乌兰伊德啊，我们的红食嘛。那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都是，这是我们的水煮手把肉啊，我们的炭烤羊排，这个是我们风干牛肉，然后这个是肚包肉。
4: 所以咱们蒙古族同胞呢，由于常年居住在北方高寒的地带，
3: 对，
4: 那么就要想办法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就要多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所以长久以来就养成了我们爱吃红食的这样的饮食的。哎，
3: 对对对，是的。我们的第四个彩色密码就是我们的紫色的食物，可以猜一猜吗？
1: 我就看我们有肉有了哈，菜有了，那是可能主食吧。
3: 米啊，对，给老师点赞，给老师点赞。对，是的是的，
1: 主食
3: 就是所谓我们的那个炒米。
0: 一大桌的蒙餐，其实真的能感受到，不仅是非常热情的待客之道，其实还有满满的草原文明和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哈。一味一乾坤，既让我们看到了草原的真性情，然后通过这些食材的本真，我们也感受到了草原上的岁月精华。再次谢谢宗老师带我们的体验。啊，这边好漂亮啊！

0: 老师好。
1: 你好。
0: 扎萨克图刺绣也是我们蒙古族刺绣的一分支。
2: 扎萨克图刺绣呢，其实历史也很悠久，它源于12到13世纪，生活在锡安岭这个地域的这个扎萨克图的妇女，就将天地万物化为了指尖的经纬，以彩线为笔，将四季的迁徙，将节庆礼仪都绣入了服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刺绣的风格。
0: 那咱们是不是针法上也很有讲究呢？
3: 就是我们有几百种针法，然后其中有那个就是三种针法我们是常用的，有这个布贴绣，还有这个肉针绣，然后我们常用的是刺绣。
0: 哎呀，这件好漂亮啊。雅芝姐想不想穿上试一下？
3: 试一下吧。
1: 我试试这个吧。
0: 套一下，套一下，套一下。真漂亮。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看了，太美了，
3: 好漂亮，好漂亮。
0: 再次谢谢老师，
2: 谢谢，
0: 带我们体验了这么有特色的刺绣，因为是草原特有的，它的线条很刚劲有力，它的色彩又很明艳大胆。谢谢。这边好多漫画呀。
4: 三位老师好。
0: 老师好。
4: 这里是图泉漫画，以当地这个乡土民情为素材，画身边人身边的事儿。我还送了给一位老师一杯。啊！
0: 哇哦哦，好可爱！这

0: 是我们吗？有点不敢相认。
1: 也是画了好几稿啊，就觉得尤其是龙阳老师和赵雅芝老师那么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漫画家很少画漂亮的女孩，他都是画一些很夸张很邪趣的人物，是吧？那您在画院长的时候有觉得手到擒来吗？
1: 容易多了，
2: 容易多了。
0: 谢谢，来，我们拿过来，很珍贵，谢谢您。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
0: 您这是桦树皮做的画吗？
3: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阿尔山白狼镇的一个山上生长的这种白桦树的树皮。咱们取材的都是这种枯死的这种白桦树，所以说咱们就将这个皮子给它变废为宝。
0: 这是大自然留下的烙印啊，真的好难想象，摸上去很粗糙又很坚硬的树皮怎么能变成很细腻的画作呢？这背后一定是有功夫有讲究的。我们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先来看一看。

0: 白桦树皮它有一个特性，它是脂质分成的，它这一个皮子它有很多这种层次。
1: 最多的有多少？
0: 最多的大概有四五十层那个样子。
2: 四五十层、
0: 啊、对对对，而且撕开之后的这个每一层这个颜色它是不一样的。更直观的看一下，我们就是、
1: 这
0: 个、
1: 色卡，
0: 对，一个色卡，
1: 桦树皮色卡，
0: 对，这就是一个白桦树，你看它所呈现的一个颜色，
2: 这么多颜色，
0: 对，我们现在收集的有四十多种颜色，而且它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永不褪色的。
3: 到、哦。
1: 太好看了、嗯、谢谢您带我们了解了一棵桦树的魅力，谢谢你们让枯木又逢春。
3: 您好。
4: 你好，各位好。这些呢是生长在我们阿尔山林区的各种蘑菇。
1: 这什么蘑呀？
4: 这是我们的黑蚂蚁。啊，
1: 蚂蚁。
4: 这黑蚂蚁呢也是来自我们林区，它也是我们林熟宴里的主角，请各位入座体验一下我们的林熟宴。
1: 好。
4: 我为大家介绍这道蚂蚁煎蛋，葱烧野山菌。
3: 阿尔山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那么绿色植被覆�盖率就高达95%。拥有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原始森林，就滋养出我们阿尔山如此丰饶的山珍野物。
1: 吃的也是我们林区人民的生活智慧哈，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

Hey,

0: 太精彩了。
1: 这段乌里格尔叫龙争虎斗、哦、是我们传统乌里格尔当中呢是两员将军打仗的，这是一段范本、哦、大家所有胡尔奇都会用到这种范本的、哦、这属于大家的基本功。两个人在这个战场上打起来，这不光是武器在这个比拼，也有这个智谋的比拼。就比如我要猜你的下一招，你是要用枪从我哪边攻击过来？
0: 他有那种旁白视角在分析策略，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就是，你哪怕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的身材形表能让你感受到我在演什么。
2: 情绪都带到观众，我们都已经
0: 对
2: 感受到了啊。
0: 是的，是的。刚才您提到了一项非遗叫乌利格尔，
1: 是乌利格尔在蒙古语里面就是说书的意思。
0: 嗯，
1: 说书人呢在蒙古语里面叫胡尔奇。
0: 传统的乌利格尔的当中会有这么丰富的配乐吗？
1: 这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传承者呢向年轻一代的观众们呢介绍乌利格尔在舞台上进行的一种创新和摸索。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在创新的时候把这种一人说唱的乌里格尔变成了多人表演，互相之间就有配合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乐器变得多样，它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情感故事的情节不同的场景
3: 拖出来了。
1: 对，我们的表演有一点夸张式的，这样呢就可以吸引观众，观众产生一种好奇，哎，这是在干什么？
0: 我们真的是迅速就被吸住了眼球，
2: 是啊，
0: 很吸睛，
1: 哎、嗯，是是，
0: 达到了这个创新一开始的初衷。
1: 我们现在呢还有加一点汉语，这样大家更能够更快的进入剧情，更快的接受，产生共鸣。
0: 是不是还有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1: 这是胡尔奇的基本功啊。
2: 我觉得李格跟诸葛呢。将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呢元素结合来让乌里格尔焕发出一个新的光彩，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关注去热爱。
0: 相信大家也一定会对传统的乌里格尔充满了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传统非遗乌里格尔。

0: 我们祖孙三代呀，刚才唱的这个是《五里洱选段》，是山水赞，描述的是山清水秀，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牛肥马壮，构成了一个优美的八卷。
1: 您说的和唱的一样好，感谢感谢感谢。
2: 介绍的很精彩。这个乌里格尔大约呢，形成是在明末清初，一人们身背四胡或者马头琴，逐水草而居，随帐篷而行，一人一琴，自搭自唱，走千里草原，传万代故事。
3: 刚才我记得这个山水赞演的那个片段尾声结束的时候，低音特别漂亮，那是低音吗？
0: 低音四胡就是说唱时候伴奏的，要说书必须用这个四胡，
3: 所以每一位胡尔奇他们标配就是一把低音四胡。
0: 对对对对，这个四胡就是我爷爷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四胡。我爷爷是一个著名的乌里格尔大师，叫布准白亚尔，拿这个琴就是录制了1000多个小时的乌里格尔，
1: 1000多个小时。
0: 我们呢三代就是拿这个琴学的乌里格尔。
4: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们的老爷子看到这把琴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啊？
3: 一定会让弦歌不辍。
2: 您提到艺人一琴走世界啊，走遍天涯海角去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中国优秀作品里面的竞选，比如说是四大名著啊、汤武传呐、革命英雄故事，还有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好人好事的这个经典故事，演唱的时候都是这个克尔沁这个方言来讲述这个乌里格尔是这样的。乌里格尔的叙事内容真的极为的丰富，几乎涵盖了我们历史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堪称是我们蒙古族精神世界的瑰丽的画卷。刚才说的一些改编的这些中原历史的这些演绎啊、小说，更是我们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通过乌里格尔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3: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的艺人们啊，就是骑着马走敖特尔，围着篝火说唱英雄史诗。今天呢，是把舞台延续到了草原上，甚至走向了世界的舞台。那2014年的时候呢，兴安盟的科右中旗也是被评为了中国乌里格尔之乡，而让这门艺术有了更广泛的受众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就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吴楚古拉先生。 您能不能跟大伙讲一讲，咱们得具备哪些能力，才有可能真的把这门艺术学好？
0: 乌里格尔这个艺术啊，是综合性很强的这个艺术，所以这里面内容吧很多，包括这个好莱宝啊、叙事民歌啊，还有史诗，还有助战词啊等等。
3: 这个非常考验记忆力啊，还不只是说唱的艺术，他得先把这些故事都得记下来。
0: 乌里格尔的谚语呀、啊，还有这个名人名言呐、啊，这些都背好了以后，这个顶上你现场发挥。
3: 哦，可以有即兴的成分。
0: 其实是一种剧本的再创作。嗯，
3: 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胡尔奇，他的考验是多方面的。
0: 那多久呢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那个胡尔奇呢？乌里格尔学的这个内容啊，很多很多。
3: 是啊。
0: 你不是5年、8年、10年、20年。
3: 嗯，
0: 不可能的。我现在说唱这个乌里格尔大概40年，也是学习当中，努力就需努力。
2: 一人在台可分是。

0: 女老幼，疫情在握，可演绎悲欢离合。这一人一舞台，一琴一江湖的功夫，是将草原的雷鸣风啸、离合悲欢，尽数列入四根琴弦，实属不易啊。
1: 一人呢，就是已经千军万马了哈，这就需要乌里戈尔表演者呢，不仅呢有扎实的功底，还有有灵活的应变能力才行的。
2: 从游牧帐篷到古城院落，乌迪格尔用歌声串联起了草原的过去与未来。古老的艺术呢，因为在年轻一代的传唱当中不断地焕发新生，我们感受到了乌迪格尔的创新与传统的魅力。这次愉快的旅程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真的很舍不得，非常开心这次和雅芝姐还有单院长一路同行。也想问一问，一路体验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对我来讲是又新奇又非常喜爱的。我非常欣赏他的绣工，而且穿上那一件呢，他说他用了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2: 所以在这一次内蒙古体验到了很多以往从来没有接触到的草原文化。
1: 没错，
0: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非遗之旅，使我真实地感受到新安盟真是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还能够和谐相安的一个文化空间。
2: 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些绝美的自然风光，不会忘记那些奇绝的非遗记忆，更不会忘记创造这些奇绝记忆的新安盟的草原的人民。让我们记住了赛场上的勇猛，稻田中的坚韧，琴弦间的悠扬，还有民俗里的暖意。这些刚与柔的交织碰撞，正好织就出了新安盟独有的文化经纬。让我们共同守护这曲回荡在林海草原间的文明交响，也让它激荡出更加澎湃永恒的时代华章。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一期《非遗里的中国》，再会。

0: 小区深夜爆燃大火，多车受损，
1: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
2: 到明天起来看，杀了一塌糊涂的。
0: 起火源头指向一块电池，缘何酿成大火？
3: 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跑得比较远。
0: 消防通道被占，车辆违规停放，一场事故牵出三方被告，责任如何划分？
4: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
0: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5: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她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0: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5: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得很大的那个火。
0: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1: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得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2: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可杀了一塌糊涂了。
0: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5: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所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画面中右侧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这是先着火的那辆车。左侧是黄女士的车，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5: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0: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点50分左右，

0: 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四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两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两辆轿车、九辆电动自行车以及一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1: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2: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0: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的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3: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着火了，就感觉这个有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看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心理嘛。
0: 小李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对涉案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过改装。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3: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他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跑得比较远。
0: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4: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3: 嗯，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0: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3: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5: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0000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0: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6: 保险公司他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模，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0: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56，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7: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0: 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1: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2: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1: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1: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4: 他要不停那里，他都往我停，我就不有可能了。
1: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四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啊。
1: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六辆电瓶车外加一辆机动车啊，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1: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5: 因为事后啊，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1: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三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6: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是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1: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1: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0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4: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30-7:00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1: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4: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 是吧？

0: 如果他不停的，别人听众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1: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把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
2: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1: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3: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1: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啊。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3: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
1: 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1分钟、2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3: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她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她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她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4: 那辆车主跟我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3: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1: 可能会有刮蹭，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3: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5: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他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3: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

0: 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1: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0: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2: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0: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戒，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3: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也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4: 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0: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85%、10%和5%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1: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去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三十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0: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1: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损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0: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你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6: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位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 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

0: 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1: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0: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1: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0: 这里边就是说，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1: 对，
0: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1: 对
0: 吧？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1: 安全无小事，责任不缺位。今天的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法律清晰界定了各方责任，也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边界。说到底，遵守规则，拒绝违规，这既是守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石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

0: 文明村新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
2: 欢迎做事业联合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

0: 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 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 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形成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

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新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

0: 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各自在

0: 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

0: 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件青铜器叫虎鬼，它的高度达到了59厘米，质量有59千克，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青铜鬼。鬼属于石器，虎鬼属于西周第十代君主周厉王胡。礼之所存，器以显之。3000多年前，周人真的是按照周礼规定生活的吗？那个让孔子向往的礼乐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陕西岐山，西周文明的重要源头。2004年，周原考古队在岐山南麓周公庙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处震动学界的大型墓地。19座大型墓葬中有10座四墓道大墓，这在西周考古中极为罕见。
2: 4条墓道的在四边被分布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王，但是我们又不敢说他是王，跟商王的墓比，他规模好像还有偏小。第二，跟文献记载的这个周王陵好像也不那么对。
1: 在墓葬群不远处的周公庙，考古队发现了数千片甲骨，为这场身份追踪提供了关键线索。
3: 总共大概有8000多片，总共的字数2500多字，这里面涉及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和这个周公有关。
1: 几片甲骨上清晰刻着周公二字。周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古代典籍《尚书大传》记载，武王早逝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一年就乱，2年克殷，3年建炎，4年建侯卫，5年迎成周，6年治理作乐，7年治政成王。他是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周公明德慎法，以礼治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大墓、城墙、建筑基址的空间分布和出土文物情况，考古队推断这里可能是周公的菜邑。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周礼乐制度的实际运作，从2013年起，考古队把视野从周公庙扩展到了整个周原地区。
4: 就集结排水管道，从南到北，南高北低，然后排水排到这个石头砌的，可能这是一个渗水井。
1: 这个排水管道属于一座古老的西周城池。从2020年发现城池以来，考古队陆续展开多处发掘，一批批与城相关的遗迹浮出地表，这座城市的空间格局愈发清晰。
4: 这个石子铺得这么好，几条车辙这么明显，应该是宫城北门门道的路。
1: 2024年，宫城遗址与道路的发现成为阶段性进展，他们不仅印证了宫城的核心地位，也为整座城池的礼制布局拼出关键部分。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宫城中出土的甲骨，
5: 是王令诸侯的这种记载，那就说明宫殿里面住着发号施令的王。
1: 这座宫城既是城市的重要建筑群，也是权力的运作中枢，属于统摄诸侯、治理天下的西周王室。
5: 宫城它这个总共的面积有80到90万平方米，在这个宫城之外还有个小城，小城的范围是175万平方米，小城外面还有个大城，大城是520万平方米，都是当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中心所在。
1: 宫城、小城与大城三重城垣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小城与宫城始建于商周之际，大城则建于西周晚期。在西周晚期，三城共

0: 存，等级分明，理智井然，构成完整的都邑形制。
1: 这里是大城东城门内侧道路南边的建筑群，76年在那边发掘的少深建筑群和这组建筑之间，我们钻探也都是分布的建筑。
0: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城市的功能分区渐渐展现出来。北部是宫殿区，铜器窖藏的周边分布着贵族官署与宅邸，城郊则布局着大型铸铜、制骨、制玉等手工业作坊。不同的功能区域有序划分，体现出西周人在城市建设中对社会功能与秩序管理的高度规划意识。
2: 过去所了解的有很多的宫殿基址，有很多的建筑基址，以及说有很多的窖藏，有很多处墓地是一个散着的。那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它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的布局，可以说是对于西周的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
1: 宫城的位置是在小城的北部居中，就这种布局结构，说有中轴线的这种或者很规矩的这种设计，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成熟的现象。以往我们会认为这种设计会出现的年代更晚，现在看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这样有规划的这么设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3: 走在一条直线，这有什么对比？
0: 周礼中曾描绘理想城市的格局，宗庙设计、宫室市井分设，街道井然有序，体现出礼制秩序与政治等级的深层组织理念。仅从周原遗址以考古发掘的区域看，礼制化布局的实践清晰可见。
4: 里面没有青铜器窖藏，而在这个小城之内发现了青铜器窖藏，清一色的都是和周王室同宗同姓的，而其他殷移民的青铜器的窖藏都在小城之外。这样的话，各色人等在整个王朝里面的关系位置一目了然。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城它是有等级、是有政治、是有制度意味在里面的。
0: 制度的刻度也反映到了城门之上。宫城的东南门遗址采用三进式门道设计，既是空间的递进，也是礼序的演绎。
5: 开始有一道门，然后走一段有第二道门，再走一段有个第三道门。这种形制的城门在西周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但你说以后有没有啊？以后有这种形制，你在后期的都城里边也能看到。
0: 从周原宫城到明清紫禁城，三进式城门成为华夏礼制空间的经典样式。在这座城市里，周人以礼制城，用空间建构起一整套社会等级秩序的模型，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都城礼制体系。然而，这套制度的影响并不止于城市空间。山西曲沃邑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晋国的贵族墓地，悄然封存着西周礼制变迁的历史。1992年春，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西周大型墓葬，尘封3000年的礼仪世界由此再度开启。
6: 它的墓室面积挺大，而且呢带有斜坡墓道，大家其实心里啊都已经觉得有可能是晋侯。
0: 斜坡墓道是诸侯级以上贵族才能享用的礼制的载体，因为出土遗物零散，墓主身份一度无法确认。直到同年夏天，一件有晋侯字样小鼎的出土提供了关键线索。
6: 在那个角落里面还发现一件小鼎，通过对铭文清理，隐隐约能看到晋侯的字样。高兴的抱着这个青铜器啊，一路从这个发掘下回到工作站，一进门就喊周先生，周先生，是发现晋侯了。
0: 综合墓葬规模及铜器铭文信息，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先生确认，这里安葬的是晋国第八代国君晋侯苏。随着墓主人身份的明确，晋侯家族墓地的整体布局也逐渐清晰。九

0: 塑19座大型墓葬及附属车马坑，勾勒出一个延续200余年的贵族家族墓地。
1: 一开始它是单墓道，那么到了西周晚期，西侯墓地出现了2座墓葬是双墓道的。我们管这种墓葬形制叫中字形。
0: 墓葬形制的演变记录着礼制从初创到规范的历史轨迹，尽管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等级秩序已开始稳步扎根。
1: 这个车马坑是属于晋献侯，东西呢有21米，南北呢有14米多，这样这一个车马坑的面积就是300平方米。这个车马坑呢，它是分两部分，东边的是马坑，在西边是车坑。
0: 这是目前已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车辆根据功能进行分区安置，体现出墓葬礼制的高度组织性。
1: 整个这个车马坑里面总共有48辆车，分4种类型，其中呢一种类型是战车，我们又叫装甲车。在中间这两排呢是礼仪用车，再往南边这边走又是2排车，其中一排车呢是这种辎重的用车，那另一排呢是这种生活用车。
0: 而观察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礼制的演进轨迹更加具体地显现出来。
1: 这个金字塔式的这种展台上放的青铜器，有青铜的鼎，有簋、雉、尊，甚至还有2个铜琮，这应该是包括这种石器和酒器还有水器。
0: 在西周初期晋侯谢府夫人墓中，共出土20多件鼎簋，形制纹饰各不相同。
1: 你比如最上面那个，它是带种瓦纹的，还是带着一个铜的盖儿一个鼎，然后在底下这个呢，这个大大小小不一样，形制纹饰不一样，甚至那边呢还有一个是温鼎，放炭的可以加热鼎。
0: 而到了西周晚期，晋侯孙墓中鼎器的排列开始趋于规范，对应周礼中的列鼎制度，礼记天子9鼎，诸侯7，卿大夫5，元氏3。
1: 我们看这是5件，他们的形制、花纹，包括它的铭文，鼎内壁的铭文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尺寸从大到小依次递减。这就是我们文献中所说的列鼎。
0: 列鼎制度化反映出周代礼器使用逐步趋向规范，这种形制的趋同或许与当时青铜资源的变化有关。
2: 我做的一个推测就是周昭王兰贞失败，这就意味着说周人获取铜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通道被切断，列鼎的出现是因为是要限制青铜器的使用，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联。它的形成基本上是西周中期偏晚，那真正的比较成熟其实是西周晚到春秋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资源紧张与制度规范的交汇，推动了西周社会从初期的宽缓包容走向规则严整，等级秩序愈加严密有序。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演变也在悄然发生。西周时期商族后裔的墓葬中，酒器逐渐减少，石器地位上升，商文化逐渐融合进周文化体系。从杂糅到有序，从酒器到石器，青铜礼器记录着制度变化的轨迹，也映照着礼制精神日渐成熟。按照《周礼》记载，这套礼仪体系不止于庙堂之上，更逐渐渗透进周人的日常起居与饮食生活。2014年，陕西周原发掘出一座名叫西基的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发现墓葬中每一件青铜鼎内都盛放着经过精心搭配的动物骨骼。
3: 这些骨骼呢，有很多个种属，包括家养动物，也包括野生动物。
0: 在7件青铜鼎中，3件较大的分别盛放了2种不同的牲畜。

0: 这件鼎里面是出土了有羊的后腿以及比较完整的一个猪的这个后腿的骨骼和肋骨。另外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肩胛、牛的肋骨以及还有羊的这个腰椎啊。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肋软骨以及这个雉，也就是我们的野鸡的一些骨头，这种是称之为一鼎两升。
1: 其余小型圆鼎则各自仅盛放一种动物骨骼，小方鼎中甚至单独放置了一只完整的兔子。周礼记载，天子享九鼎，盛九种不同牲畜，诸侯赐之，卿大夫再赐，世界更少。鼎中所供的牲品种类随着地位降低而递减。西晋木桶鼎内的生理搭配总体上呈现出与史书记载相似的等级分化与祭祀规范。
2: 其实礼制是强调的是差等，强调的是秩序，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秩序。
3: 这个是一个社会稳定或者是说一个社会等级里边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的方式。
1: 在周人的世界里，承载礼制精神的不只有青铜器，还有一种更为珍贵也更具象征意义的材质。
4: 礼嘛，它是沟通人神的一个行为啊，一种途径。那么至少从史前以来，沟通神人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祭祀。青铜器它大部分都是装礼物的器具，真正献给神的也许是献给神的，他会挖个坑埋掉或者放在火里，就是燎祭，就是火来烧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玉比青铜器更严格的更高级别的啊这样的礼器。
1: 考古证实，距今9000年左右，玉便与神灵密不可分。进入西周，玉从沟通神明的媒介逐渐转化为礼制的核心载体。周人将玉礼器制度化，确立了六器体系，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每一种玉器都严格对应着天地方位与人间仪礼。
5: 这样的大玉阁呢，通常出土于诸侯一级的墓里面，而且在棺里面的位置呢，是一般是在墓主人的胸部这一块，而且它呢与这样一个大玉璧合起来这样出土，差不多是一种组合。
1: 不仅如此，在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国君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更为壮观的玉器配置。
6: 它的面部覆盖的有坠玉面罩、七黄连珠组玉佩，两肩以及两腿部呢有四件玉璧出土，手中有手握玉，脚下呢有脚踏玉，甚至脚趾缝中呢就有夹玉。
1: 逝去的国君几乎被美玉包裹，在西周人看来，这不仅是通向来世的仪式装备，更是礼制秩序的终极表达。而在现实世界，玉也从神圣转向人间，周人将玉的温润、坚贞、通透之性与君子的品德修养相契合，佩玉成为君子修身的象征。
5: 周人天才般的用这种玛瑙珠子，还有这种料珠料管，然后把这个玉皇给它组合起来，这样的组配通常是在重大的礼制场合作为礼仪来佩戴的，在西周的上流社会非常流行。
1: 组配叮当作响，提醒佩戴者步履从容，仪态端庄，举止合乎礼度。玉的质地映照人的品格，佩玉之规约束人的行为。
4: 周人的发展体现在哪呢？我觉得最主要是以玉为德，因为周人特别崇尚美德。那么美德的象征物是什么呢？那就是美玉啊。所以周人也讲君子啊，无故玉不去身啊，玉就变成了君子的啊这个寓意。
1: 从祭祀天地

0: 到规训行为，再到内化德行，从西周开始，玉器完成了从器物到精神的升华。礼不只是外在规矩，更成为君子内心的操守与信念。
1: 见面拱手，依礼入座，食不言，寝不语，这些我们现在还在用的礼节，很多都是源自周礼。然而西周的社会，即使遵循周礼，也并非全无冲突。一个叫牧牛的小官员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
2: 印尼呢，它是一个西周的青铜器，它在法律史上啊特别的有名。它记载的是一个司法的判例，说有一个人他叫牧牛，有一天他就去打官司，赠送的这个目的是五个奴隶。
0: 这件虎头羊足的青铜器就是印仪，仪本是洗手的器皿，印是铸器人，也是被状告的上司。因为铜器铭文记录了这起官司，印仪也被誉为青铜法典。
2: 它是一个法治文物，在这个法治史上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它记载了当时的这个审判，原告是谁，被告是谁，然后审判长是谁。其次呢，他在里面提到的一些刑罚，就是和我们后来在尚书履行里头记载的一些刑罚是相印证的。
0: 按照周礼，牧牛越级诉讼是违礼之举，需要承担鞭打1000下的重刑。
2: 大家就想想，1000下是不是打下去半条命或者整条命就没有了。但是他说，我今天可以对你进行赦免。
0: 最终牧牛被赦免刑罚，以缴纳罚金的方式达成和解，并立誓不再上诉。这一案件体现出西周的司法精神，刑罚不仅为惩罚，更为修复礼制秩序。这件铸有越人守门图像的小鼎，则呈现了西周法治的另一面，犯下重罪被处以越刑之人，虽然失去双足，却被安排担任守门之职。器物无声，却藏着制度的刚与柔，也保留着文明的体恤和温度。
2: 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礼呢，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到了，或者说融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整个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当中。
3: 有一句话叫做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就是刑刑罚的刑，政政治的政，就是这些它都是为了治理百姓的这些手段。
0: 宋代人提出礼乐相须以为用，说的是礼和乐共同维系着古代社会的治理之道。典籍礼记把礼和乐分别解释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西周，礼分尊卑定秩序，乐和人心调情感，一刚一柔共同构筑起西周文明最深层的治理体系。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一个古墓群的发掘和青铜乐器的出土，就证实了西周对乐的重视和发展成就。墓主人是西周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亢。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保存完整的编钟组合。
4: 这个意想不到，出土了一个钵中4个冗钟组建的这个编钟的组合。啊，尽管这是5个钟，但是当时在西周早期来讲，已经是最多的一次组合了。
0: 检测结果显示，这组编钟具备一钟双音的特性，每只钟可敲出2个音高，音域跨越8度，已具备演奏完整旋律的条件。
4: 我们检测的时候，在它的这个鼓的位置还有一个符号，这符号应该是双音的符号，那就说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了一中双音。啊，这个发现应该讲是中国音乐一个重要的突破。
5: 那我这个电脑上面啊，这个绿条条啊，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都是我们在

田野采集的岳家山编钟的这个音频。首先我们听一下这个钹的声音啊，我们听一下八号的声音啊，这两件上面的一中双音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

0: 我们就用他编的一个曲子，就叫《小路》，俄罗斯民歌。当时俄罗斯观众十分震惊。
1: 在西周，编钟不仅用于祭祀、朝会与宴享，更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周礼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不同规模的乐弦组合。
2: 周礼春官小序记载，正乐弦之位，王公弦、诸侯宣弦、卿大夫判弦、士特弦。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贵族可以享用不同等级的乐弦。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周代的编钟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3: 严格意义上讲，编钟不是礼器，你不如把钟献给神，你献给神的是音乐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的礼器是音乐，是乐曲。
1: 礼义分尊卑，乐也合人心，礼乐相成，天下安和。在编钟的节奏中，君臣共舞，朝野归心。在周人心中，礼不是冷冰冰的规矩，而是植根于心的自觉；乐不是浮华的奏响，而是温润人心的德音。在燕礼之中，宾主依位就坐，鼓瑟丝竹齐鸣。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欢聚，更是通过音乐将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悄然融入人心。
4: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充分地表达了一个燕礼的一个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要让君臣上下非常的和睦无间。它强调的是德音。
3: 周人把德的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是他这个文化能够趋于文明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生的驱动力。
1: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周礼的构建从来不靠单一法度维系，而是依靠人心的自我修养与长期熏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养德于心，成就君子之道。
5: 文献有一句话叫木华风，仰慕中华的风气，到西周把它集大成的，形成了宫廷的礼仪制度。那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感召力。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西周开始，礼不仅是制度之约束，更是敬天爱人、修身齐家的根本，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基因。一组青铜威仪，一块玉润如德，一串佩玉清音，一曲钟磬圆响，皆为千载礼乐之象，德行之声。
6: 三千年前的周礼，不仅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还不断传承发展，影响绵延至今。带有周礼基因的中华礼乐文明，几千年来随着文化交流，也影响到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0: 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你好，欢迎做事业联合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6: 6月23号，印度

0: 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3: 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4: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
5: 有前锋，有后卫，有边锋，他们互相是有配合的。那么这里面机器人之间的互相的通讯啊，这个是高通的强项。
4: 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6: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4: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四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2: 在本届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展区，记者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清洁能源场景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推动行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展区内，一款搭载具身智能大脑系统的防爆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依托先进的感知、规划与控制技术，机器人能够在危险环境中替代人工执行高危任务。这款轮式人形机器人通过 AI 大模型构建的大小脑系统，它不仅能够理解复杂指令，还能自主完成任务拆解与决策，精准执行电力运维作业。而这个全球首款内嵌 AI 算法模型的智能柜，通过一块屏幕即可对配电系统进行全局监测与运行分析，实现 AI 故障预警、 AI 运维和 AI 节能功能，可降低60%的运维成本。
7: 它可以做到把配电室所有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一个全局可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的故障位置，包括它的发生故障的类别，然后来达到我们快速恢复供电的一个需求。
4: AI 技术为清洁能源装备注入智慧大脑，让产品更智能、运维更高效，也吸引了全球客商的高度关注。
8: This is a very new model for the AI cabinetI wish we are cooperate together and send this sample to Iraq and work there as well.
4: 当前，中国在大多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已成为稳定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为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维护我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近日商务部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该办法共22条，规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该办法现已正式施行。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达沃斯论坛上有关 AI 落地应用的探讨。而同样是 AI 这个话题，本届论坛呢还有另外一个新视角，那就是就业。
3: 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技能呢？今天的达沃斯智观察，我们再跟随总台记者和他的专属报道智能体去会场上听一听。
9: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0: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1: 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
0: 几秒钟后，它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五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 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2: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When the ATM
3: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0: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4: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0: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一份工作越是依赖清单中的能力，它的 AI 暴露度就越低，也就越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4: 我就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宏观的就业的影响还没有出现大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0: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I think that humans
2: that use AI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0: 有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它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它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它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 将科学膳食与健

0: 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2: 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3: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4: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竞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经在多个行业落地。
3: 在这条模拟柔性产线上，人形机器人、机械臂和 AGV 小车正在协同完成物料识别、分拣、抓取和运输。依托工厂内部署的 5GA 专网，三台不同厂商设备的运行数据实时回传到具身智能管理平台，由平台统一编排任务、调度工作流，实现跨场景、跨种类机器人的高效协同。
5: 对每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和这种效率都是可以通过 5GA 来由云端的算力协同计算，确保在云测学会的技能、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快速地通过端测来推理，确保产线协同的紧密性和这种高效性。
3: 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装检测、部附件检测和智能机库等场景。其中，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成本降至原来的1/7。检测精度从 0.2 毫米提升到 0.05 毫米。方案还通过 5G 加 AR 设备连通远端专家，实现异地故障快速修复。
6: 我们首次呢，将传统的这种手工检测实现了就是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的这种师傅的这种经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标注，还有我们大模型的训练，沉定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这个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这个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的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我们 5G 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就很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3: 这家企业通过设备集成与 AI 赋能，大幅拉低部署门槛，同时引入智能体运维，一线人员通过自然语言即可实现网络管理，成本下降50%以上。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7: 我们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5G 千道光网已融入91个国民经济大类，归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

0: 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6月23号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2: 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7.2%。
3: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2.1万亿美元。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91%。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由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2: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1: 截至到5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桩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了44.9%，而其中公共充电桩为495.1万个，同比增长了25.9%，私人充电桩为1754.6万个，同比增长了51.4%。今年以来，私人充电桩数量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富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可回收资源，通过资源化循环利用，今年可减少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有效降低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带来的能耗与环境压力。
1: 新疆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5月，口岸货运量为1865.1万吨，同比增长了2.6%，总量位列新疆各口岸的第一位。海关通关全天候通关，优化中欧班列监管，持续提升口岸的通行效率。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我国电商运行平稳创新，线上消费热度不减。今年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大幅暴涨，餐饮、旅游线上消费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丝路电商相关活动，跨境电商进口稳步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也是众多高校科创团队绕不开的痛点。不少团队呢是手握深耕多年的核心技术，却打不开市场。
2: 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近日，活力中国。

0: 调研型记者走进天津，首先我们来认识一家初创企业。
1: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打包码放好的成品堆满仓储区，等待发货。
2: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1: 正常情况下，产品供不应求应该增加产能，但这家企业负责人却告诉记者，他们非但没有全力扩产，反而主动放缓了生产节奏。
2: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痛并快乐着”。在这之前呢，它只是个专利，只是个技术吧。通过在天津的这个落地，我们真正的把从书架到货架实现了，而且这个实现的速度呢，确实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公司来讲，把我们的这个发展节奏稍微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蹲得下来才能跳得更高啊。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一种粉体材料，它的技术来自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投入产业应用之前，研究人员已经潜心攻关了多年。
3: 这个就是微纳米的粉体材料，表面看上去呢，它就像特别细腻的沙子一样，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你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的这种空心的硅基材料组成的。
1: 这种材料重量轻，结构强度高，同时兼备隔热、隔音、耐腐蚀等多重性能，在橡胶、船舶、建筑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市场。但是在落户天津之前，这家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恰恰却是找不到市场。
2: 技术很好，产品很好，就是打市场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4: 我们传统方式，找这个朋友找那个朋友，可能半年以后你还见不着。
3: 半年以后你企业啥样了？
4: 先因为黄了，没了，是吧？在成功的路上饿死了。
1: 转机发生在2024年，天津的一家科创园区主动找到了他们，希望他们在天津落户。而当时对于智青未来，天津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但几次接触下来，他们最终改变了想法。
4: 打动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我们这个技术啊认知的深度很深，对我们这个市场应用方向十分了解。我们现在都没有市场人员，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市场人员啊。
1: 让企业没想到的是，这次想法的改变竟然开启了企业发展的急速之旅。2024年6月，企业落户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3个月就完成了厂房选址，年底产线就搭建完毕，并且完成了首批产品的交付。从拿到专利授权到实现量产，只用了183天。
5: 从实验室尘封多年的专利技术到生产线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天津智青未来仅用了183天的时间。
0: 一家初创企业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打通产业链，打开市场销路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江金帅是一位南开大学材料学博士，他就是智青未来落户天津的一位关键人。他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就像一名科技星探，把那些在京津高校里沉睡的科研成果挖掘出来。
6: 因为我学材料，我对他这个还是比较了解，也知道他这个技术比较先进，应用在哪里，在哪里会有更大的一个性能优势。所以通过我们的桥梁作用，把技术跟产品给它联合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的人去做这方面工作。
1: 落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有着专业背景的服务专员和智青未来进行了对接。赵鑫就是一名服务专员，他是天津大学的化工硕士。用他的话说，他就像企业的编外大管家。
7: 我是学化工，和他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比较熟悉一些，包括在橡胶领域的，然后在建材领域的，然后还有在这个环境领域的，都让他去对接和布局更多的场景，帮助他有更好的订单和这个生产线的建设。
4: 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前后后有5-6个天开集团的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这种深度对接，在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后，积极的给我们双方啊打击啊，让我们去配合我们的下游客户共同创新。从2-3个品类，我们现在做到了6-7个品类，
3: 这其中他们功不可没啊，
4: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1: 现在赵鑫和他的同事每个人要同时服务近100家企业，从专利预审到对接场景，每天微信不停，事无巨细。在他的办公室挂着很多企业赠送的锦旗。
7: 对，一个企业，他从小小的项目几个老师可能过来，渐渐你会发现他变成了10人团队、20人团队，厂房也建起来了。然后你出去说，哎，这是我服务企业，这是我们天开园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奖励。
1: 而在完成日常服务之后，还有

0: 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帮企业走出去。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选，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带着园区的六七家企业从新疆出差回来。
1: 新疆这次收获怎么样？
2: 很大。
3: 很大。
2: 邀请咱们园区的企业多出去拓展资源，比如说什么医药的企业，或者是做这个电力电子的企业都会有。
3: 这些化工企业全是我们客户，合作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然后这不回来缓口气儿，还得约时间再去。
4: 找到个金矿，
3: 真是个金矿。
1: 你让我们自己的这种销售队伍去跑这些客户，有时候连门都进不去。
0: 从江金帅的科技星探挖掘成果，到赵鑫的大管家全流程托管，再到池恒选的市场红娘带队对接客户天开源，形成了一套引进来扶上马送全程的闭环服务。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5: 合伙人模式帮助企业打开了成长之路，但是园区科创企业每家赛道阶段和痛点呢是各不相同。
6: 如何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从单点服务变成体系化赋能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眼前的这条机械蛇是依托南开大学技术研发的，可以应用在各类狭窄空间。可是企业成立近2年来，大半时间都耗费在寻找适配场景上。
7: 哎呀，当时还是比较迷茫的。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需求和我们产品匹配的场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快速规划我们产品的去落地。
0: 像道济天开一样有特殊场景需求的企业在园区内不在少数，为此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将机械蛇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天开集团副总经理王阳告诉记者，除了个性需求之外，园区近300家企业都存在小试中试、专业检测的共性需求。为此园区搭建3类配套方案，自建试验产线的企业可申领最高20%建设补助，小微企业可以共享联想云创硬件的市值平台，化工特种装备类企业则可以联动博化集团等大型链主开放专业中试基地。
8: 相当于是大企业本身具备了这样的配套功能，然后为小企业开放场景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两家进行合作，然后这个产品一旦形成之后，然后两家可以进行分润。它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实践。
0: 园区依靠企业画像解决企业落地生产的实操难题，市级层面用分层培育体系扶持科创企业，天开科创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创生态系统。
9: 下一步我们紧紧围绕着市政府对天开园的要求，紧紧对接着北京、上海的这种孵化器，把一些优质的企业呢积极地吸引到天津来，使我们的天开园企业呢在各个产业链当中都有较强的链主企业涌现出来。
6: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
5: 对于即将开启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自6月24号起启动全区高招现场咨询及网上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覆盖内蒙古12个盟市24所高中，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权威便捷的高考志愿咨询服务。
10: 在内蒙古各地的多所高中校园内，区内外众多高校集中入驻设点开展招考服务。作为本次活动的会场之一，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学生们在各点位前详细咨询，了解不同院校，认真比对筛选，适配自己的高校和专业。
11: 我在这里面也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目标更清晰了，而且我对于那个专业还有风险的评估也更明确了。
10: 本次高招咨询采用多盟市、多校联动的模式，让全区各地考生都能就近对接优质高校资源，拓宽考生择校渠道。
12: 本次活动现场汇聚了区内外各大高校，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和学校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老师们会讲解。

0: 解最新的招生政策、学校的办学亮点、各个专业的特色情况、志愿填报的各类问题。
1: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2: 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飞行体验，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呢，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的合成物质。
1: 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3: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4: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3: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5: 像氯胺酮、氟胺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3: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6: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流。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3: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北京时间25号6点04分，当地时间24号18点04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3.2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称，地震震级为七点五

0: 震中位于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 距委内瑞拉卡贝略港约56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3: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方，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形式的其他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24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曼，并先后会见了阿曼苏丹海塞姆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会见海塞姆期间，双方就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
2: 会见巴德尔时，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最新情况进行了交流。双方强调，应依据国际法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畅通，维护各国主权、航运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

0: 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而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当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0: 当地时间的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表示，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百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表示，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的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此外呢，俄军还对乌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离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经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
0: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
1: 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0: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之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是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表示，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感觉这个北方啊，在降雨过后呢，这个暑热呢是又开始发展了哈。那么未来气温会如何变化呢？
3: 应当说月底这几天，随着高空冷涡减弱离开华北平原，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也将会开始逐步的攀升。尤其是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将会发展增多。高温天气呢，将会从河北的中南部逐渐扩展到山东北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到38度，暑热来袭。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还有西安都将会陆续的出现高温，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需要关注的是新疆多地的高温也在蔓延。目前来看，乌鲁木齐下周二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在吐鲁番还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主持人，
1: 最近海南的高温天气也非常频繁啊，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截止到23号，今年以来，海南多地的高温日数已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一整年的高温日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澄迈，常年全年平均也就55天高温，但是今年呢，已经出现了61个高温日；而在海口，常年全年平均大约是32天高温，今年也已经出现了36个高温日。不仅高温日数多，而且高温的强度也很强。澄迈昨天达到了41.1度，创下了当地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那这其实是因为富二代高压在牢牢控制着海南，未来即便副高会有南北摆动，但是对于海南的影响不大，高温依旧频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通辽晴，17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阴，22到30度，成都小雨转阴，21到24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2度，昭通小雨，16到20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7到32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6度，威海小雨转阴，21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3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泰州多云，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昌阴，24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

0: 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光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

0: 寄予希望吧。
1: 优先，我们优先。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6月24号，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6月24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6月24号，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6月24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王沪宁主持并。

0: 讲话。
1: 6月23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王毅等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同一天，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当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7: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5: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互相矛盾的言论。
6: 专家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8: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

0: 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十三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它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2: 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24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曼，并先后会见阿曼苏丹海塞姆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会见海塞姆期间，双方就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
2: 会见巴德尔时，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最新情况进行了交流。双方强调，应依据国际法保障贸易和能源运输畅通，维护各国主权、航运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的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的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以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3: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每以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

0: kind of people are your leaders? When they give orders, they make statements that encourage this kind of conduct. Not merely permit it, but encourage it. There can be no doubt in anyone who reads today's report that every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 has been violated by the actions of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towards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6:04，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另据哥伦比亚地质局的消息表示，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5级，震中位于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距委内瑞拉卡贝略港约56公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人。
6: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五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1519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6829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188起和1360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2994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078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0%。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29461人，县处级干部1604人。地厅级干部118人，省部级干部1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0652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4544人，党纪政务处分91305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1: 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6: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7: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6: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

0: 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以及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
2: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
3: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4: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3: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5: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3: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6: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昨天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中国国际商会举办了第十九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并进行了本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2: 据介绍，第十九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举办。
1: 此外呢，在本届链博会的现场，记者发现去年还集中在供应链服务展区的部分金融企业，今年呢却把展台搬到了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等展区紧挨着服务的企业。
2: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7: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透过中国石化的展台就看到了中国银行展台。
8: 之前我们在供应链服务展区，
9: 那为什么这次搬到这儿了？
8: 今年搬到这儿，我们就是为了和我们的清洁能源客户产业链的这些客户群，扎根在一起，这样能更好的了解客户需求。
7: 不仅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银河证券等，也都把展台搬到了他们服务的企业身边。
10: 是因为在这儿的很多参展企业，他们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在这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产业链上下游真实的需求。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应用越来越普遍，银行正在越来越多地顺着产业链、供应链开展业务，更深地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去。
11: 我们目前的主要是产品啊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啊深度的绑定融合，包括它的订单的采购，包括它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的经营需要的这些资金，我们都可以通过大模型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信息给它精准的核定出来额度。
7: 多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小微企业由于抵押物、征信等条件不能满足放贷需求，现在银行把视线从单一企业扩展到供应链之后，

0: 上下游企业的订单、应收账款等都可以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帮助他们解决贷款难题。
1: 如果企业在这个账期内确实有一些急需资金的情况啊，那我们会根据这个链主对他承诺的这个账期适时的匹配相应的我们的融资金额和融资期限啊，让及时的能够解决企业短期的资金需求。
2: 比如以这个场馆中的天津食品集团为例，它的上下游其实有很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行把他们纳入到了统一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考量体系内。基于核心企业的这种信用情况，这些客户也可以摆脱对传统财务报表、抵质押物的这种硬性需求，更便捷的获取更优惠利率、更长期限、更好的这种信贷资金服务。
3: 北京时间的24号，德国汉堡2026国际超算大会公布最新的 IO500 榜单，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科曙光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和实节点榜单当中实现了双榜第一。
4: 该设备适配大模型训练，可大幅缩短部署时长，提升训练效率，夯实国产 AI 存立根基。
3: 记者昨天获悉，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基地累计并入国家电网的电量突破了5000亿千瓦时，减碳效益显著。
4: 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有6台机组建成投产，剩余2台在建，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华东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3: 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
4: 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3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由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昨天在北京举行。
5: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等参加，3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通过现场展示、推介、洽谈对接，为文旅出海企业提供合作机遇，展现出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
6: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无论是我们的知名度的品牌的建设，还是我们客群的获取，就是文化走出去，旅游请进来，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5: 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交易平台。自2022年以来，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
4: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3: 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而其中呢，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的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5: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7: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5: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

0: 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总台记者获悉，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哥伦比亚波哥大记者廖开迪。开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坍塌。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与此同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针对委内瑞拉沿海以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涉及阿鲁巴、胡拉索、博奈尔、波多黎各以及美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公民的伤亡报告。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建筑物，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则有明显的震感，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截至目前呢，哥伦比亚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主播，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3: 好的，感谢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有关地震的后续消息，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表示，俄军控制的苏梅地区的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等方向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离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经起火，受损的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
5: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的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的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受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
3: 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
6: 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展开，受访对象为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在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自2002年起持续接受该项调查的国家中，不少国家对美国好感度跌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0: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指出，在加拿大2022年 83%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可靠伙伴，但在本次调查中这一比例降至 35%。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核心盟友也有类似情况，36个国家和地区中 74% 的调查对象不认可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
1: 10年前，英国以51.9%的支持率投票决定脱欧。当年脱欧阵营给选民描绘了一幅颇具吸引力的蓝图：摆脱欧盟束缚，重掌自主权，控制移民规模，释放经济活力，并让更多的资源回流英国本土。那么10年过去了，脱欧的诺言究竟兑现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2: 英国经济更好了吗？经济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答案恐怕也是最难令英国人满意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评估认为，脱欧导致英国长期生产率下降约4%。其他研究数据甚至显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比留欧情景下低6%到8%。英国与欧盟之间新增的通关手续和监管壁垒，使很多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叫苦不迭。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You know, whatever was promised, whatever one hoped for, to accept that it has been a major los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us through the choice we made to leave.
2: 英国重掌自主权了吗？确实，英国议会重新掌握了立法权，英国法院不再受欧洲法院最终管辖，英国政府能够独立制定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但问题在于，自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自由。为了继续向欧盟出口商品，英国企业仍需遵守大量欧盟标准，同时还要遵守英国本土的规定。一套规定变成两套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吗？脱欧还带来了英国内部的挑战。苏格兰10年前有62%的选民支持留欧，脱欧结果揭晓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也随之升温。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是长期争议了，为避免恢复硬边界，英国又不得不接受特殊贸易安排，导致北爱尔兰在英国内部出现新的监管差异。脱欧即便是增强了英国的自主权，也同时加剧了英国内部的分歧。移民规模变化如何？移民问题可能是脱欧支持者当初最看重的议题之一。脱欧后，英国结束了欧盟公民自由流动制度，移民数量很可能会因此减少。但结果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英国净移民规模一度达到90多万人的历史高位。原因并不复杂，欧盟移民减少后，英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于是政府扩大了来自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非欧盟国家的签证发放。换句话说，脱欧只是改变了移民来源，英国对移民的需求却有增无减。10年之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很明显，英国和欧盟正在重新寻找合作方式。工党政府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更务实、更深入的英欧关系，推动英欧关系向更稳定、互利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安全环境变化也推动双方互相靠拢。英国重新入欧当然没有说说那么容易，但英欧一直保持距离也不现实。双方显然在贸易、安全、能源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过了10年再回头看，脱欧没有给英国带来奇迹，更多的只是现实的无奈。
4: I think for me the Brexit remains a lose-lose game on both sides. The EU is weak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the UK is weaker.Because we are not together at a time where it's not an option to be together, but a necessity.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3轮的较量，瑞士队2-1击败了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
5: 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6: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打。

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五五开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名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期南方多地雨势猛烈，未来雨水会如何发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未来雨水将会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先南落到西南、江南南部到华南这一带，之后副热带高压还会加强北上，雨带也将会逐渐的北抬回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波及从四川、重庆、云南再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其中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贵州西南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将会下起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我们看到降水区域的变化不大，还是集中出现在从西南地区到华南等地。对于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来说，近期的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偏多，最近一周累计雨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局地超过了250毫米，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解读。另外，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

现了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根据统计显示，本轮强降

0: 昨天的凌晨，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的出行受阻。
1: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到现场，清理路面淤泥，清运塌方土石，疏通排水渠道，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截至昨天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已经完成，道路恢复通行。
0: 23号的晚上至24号，江西新余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了积水。
1: 当地城管部门启动排涝作业，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2: 在新余人民北路，强降雨导致该区域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部门启动下川桥排涝设备，将积水抽排入孔木江河道，
3: 把地势较低的水首先汇集到我们的排涝泵站，再通过我们的排涝泵站里面的水泵进行提升排放到河道。
2: 目前新余主城区有9座排涝泵站，30多台大功率水泵，主要布置在地势低洼区域，这些泵站可依据汛情情况随时投入排水作业。
0: 刚才连线当中提到主雨带会向北转移，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方面再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4: 好的，后天开始华南多地的降雨就会减弱了，雨带有了向北转移的势头。那么从本周日到下周一，雨带将会逐步转移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未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多地又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另外，受到了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中东部海域将会出现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魏丹所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明天到周日，高温将从河北中南部逐渐的扩展到山东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陕北等地的高温呢也将增多，而其中呢，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高温将持续到月底。
1: 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疆将成为全国最热的区域，到月底除部分山区外，新疆大部地区都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计划前往新疆的游客尽量避开正午时段户外游览，备好防晒用品，足量饮用水，备好随身的防暑药品。更多天气资讯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天津晴，23到30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5到2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7到27度，银川阴转多云，17到28度，西宁阴转多云，10到22度，拉萨晴，13到27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雅安小雨，20到24度，遵义阴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大同多云，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晴，19到29度，东营晴，19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9度，三门峡阴，20到30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盐城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我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